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

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希望，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接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湾学者蒋敏泉在晋江做公益导游，传播历史文化。晋江城管开展敬业守护，为中高考敬英护航。晋江组建爱心送考车队，护航考生出行。高考期间，考

0: 点周边停车位免费开放。蒋敏泉是一名台湾谱牒文史研究专家，来自台湾彰化的他，近20年来多次参加全台文化交流活动，并撰写了多篇与全台文史相关的文章。就在今年，他与晋江安海因缘际会，成为了安海的一名公益导游，用他渊博的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安海丰富的人文历史。
1: 有机会来安海跟大家结个缘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读一下你们的安海。安海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彰化的鹿港太像，好像孪生兄弟啊。
0: 眼前这位戴着黄色导游帽的老者，就是来自台湾的蒋敏泉。这天，他正带着一对来自晋江本地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安海葵光阁、仿皮巷、通天巷等古建古巷。在错综复杂的老街巷里，旧宅宫庙、门楣画墙、深井石敢当，蒋敏泉随手拈来都是故事传说，口中还不时蹦出几句俗谚金句，把游客逗得开怀大笑。
2: 蒋老师啊，对我们安海的文化这么了解，哎呀，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还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还有闽南俗语穿插在一起。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后多多的举行，我还要来参加。
0: 对安海古镇近乎了如指掌的蒋敏泉，其实在安海生活才一个多月。说起与安海的缘分，还得追溯至去年底。那时他在友人安排下参观龙山寺，认识了一些本地朋友，大家被蒋老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同时他也对安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深入安海进一步研究学习。
3: 我自己就感觉怎么安海跟鹿港那么像，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哎，好像被这一块土地吸引，我就跟他们相约呢，今年4月就来安海了。我在台湾时常在上课，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千年土地800祖。其实在千年的历史里面，已经人物啊地善就变化很多，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物变化的一个故事，我希望也变成我未来书写文学作品的题材，能够在大陆采集更多的故事。这样
0: 来到安海的蒋敏泉，在友人带领下对安平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耆老访谈和史料搜集，迅速成为一名安海通。后来恰逢5一假期，大量游客来到安海，他便在朋友的怂恿下当起了临时公益导游。
3: 安海还有什么一句俗谚叫做文有王圣宗，武有郑成功啊，那郑成功我研究了很多啊，所以我就感悟到，哎，这次又来，短短的一个月，我自己，在安海里面走读，我自己又学习了很多我不足的学分，要补课了。所以说补课了之后，我自己感到就很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来交流。
0: 蒋敏泉原本就是彰化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口才了得，加上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沉淀。他在安海的第一次公益导游立马受到了大量的围观，并收获了不少粉丝。随后在与安海学者的商议组织下，短短一个来月里，蒋敏泉为各类群体做了3-4场的安海深度走读导游，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把安海的历史文脉一点一滴讲给这里的学生、幼儿和家长听，让安海的古巷古桥活了起来。
4: 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把安海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通透？我觉得好让我们敬仰。
0: 蒋敏泉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就在金井福泉村，这次来晋江度过了非常愉快和充实的时光，马上就要回彰化了，但是后续他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晋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既是他学术上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心灵想要回归的故乡。未来他也希望能为两岸融合发展培养一些青年导游，传承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谈古又说今的风格，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做贡献。
3: 我把我 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承下去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让每一个人来分享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它的这个

0: 文化风采、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想要去做的。
1: 4日晚，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启动噪声扰民专项整治，敬业守护绿色户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学习与考试氛围。
2: 当晚，执法人员先后深入青阳街道中海未来之境建筑工地、晋江一中周边及三光天社区、平山中学附近等重点区域，对施工噪声、占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边巡查，一边现场约谈相关负责人，重申中高考期间尽早要求，督促自觉降噪，共同守护静音考场。
3: 我们敬业守护行动是从即日起到6月23号，然后我们是城管执法局会对我们全市考所有的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还有周边的经营餐饮经营场所的一些占道经营噪音，包括一些家族的地杂漏开展全面的摸排整治。我们是想通过敬业守护行动守护每一份考生的梦想。
2: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中考结束，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夜间执法力度，对影响考生休息和备考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确保广大考生在安静环境中安心应考。
1: 一年一度高考即将启幕，晋江交通运输行业延续爱心送考优良传统，召集全市各网约出租企业组建2026年度网约车爱心送考车队，护航追梦学子。
2: 5号上午，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部分爱心送考车驾驶员在前后挡风玻璃统一张贴爱心送考车标识。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车队由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共同组成，他们将于6月7号到9号向高考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
4: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组建这个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的第3年。那我们今年呢，提前联系各大考点，有26名驾驶员组建而成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那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队呢，会在考试期间呢安排到全市的9大考点，那由各个考点来负责对这些免费接送司机的一个每日的一个调度，以及由各个考点呢安排这些驾驶员的一个每日的一个紧急的运输保障任务。
2: 爱心送考车队将提供考点驻点、应急疏运等服务，重点处置考生和考务临时紧急突发情况。
5: 爱心送考，金榜题名，进行好运。
1: 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位免费开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立考试服务车，同时安排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路段执勤巡逻，为考生保驾护航。
2: 5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民警和铁骑队员正给警车引擎盖及警用摩托车前挡玻璃粘贴上红色考试服务车车贴。高考期间，部分警车、警用摩托车将化身考试服务车，为考生复考保驾护航。与往年一样，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对我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考点周边道路禁止车辆随意停车，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
1: 6月暑天热炎炎，学子复考志气坚。近日，晋江青鸟宜居养老院上演暖心一幕，数位80至90多岁的长者发挥余热，自创闽南4句，为高考生加油助威。
2: 在晋江青鸟宜居康养社区的活动室里，几位80-90岁的老人围坐桌前，手中的毛笔在红纸上反复推敲， 他们正用闽南四句这种老一辈传下的话为即将高考的学子定制祝福。
8: 考生加油咯，又是一年高考时，寒窗苦读十二年，高考生请注意，
9: 心情放松去考试，考题一定看好些，写字工整爱干净，老师讲的要牢记。
2: 作为过来人，老人们深知寒窗苦读的不易，他们反复斟酌词句，只为勉励学子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乡音传递最质朴的金榜祝愿。
8: 今年高考红吉时，大家欢喜来支持，保佑所有考生考试稳稳，答题准准。
9: 寒窗磨剑十二冬，上阳赴考心放松，认真答题分数高，来日前途放光芒。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院长黄德荣介绍，老人们还计划将祝福录成音频，通过社区公众号传给更多考生。
10: 那咱们院里的一众长辈齐聚，用闽南的顺口溜呢，给考生们送祝福。过来人呢，深知寒窗不易，祝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试，提笔顺利，金榜题名。
1: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日零点至6月9日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11: 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考点周边暂未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醒，高考期间驾车驶入上述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时系统将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提示，驾驶人按正常流程操作即可，不会产生费用。相关部门也向社会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1: 二号安海中心小学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庆六一暨鸿儒少年宫成果汇报展示活动。
2: 当天下午，由安海中心小学舞蹈队带来的获市级一等奖舞蹈作品《安平桥畔跳弄鼓》拉开了活动序幕。紧随其后，歌舞、朗诵等由各年段选送的少年宫课程成果一一亮相，给全校师生带来了丰富的视听享受。
12: 我们伴着阳光，看着舞台上同学们激情的舞姿和优美的嗓音，让我感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快乐美好。
13: 这是我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现在六年级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体会到轻松。
2: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们充分感受节日氛围，各班台围绕爱家乡、爱祖国、闽南文化、民族文化、艺术科技等主题，在班级开展美育活动。
14: 我们借着班级展示的平台跟学校美育成果展示平台，来整体展示学校过去年来美育教育的成果，那孩子们在这么一种形式当中呢，过好自己的节日，也充分地让孩子找回自己的自信，找回自己学习的动力。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起罗青山卢小姐。我卢我是卢钓。哈，也无人叫手，无拍对东门后过来去。
1: 啊，咱东门来去哦，行。

0: 来，阿里罗连阿罗里连，一顿饱斋。
1: 英雄家啊，起上豪车，
0: 哎呀上啊豪车，
1: 最近话语都最难过。
0: 哎，我话我们统统都无，
1: 华夏能力。万下，弟弟有魂。

白皮，娘当妇人见那见鬼皮，叫大河喊一波一呀多急，急急回去，只怕的哥疼

0: 啊，大呀，那煞唔行路啊！
1: 丫头，丫头，无路路了。
0: 啊，无路，无路，咱大都叫无路了。
2: 那那那，是有人咧乱路。
0: 啥？有人敢乱咱的路？
2: 好，
0: 我去人看卖都跳到乱路，敢乱阮的路，阮。原来是一个查某
2: 啊！偷偷偷，富人人去叫人查某，
1: 也咧唔着工人穿好者。
0: 我去人穿好者。啊！奶奶太太呀！
3: 叫我奶奶。
0: 哎呀，唔着，我你袂晓哩啊！俺带我来接。人是叫小姐，
3: 得命，是人是小姐。
0: 我咧，都带小姐，
4: 个小姐。
1: 呀，恁都袂晓咧看啥事？大吉哥，喂！
0: 是阮台口查某人言，
1: 凶个也着去洗俩，也算寒算冻，你出门要做咩啊？
3: 恁管人要做咩俩？
1: 好咯，人阮哦，人阮是查动物的人。
3: 台湾是动物人者，你是倒一样啊？
0: 嘿，无阮啦，无阮啦，南城我大唔大兴高见啊？天
3: 山人。
0: 嘿，阮遮兄弟人哦，大家都会唱歌，搁念起啊。
3: 人较唔知恁会唱。
0: 啊，吃吃吃，阮遮兄弟人啊，大家好好搁好声，尽力唱起，互人听。
3: 哇，是遐个算人吗？那唔唱一段拨阮听者。
0: 你要听阮唱起是呢？
1: 阿志哥要听阮唱起啊！哈哈，兄弟人啊！阿姊敢要请咱唱曲俩，也都拢个装。坐啦，坐来。
0: 啊，都害我先来哦。

0: 一下，阮唱这歌曲，久好听吼。
1: 嗯，好听。
2: 啊，久好声呢。
1: 啊，久好声，我是好在就破洞山，一米无吹声。
3: 哎呦，伊是阮师傅俩。
1: 吼，伊是恁师傅哦，伊较会唱话。
4: 哇，阮跩听啊，十句嘛一届，哪会袂唱啊？
0: 都对啊。
1: 那就叫伊唱者。
0: 啊哈？你要叫阮师傅唱啊？哈哈哈哈哈哈！师傅啊，阿姊家叫你唱起啊。
5: 太来呀，
0: 最爱。

0: 好声的，有着张飞哥斩了蛇，用刀捅啊刀，哎，滚去啦！
1: 不行。

那是我的腰，我的黄瓜，你叫上京那是我的腰，我的黄瓜。

0: 你阿妈怀抢乞钱，
1: 阿无再趁托我用去分咯。
2: 阮一时煞袂记得带出来。哇！
3: 安怎？
4: 阿志哥，阿兄的话敢唔通安尼说啊？我啥话命啊？唔是啊！
2: 阿弟，那我来去阮厝唱，唱头你有敢听？阮遮一坐，真讨厌。
4: 啥？还着搁去恁厝？

0: 兄弟人啊，伊说着搁去因厝上，我较苦，倒来去吼。
1: 啊，倒来去哦，啊，行诶。
0: 我呀，飞无慢行，你呀，我接。

是你啊？

0: 哦，猪肉，含牛奶烤猪肉，含牛奶烤猪肉。
1: 你不是闹牛啊？
0: 哎呀，我来，我来呀、啊！哎，啊好好，一餐无平安咯，一餐无平安咯。

0: 请进来。您一命不救我，真是给官为难。
1: 何心吐雷惊，人救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也哥。
2: 知道，有的无嘞。这位大将，下挂西谢伦，晋江领事，现任江陵知府，你有何委屈，尽可对我言明。
3: 唉，大将，西大人为官清净，爱民仁慈，你老下委屈，尽管说来，一定为你摆。

0: 鬼哭，但是不红。
1: 既是如此。

来。

0: 恨一时想不开，才导致心死啊！
1: 哈，好好气，好气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行灯。
2: 老爷，老爷，一搭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灯啊？
1: 哦哦，我说气候多了。
2: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毋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3: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搁敲破了就加水加豆腐哦。
1: 不道理，只懂
2: 在
1: 叫我妞出来，
2: 出我妞罪名，
1: 上去躲金了不敢见几困。
2: 老爷，咱只存一撮撮啊嘴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2: 无咯。
1: 老哥啊！这摆存钱，搁托我欠着，交衙门一撮算，你看怎样？
3: 两共三摆哦。
1: 三摆就三摆，分文未少呢。

0: 从来没看见花镜的官，今年拍十八竿，啊，这样，这里。
1: 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跩催问，可解面壁之急？你暂且休去。
2: 多谢大人千金，只是奴心不愿受令。
1: 这是为何？
2: 奴心的家里心不不好，有家独亲像无家呢，可较做月娘嘛无用。奴心我也是一死了事。
0: 唔当哦，唔当哦，
1: 哈呀！

0: 是罗心的牌卷啊，牌心布。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大金且放心，太本官混混高混因一番，只爱还你一个好官啊，好心不？
0: 哦，大人啊，我官啊虽不好，但念着心不怀有心愿，你就轻率心梦家心。
1: 嘿嘿嘿，大金且放心，请你准称哈西呀。
2: 哦，阿妈随我来。

春红满，精神爽，游山玩水找诗风，中国自叹少年郎，人老只有笨蛋，笨得笨蛋。

0: 细心啊，他不能下。
1: 忙他哩，忙他哩，用个那老铁的罗针。
0: 啥？我大心，伊也大心，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羊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套八套。
1: 我算你知啊，牛家灵魂时，有母独何是羊啊？到鱼时，我这个长脸专门掠羊脸来从牛家里剥下来。阿姨脸最大无够，也通用羊脸来杀体贴，用个绳子割好了。
0: 哦。
1: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个阴母的呀，帅要听人话啦，哎呀，倒来去。

0: 也是同人性强兵无路用。
1: 喂，啊，这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想问问我啥人？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时机出言不逊，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神笑，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杨哥啊，好好的做起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断念，托你将恁哥啊饲卡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2: 妹妹妹妹妹，来来来来来，咱倒来去。
3: 哇，专听话啊！嘿嘿嘿嘿，哎，阿哥是客官，你有办法？
2: 大胆，大人面前休得无礼。
3: 得，
2: 大人。大人
1: 一是
2: 江宁地府四公四大人，你哪紧紧跪嘞？
3: 哎呀，
1: 民妇有敢不识泰山，望大人赐罪啊！赐罪，
0: 知道。
2: 在。
0: 将羊牵一边去。
2: 是。

0: 您起来设位，
1: 下台宾。
0: 来来来，您滚水来。
2: 不敢。
0: 不用姑说，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2: 哦，难出人哦，何社会，何社会。
3: 你吃咩？
2: 吃咩啊？
0: 吃咯！来来来，
2: 这。
0: 我是来探亲的，顺便了解家乡的风土人情。我来问你，你最近家中靠丢失什么？
3: 丢失什么？都无啊！
0: 都无吗？
2: 啊，太爷。哦，丢失什么？

0: 是安尼说，暗度煞无芳气遐咯。
1: 吼吼，蔡本，你哩？
2: 太我想一个，阿妹啊，向来咱就小心嘛，此是做官人，未服暗风，咱千万唔通心口开河啊！
0: 无要怎啊好话，遐土动啊！
2: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1: 我不，你可想好无？
2: 想好了，想好了。阿妹啊，无咱将厝内块家私下头，搁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0: 好，我查。

0: 我真无丢失神秘，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搁当恁提起一个，恁唔通只查死物，应当加想想活物。
2: 活物，等下用小人搁查查看，假。

0: 蛇，啊无胖起蛇，阮绝唔敢自保。
1: 对对对，无张失蛇，无张失蛇。
2: 传本红喜，
0: 金龙在。
2: 文官阁问你，恁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阁一个。
2: 啊，一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一个。
0: 呀，一个想不出息的阿姨阿娘。
1: 阿哥未出世
2: 嘞，哦老，哦老啊！

0: 我问，文官搁问你，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无，无与我最亲。
0: 其次哩？
1: 其次是钱，无钱有母爱，得人走。
0: 贼个混账东西！

0: 来，就娶不昂死，交帝皇帝贵，守家孝心。
1: 遵命。哎呀，阿贵心烦好醉，阿贵心烦好醉啊！
2: 好醉，归家归日，恁就知影咯。
0: 哼，休要多言，待下。
1: 是。
3: 有只生气的老母啊，真砍头！
2: 江林说，您老母已经倒罪自尽了，无人通甲您送饭了。
4: 什么呀？我母亲倒罪自尽了？
0: 无错，您家的母亲岳流倒罪自尽了。
4: 哎呀，母亲啊！
0: 我个大清刑法，不好之徒，定受挑刑。来呀！
5: 来！
0: 将这不好之徒抓本，定斩五十大板。
5: 是。一什么？一什么？三什么？
1: 唔通怕我哥，唔通怕我哥，大人啊！字不高，表几个，我愿敢退休刑。
0: 信
4: 不相瞒，小人不是马叔，你是袂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内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快活，慢慢的老母所愿了。顶几日，我父吹出挂游山玩水，临行时却袂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母伊，
0: 错本别先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呐。

得着，拍得好，今仔若无有着大运功，我死咯！阿姨为是咧困。

谢大力。

0: 传巨响，数千人伤亡。这些被暗中动过手脚的寻呼机、对讲机，正是2024年黎巴嫩系列爆炸事件的元凶。他们如同一个个现代特洛伊木马，悄然潜入目标地点，锁定目标人物，在严加防范、高度警惕的氛围中，还是一次次顺利得手了。人们不禁愕然，那些看似安全的身边之物，如何就成了致命威胁？倘若日常设备中被预先恶意放置的不是炸药，而是更加微小甚至无形的窃密芯片，又将发生什么？从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办公设备，到高精尖的电脑芯片、操作系统，它们早已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发展的加速器。然而，在看似井然的秩序背后，或许正有一些心怀鬼胎者蠢蠢欲动，试图埋下失控的引线。2025年7月，国家安全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文章，当心你身边的隐形窃密通道。文章指出，一些别有用心的设计或者恶意植入的技术后门，可能成为失窃密的导火索。很多技术后门的设计初衷是方便开发者进行调试和修改漏洞，但若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就会变成安全风险。
1: 后门啊，我认为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啊，其实就是不根据我们真正来去使用芯片的这种用户的这个意志来去控制它，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对这个芯片的控制的失灵失效，可以形容的是我们芯片里边的一个隐形的内鬼。
2: 比如说一个房间有前门有后门，前门是提供的公开的这个正常的这种服务，而且可以监督，但是后门提供的是都特权的隐秘的，而且可以绕过监督审查这种特权服务，所以的后门呢，一般是信息泄密的这个重要的渠道。
0: 如此危险的后门，有可能来自设备生产厂商的恶意自带，有可能来自第三方针对厂商远程访问接口的恶意破解，还有可能来自窃密者的恶意植入。他们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是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将后门暗中激活。
1: 现在芯片非常复杂，然后里面的架构等等都有很多的模块进行组合排列，那么在这些架构包括里面的电路的模块的组合排列的过程之中，自然会形成一些所谓的缺陷啊，或者说是我们没办法这个改变的一些漏洞。
2: 隐藏在芯片里面的后门或者漏洞呢，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一旦这个硬件的漏洞爆发，那它将是成批量的，而且是只要你用了这款芯片，就可能会带来这样的信息的泄密的这样的隐患。
0: 2018年1月，被命名为幽灵和熔断的漏洞被公开披露，它们不是人为恶意植入的后门，而是源于设计缺陷的天生隐患。这些非故意留存的技术漏洞，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锁定利用，就会沦为国家级攻击者的无形利器。他们可以绕过层层防护，在不触发任何警报的前提下，完成对国家秘密信息的窃取。
3: 像幽灵和熔断这种比较典型的利用后门来发起的各种攻击，它本身都带有这种长期潜伏、系统性破坏这样非常典型的特征，意图在于呢，通过这些漏洞来对一个国家大量的信息进行全方位、长周期、持续的夺取，或者是这个窃取，或者是摧毁。
0: 而除了极其微小、肉眼难辨的硬件漏洞，危险后门还可能在各种系统、软件中隐于无形。2025年初，当世界将目光聚焦在哈尔滨亚冬会的激烈赛场时，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攻防战也正在打响。短短几天内，我方累计拦截境外网络攻击超过27万次。安检细节显示，亚冬会期间，网络攻击者曾向黑龙江省内多个基于某国外操作系统的特定设备发送未知加密字节，而这一波操作的目的 似乎正是为了唤醒、激活该操作系统提前预留的特定后门。
1: 软件的后门其实是对应于硬件的后门，那软件后门其实是一种这种指令啊，嵌入在我们使用的软件当中啊。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通过运行这样的指令啊，就可以把相关的数据进行窃取，或者说是把你的系统进行销毁，把系统进行破坏啊，甚至说它还可以把我们自己操作过程当中的一些操作的这种行为和步骤进行一个复制。其实软件的这种后门其实比硬件的后门应该说是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灵活。
2: 软件的后门的植入的成本和这个植入的容易度呢，要比硬件相对来更容易一些，它的攻击成本更低，攻击的实施整难度也更低，所以造成的危害呢，多样性方面呢更加显著。如果在操作系统里边留下后门，那它基本可以获得操作系统权限内所有全量的信息。
0: 眼前的这台碎纸机看起来毫无异常，但实际上其内部已被植入一枚微型扫描芯片。当文件投入碎纸口时，这枚芯片会在粉碎纸张前的一瞬间完成扫描，并通过无线模块将扫描数据实时发送到窃密者手中。如此场景绝非虚构，我有关单位就曾真实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那么这些被精心隐藏在办公设备中的窃密之心究竟于何时、在哪里，又是被谁以怎样的方式安装的？
2: 我们国内曾经曝光过国外的间谍机构大量采用的这个间谍设备，其实呢包含了很多咱们普通常用的 USB 的键盘啦、USB 的鼠标，以及是 VGA 的这种连接线、投影仪的连接线等等。他们就悄悄地收集用户的输入的信息，然后合适的时候呢就发送出去。
4: 我们采购了这样的设备放到了办公室，放到了一些涉密场所，很有可能它是长期在监听的。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上有可能就装了窃听，或者我们的插座上可能就装了这种针孔摄像头。
3: 从我们现在了解的案例来看呢，有可能是我们这个软硬件的设计师、开发商、制造商，甚至是供货商，甚至可能是在运输和后期的保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全周期，在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产生后果。
0: 大量案例无情揭示出，从生产制造、设备运输到使用维修，巨大的风险隐患正隐藏于国家基础供应链中最隐蔽的角落，任何一个细节都容不得半点疏忽大意。事实证明，唯有加强办公设备采购、使用、维修、报废的全周期保密管理，进一步推动硬件、软件全面自主可控，方可让心怀鬼胎的窃密者再无可乘之机。

0: 你还记不记得那天我问你，你老婆为什么张明敏站吗？
1: 记得，你说过。怎么了？
0: 我们查了他的手机，这是例行公事。张建华，你认识吗？
1: 谁？
0: 张建华。
1: 不认识。
0: 就是他约你老婆去云顶山。我说直接一点吧，他们俩是什么关系，你应该比我清楚。
1: 何洛阳，你们警察查案有你们警察查案的套路，但是不能因为人死了就乱扣帽子、污蔑，这样不合适吧？我和我老婆的关系一直挺好的，要说我出轨有人信，他出轨鬼都不信。
0: 你这样的反应我非常理解，但是你想，我能这么说，我们肯定有证据。你稍微冷静一点，你好好想想这段时间他有什么反常行为吗？
1: 有。以前呢，对夫妻那点事儿吧比较保守，这两年呢变了，变得
0: 也有顾虑。你是在帮我们破案？
1: 这两年他会定期的买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就是那种内衣睡衣那种，我还以为是结婚久了他想找点新鲜感，但现在看来

0: 师傅，你早还嗑上瓜子了？怎么了？我刚刚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看看能不能确认朱鑫身上的疑点。可以确认。那咱们请他回去协助调查。嗯，
1: 我现在已经动了公积金的钱。
2: 我是剖腹产后了，今天晚上盘口的事儿，你要是……请进。
3: 好。这要换鞋吗？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换鞋。请坐，请坐。老公。
4: 哎，
2: 老婆。哎呦，哎，
4: 肖总来了。哎，你那个肖总，你们先坐啊。小江，你招呼一下，我这儿菜马上就好啊。
2: 你们喝水还是喝饮料？
1: 喝水吧。
2: 我来到呢，小江，你去帮帮永刚。
3: 哦，行。
2: 那你们坐啊。
3: 好的，怎么样了？
1: 没问题。
2: 够不够了？
1: 够够，八子鸡丁、可乐鸡翅都做了。你俩
2: 的我就不给倒了啊。
3: 好，不用管我们。
2: 有酒啊？
1: 有，
3: 拿酒去，拿酒去。肖总，那个，这坐呀，啊，菜就马上就好了。
1: 好好好。哎，知道您来特意准备一瓶红酒，我也不太懂，您看这行吗？
3: 这瓶酒好像我之前送你那瓶是吧？
2: 就是那瓶，这不一直没舍得喝吗？行，那我开了啊。好。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还拿了一瓶小酒，我就知道咋回事啊。
1: 他那酒好吗？
2: 哎呀，我这……你把那两盅。
3: 好。
2: 辣子鸡丁。
1: 好。
2: 还有两个，马上好了。
3: 真让人羡慕啊！啊，嗯，真看不出来啊，肖总，原来你喜欢这样的生活。我以为你应该向往的是那些琴棋书画诗酒花呢。
1: 反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3: 我懂，有钱人都这样，一旦有钱，时间久了就会比较向往一些平凡的普通人的生活。
1: 可能你有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
2: 你也特别优秀，你快整吧。好啊，没办法，总不能老是给团队画饼吧，也得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来了，上菜了，都齐了。啊，这么多道菜啊！哎，你还是不喝酒是不？拿个橙汁去。
1: 行，我去啊。
2: 天哪，这也太多了，今天真是沾了肖总的光了，平时哪有这架势？今天全是他拿手菜。
1: 来，来，
2: 给我吧。
1: 小娇，你给安妮先倒上。就
3: 你说，
1: 好了，可以了。啊，那那个我敬肖总一杯。啊，这个肖总在公司一直以来对我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照顾。今天就是我做了几个家常菜，您别介意啊。永刚，客气了啊。今天我是来蹭饭的，客随主便啊。
2: 谢谢肖总。
1: 感谢感谢。
3: 刚才肖总还说呢，特别羡慕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1: 我们有什么可羡慕的呀？还不是一堆烂事儿。之前要不是因为安妮，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样了。永刚，怎么了？
3: 不是小娇，你跟肖总说这个干嘛呀？哎，
1: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赌球，然后输了点钱，被小娇发现了。但是安妮已经教育过我了。哎，永刚，不是我当着小娇面批评你啊，赌博确实不对。
3: 当然，我也知道，他们着急赚钱嘛。但是不能通过赌博这种方式，赌博啊只会让人越陷越深，最后自己啊输了体无完肤。
2: 听见了吗？看肖总说多好。
1: 对，肖总说的对，但是肖总我已经不赌了，我发誓。
3: 哎，不至于，不至于。
1: 我发誓，我真的以后再也不赌了。
3: 哎呀，行了，你也别发誓了，反正这种事情呢，及时止损最为重要。
2: 而且多亏你帮忙，不是还抓了几个赌球的人吗？
1: 哎，
2: 小胖忙，你可别替他说话了啊！哎，不说这些了，肖总，你赶紧尝尝，这是他拿手菜，可好吃了。
1: 对，肖总尝一个啊！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不管你了啊，没事。
1: 永哥，谁呀？
3: 没事儿啊。
0: 吃饭，吃饭。谁一直给你发信息呢？
1: 没有，那个工作群。那你赶紧关静音啊！
0: 好，好，省事儿，没有事儿。那个，对，哎，我之前不是说给您买了茶叶吗？我现在就去给您拿过来，然后一会儿您带走喝。
1: 哎，不着急。
0: 你现在拿什么？一会儿。
1: 肖总，
0: 你别牵挂，他就是这样。
1: 你到底玩不玩？还有三分钟就开球了，你告诉我出发，你领5万额度的，怎么回事啊你？来了来了，给我下白队开球，3万。
0: 肖总，您别介意啊，他就是这样，也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一天傻乎乎的。哎，我再敬您一杯，您多担待。
1: 今天这场要是赢了，钱你就不用打给我，我就还欠你7万5。
2: 老公，
3: 秦刚，你干什么呀？你为什么又赌啊？拿什么钱赌的？我把你换了，我把你换了，
2: 小娇，小娇，小娇，冷静一点。
0: 你
2: 怎么了？
3: 把他送错公安局，你把他关起来，
2: 我要跟他离婚，我再也不要跟他再这样了。为什么要这样啊？
3: 小娇，云刚，这就是你给我的礼物。 刚才汪小娇红了眼，我都不敢上前。你的好一下子就给抱住了，真猛啊！
4: 真猛，你这个形容词是用来形容女生。

0: 你是不是想说我们俩是一样的呀？不是，我是想说，对不起，我嘴笨，不太会说漂亮话。
1: 但你做的是漂亮事儿。
0: 你就别取笑我了，就是给老陈长了点工资，也只能是饮鸩止渴。想让他彻底的改掉这个毛病啊，还得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
1: 我说的还有别的事儿。
0: 你去发表那段言论，我觉得挺漂亮的，不像一个理工男。是吗？
1: 因为理工男都有一个特点，离开了电脑桌就像行走的机器人。那你有点一概而论了啊！而且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和别人不一样，就是你做的事特别接地气，很实际，但是你的眼睛里又有一种很高远、很浪漫、很不切实际的东西。
0: 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我也太失败了吧！一般我对嫌疑人这么说的时候，他们才接不住我。那你觉得我的工作可以吗？我是想说，我的意思是，你看啊，你是治理网络犯罪的，而我呢，又是一家新兴的网络公司的创业者。当然。
1: 我一向遵纪守法，那你会不会觉得我那么一点别扭？你不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死板吗？虽然我们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青囊网络环境护航啊。再说了，虽然这些年我也见证了无数因为网络高速发展而带来的罪恶，但是呢，却不可否认，网络确实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还有比较快捷的生活。对不起。
0: 你刚才说这个观点，我不同意。你所说的罪恶，并不是网络高速发展带来的。
1: 愿闻其详。
0: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那一刻起，罪恶就已经存在了。历史见证了第一起谋杀案，早在43万年前的海德堡人身上就已经发生了，比人类的文明更早。由此可见，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与文明无关，与网络更加无关。网络。 它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帮助人类社会迈向更伟大世界的工具。它不该被冠上杀人的罪名，就像应该受到惩罚的永远是罪犯，而不是罪犯手上拿到的凶器。因此，伟大的永远是人，罪恶的也永远是人。伟大或罪恶，都只有人才能赋予其价值。这一切都要看你如何去使用，使用得当，核辐射。
1: 可以造反人类，运用不当，一根筷子就可以拿去杀人。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该让无辜的工具去承载人的罪恶，尤其是像网络这种切切实实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红利的伟大发明。罪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不起，我可能永远都对你的这个观点无法苟同。
0: 那挺遗憾的，我原本以为你能够理解。就像法律的作用，就是给人们提供指引和强制的约束。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似乎是预设了总有人会选择罪恶，而为人们设定的最低的下限。虽然你的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同，但是呢。
1: 可以说，所有的工具，它的使用方法都是由人类去决定的。但是它又带着它天生的属性，就比如说像火，它天生就带着热烈，还有狂暴的因子。所以人要对它加以提防，还有约束。那网络也像火一样，人们在使用得当的同时，也要对它加以小心。这
0: 点我同意。我赞同。
1: 其实。
0: 我虽然不认同你的观点，但是从你刚才认真的样子就能看到，你是真的非常热爱你的事业。虽然没被你真正认同，能够得到你这些话，也足以让我整个晚上都呼吸到幸福的空气了。当然，我也能看得出来，你似乎没有那方面的心思。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1: 你的观察力和你的观点一样犀利。 至于有没有那个心思，人嘛，都有七情六欲，我也一样。只不过这两年因为一件事情被牵绊住了，跳不出来。
0: 对不起，我可能问的有点多。你说的这件事情，是不是跟男人有关？之前那段伤了？
1: 你这就太俗了啊，庸俗。跟女人有关，是我的一个师姐。两年前她在我面前出事，到现在她都不能瞑目。我总觉得，如果我们能为她讨回公道的话，我什么都做不了。
2: 冰姐。
3: 董事长，您别生气，这次的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圆满的交代。
4: 圆满什么呀？看看手机新闻，还圆满得了吗？
5: 爸，我出去了。哎，
4: 你去哪儿？
5: 喝酒。
4: 喝酒别开车。
5: 找代驾，你甭管了。
4: 真是处处让我不得省心呢。
3: 董事长，请您放心，我会尽快找到上传视频的人，施小虎的事情我也会妥善处理好的。
4: 我倒希望是这样。你也知道，汇泉集团下属的各分支业务里面，我是最看重汇泉科技这一块。游戏、直播、各种软件的开发都在你的汇泉科技的这个平台上，可是你在这六家分公司，尤其是总经理里面，是让人诟病最多的。我不可能永远给你机会。
3: 我明白，董事长，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4: 我有点累了，你回去吧。啊，
3: 那。董事长晚安。
6: 我回来了。
7: 哦，又加班到这么晚啊？饿了吧？给你做点吃的啊。
6: 没事，妈，我在小舅家吃过了。哦，我爸呢？
8: 在这儿呢。
9: 回来了。哎，
7: 吃点苹果。啊，妮妮。哎，妈妈早上给你发的那个文章你看了没有啊？啊，忙得一整天都不给我回个消息。
1: 喝个水。
7: 那文章啊写的特别好，嗯，说女人这一生啊最关键的节点就是30岁，特别重要。哎呀，我跟你说话呢。
6: 我听着呢，妈，我听着呢啊，你说。
7: 而且你现在就正处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你现在还是最美丽的年纪，知不知道？嗯，
1: 妈，你看看我现在呢，是完全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如果有一天啊，我真的遇到了我喜欢的人，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10: 哎呀，你少说两句。妮妮啊，哎，其实你妈妈的意思啊，也就是不完全是你谈恋爱的事儿。哎，不过这件事情啊，爸爸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不强求啊，不是说非要到什么年纪就一定要完成啊，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当然，这个检察官的工作神圣、高尚、紧张，但是也并不一定非要完全放弃自己的生活。你说对吗？哎呀，
1: 我算是发现了，今天我在这儿呢是没有办法办公了。我回屋去整理一下资料，你们早点睡啊。哎，把这个拿上来，
7: 吃点苹果呀。哎，
1: 我不吃了，我太饱了。
10: 一回来你就捣

0: 你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儿啊！干活。
1: 主管，你还是看看这个吧。主管，他们把你欠赌债的信息全都转发在我们的工作群里了。

诸位，打扰你们两分钟，我有件事情要说一下。今天呢，我收到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是说陈永刚在网上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他们要上门来催收，还要闹到公司来。我不知道你们都收到没有？看来有些人收到了。我想说的是。 这是一条恶意的骚扰短信，是假的。我推测啊，应该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故意编排的，其目的呢是想扰乱我们的军心。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相信，更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永刚，因为这样对他不公平。啊，永刚，让你受委屈了。行了，我说完了，大家都忙吧，啊。

这件事情我可以违背原则替你扛下来，你的窟窿我也会想办法帮你补上，但请你赶紧把赌给我戒了，别让我失望。

0: 哎，曹队，
1: 师傅，你也是从后门进来的吧？
0: 大门都给堵上了。现在的媒体啊，可真是神通广大，这么快就对诛仙案开始大肆的渲染。要不是我们早就把诛仙带回来了，就他们这样，肯定影响我们的侦办。
1: 咱们江城市多少年没有这种案子了，媒体有这种反应也正常。但是作为一个刑警，我希望永远别发生这种案子。
2: 确实太恶劣了，这要是不严办严判的话，搞得我以后都不敢结婚了。
3: 你倒是提醒我，我得去跟白局汇报一下，让他帮忙协调一个检察院的常胜将军。
2: 进来。
4: 郭靖，您找我。
2: 啊，安妮，你坐。 刚才市局那边给我来了个电话，现在就是有一个杀妻案，就是咱们专案组开会，何路源被交走的那个案子，也被媒体关注到了，舆论反响比较大。院里讨论了一下，就觉得像涉嫌骗保类的这个金融犯罪呢，还是放在第四检查部，而且咱们还要派一个有把握的检察官。我的意思啊，就是派你去。 虽然你手头已经有几十个案子了啊，还需要审结，但反正多一个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什么呢？一，你办理网络犯罪案件的经验比较丰富啊；二呢，你在咱们院里对外的公众号上比较有影响；三呢，咱们毕竟是十家，业务绝对过硬，把这个案子办漂亮了。 江城已经有将近5年没有出过这种恶性案件了。作为一个检察官，我希望我一辈子都不要再碰到这样的案子了。对了，之后啊，你就得把重心放在723专案组了。上面呢很重视，咱们必须得尽快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既然已经重启程序了，那咱们就得把劲儿使对，使匀了。
4: 别到时候让人公安看着就老觉得咱们是耍嘴皮子摆样子的啊！这您放心，关于723，我这2年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能够为宛如世界讨回公道的机会，您、我还有咱们的见证者和亲历者都很在意。
5: 你们该问的我也都说了，没什么可说的了。

0: 接了个大活吧，怎么着？找台阶下呢？还是觉得咱们俩要是配合了，就抹不开面子了。
1: 找台阶也不假，我猜的应该也不错吧。有点默契，是我接了，人呢？
2: 人我刚带回来，正审着呢，估计不难。那就这么着，等你消息。需要提前进入的话，我24小时在线。
3: 华良哥，来！
2: 华良吧，华良吧，华良吧！
3: 不行，来来来，
2: 人在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啊？三刀是你，喝！
3: 垃圾！
2: 哎，喝嘛！
3: 那终于不行，接着来嘛！
2: 接着来。
4: 人在江湖飘呀，哪有不挨刀啊？三刀是你，两刀是你，四刀是你，五刀是你。哎，
2: 干嘛呢？桌子上要个拿吃的呢，没看到啊！滚远点，滚远点，滚远点！
4: 老板，赶紧走，拐一拐啊！走走走，滚滚滚！
2: 什么意思？滚远点！
4: 来来来来来，别管别管，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真扫兴，真……
4: 喝酒喝酒喝酒。
2: 拿着，
4: 等一下。
2: 刚刚呢？

谁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我就让你们看看，慧泉这大腿是怎么被我掰倒的。

0: 真有那么好吗？那你要走带上我吧，咱俩一起。介绍人他们都说好，还有比我现在过的人间炼狱的日子更糟糕的吗？你要一起的话，我得问问，毕竟不是我能决定的。能不能走前见一面，算圆我一个念想。
1: 但要能走的话，随时走，还是别见面了。网络还能给你留个美好幻想，现实中的我会令你失望的。我
0: 也只是一具行尸走肉，有什么资格看不上你呢？送给你的，刚拍的，最真实的我。你等我，一定。我有个情没还清。 事儿埋了就总惦记，这两天办完，咱们一起走。
1: 好，他回来了，先不发了。

不是收购绿波了吗？那就送你们一份让你们火爆全网的大礼。阿姨，我能为你和小虎做的，只有这么多了。

0: 这 F
1: 国真有那么好吗？朱鑫，我再强调一遍，长话短说，你的案件啊，关键点一共有两个：第一，刹车片被更换了，上面没有你的指纹；第二，公诉机关想要证明被告人主观故意给被害人加量使用精神控制类药物，由于被害人已经死亡，死无对证，再加上被害人患有抑郁症。
2: 很难证明是你故意主观加害的，今天就先到这儿吧。陈律师，还有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外面有没有人问过你，我为什么杀我的老婆？
1: 我们给你做的是无罪辩护。
3: 下面播报财经消息，本市的著名互联网企业汇泉公司近日完成了对知名的新兴直播公司绿波的并购。并购后，汇泉公司的预估市值上升了35%，汇泉的视频播放率同比上升了28%，并仍在不断攀升。哎，咱们开始直播了啊！欢迎新进来的用户，对。
4: 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直播间，今天呢，我就让你们看看你们北爷的真面目。来，三、二、一。
5: 对，这就是你们北爷的真实样子。
6: 怎么，有点可笑是吧？
4: 我抓紧时间啊，然后简单明了的告诉你们，我怕咱们直播间一会儿被封了。来，给你们看一看。
7: 哎，你看，你看，这人要跳河了，哎。
4: 哎。
8: 看见我不高了吧？快跳啊！不敢，这都主播作秀呢。你看看，
4: 那人你看，
8: 哎，你这个人，马上要跳了。你不要烟，你敢不敢？
4: 绝对敢！
8: 哎，别问我在哪儿，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我在哪儿？我是真的想死。我告诉你们了，我等着你们来救我是吧？还真以为我演戏蹭热度啊？
3: 大家不要做躲在背后的键盘侠和凶手。你们的任何一句话，可能挽救一条选择轻生的生命。
8: 也很有可能成为一名杀人的帮凶。
3: 我是县长，天天一堆人追着我还账，是各种呼死我、跟踪我、威胁我。
9: 如果真的遇到难处和黑恶势力，有任何需要声援或者支持的，请随时私信我的账号。
10: 张小北，你作为受害者，发点牢骚可以，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11: 接着跟你们说啊，既然我今天都说了，那咱们就一股脑的都说了，好吧？施小虎记得吗？ 跟我一样，自杀成植物人了。他妈砸锅卖铁，续命挺了半年，人还是没留住，不体面。但是他的死，你汇泉居然连个道歉都没有，你们装都没装一下。
9: 我知道他死的冤，所以我之前那么多次替他发声，居然全都被删了，就连他妈妈也被人骂、被网暴。汇泉。
12: 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们是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别人留，那你就别怪你北爷跟你玉石俱焚了。
13: 来，大家帮主播把直播间都转发，让更多人看见啊！来，
14: 赵总，你好，
13: 小文。
3: 你是怎么见怪不怪转发的？你认为现在这个场面，你还受得了场吗？你别告诉我说你到现在还没看到过这个新闻啊！
15: 赵总，您别着急啊，我也是刚刚看到，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13: 那就这样。
3: 你们汇泉不是刚收了一个直播平台吗？我就用你们的平台发声，跟你以死抗衡，
16: 拜拜了。
17: 我身后呢，就是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引起受贿广泛关注的朱某杀妻案，今日正在这里迎来首次开庭。据了解，死者袁芳芳独自驾车经过多弯路段时，不幸遇难。本次开庭，
18: 来了，姐。什么时候的事儿？也就20分钟之前吧。
17: 在哪儿跳的？
18: 还不知道，正在查呢。
17: 这样。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条河，你赶快通知技侦的同志，看看能不能通过视频的背景，确定到底是哪条河。另外，你再去趟绿波，看看能不能跟他们要来后台数据，找到具体的定位。
1: 好，知道了。
2: 干嘛呀？
3: 哇，这个，何队原本不是要出庭作证的吗？这
1: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算了，来不及了，随机应变吧，走。
2: 好。

0: 老刘，怎么情况？我们已经锁定了跳口的位置，就在那儿。教父，所有队的人都打包了，村的门口的地方跳起来啊！我估计啊，够呛。走，上去看看。
1: 好。
2: 截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
0: 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
3: 这就是他直播的地方，
1: 对，就是这儿。
0: 这跳进去的人能飘哪儿去啊？老刘，哎，帮我拿件衣服。哎，
1: 干嘛呀？哎，何队，哎，何队，你跳下去干什么呀？哎，快，咋的？下面快倒何队，快走！
0: 就在刚才，我市刑警队长何路源突然隐约而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跳进了河里。
4: 下面来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一名青年男子在知名直播平台会播上直播跳河自杀。该男子在直播中声称因……
5: 进来，
4: 赵总已经都通知到了，会议室准备好了，您看。
5: 通知江博恩。 让他马上赶过来，另外找人查一查这个张小北是什么背景，跟这个施小虎又是什么关系？还有，找之前合作过的公司，让他们多找些人，不要怕花钱。我要的是最快的速度，把对我们不利的评价全部压下去。好的。
0: 警方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事发地点，迅速组织搜救。截止到发稿，未发现该男子踪迹，搜救工作还在继续。

0: 喂，董事长。
1: 周技改，发布会被人摸进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现在又来个张小北。

0: 喂，董事长。
1: 董事长，发布会被人摸进系统替换视频的事儿还没消停，
0: 现在又来个张小北，你可真是一次次的给我惊喜啊！
2: 董事长，这个张小北啊，实在是……
1: 你
2: 什么也不用说了，
1: 我
2: 现在已经派罗江校区救场了，你全力配合。
1: 是。

0: 立堂啊，你马上以集团法务部的名义发布一个公告。
1: 记着，措辞一定要严厉啊！还有，你亲自去接一下罗江笑。
0: 老头子说了，让他来救场。
2: 根据侦查人员取得的修车记录显示，被告任朱星蓄意更换刹车片，破坏刹车系统，致使刹车在云顶山道驾驶时因过热而失灵。再通过给本案的死者、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朱星的发妻，用地西帕明替换之前所服用的抗抑郁类药物，并加大剂量，致使死者在山道驾驶时因眩晕、视线模糊，继而发生事故，车辆掉入河中溺水而亡。上述事实有物证，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取证程序合法。
3: 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沈班长，提醒您注意，本案的关键物证之一，刹车片上并没有直接找到被告人的指纹，而且刹车片系 4S 店的工作人员更换 ，4S 店的工作人员的维修保养记录上面就能够作为证物，所以，
5: 本案事实不清，
4: 证据不足。
2: 沈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
3: 同意。
6: 一堂，看来你没跟我说实话，看这情况，比你说的可要复杂得多。
7: 小顾，绕后门从地库出口下。
8: 领导，出口是逆行。
7: 想办法。
6: 一堂，冷静点，啊，没事，不慌张。
7: 罗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公司委派我今天来接您，本来还给您准备了一个入职仪式，但没想到入职第一天就要让您当救火员，真是委屈您了。
6: 哎，这就是我的工作，危机公关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都是双刃剑，有的时候啊，未必不是机会，啊。
7: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李总，董事长刚刚给你打电话问过这件事了，赵总也发了半天火了，心情不太美丽。
1: 赵总，罗教授，哎呦，罗教授，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罗江校罗总今天正式入职我们汇泉集团公关顾问，大家欢迎。对于罗总，大家肯定不陌生啊，大家放心，会后啊有的是时间让大家亲近罗总，满足你们这些人没见过名人的好奇心。<笑>
2: 好了，我们开始说正事儿。罗总，还是您来说两句吧。
3: 赵总，我申请啊，以后还是让大家叫我罗老师。<笑>
4: 好，大家都听见了啊，以后要叫罗老师。
5: 好，罗老师。<笑>
1: 那罗老师，从您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你有什么建议呢？
5: 被告人朱鑫。
4: 你在庭审过程当中的供述是否属实？基本属实。
5: 你是在什么时间送死者的车去保养？3月3日。
4: 保养哪些项目？刹车片异响，更换刹车片。4S
5: 店一共有几名工作人员在场？1名。你花费了多少钱？刹车片300，人工费150。
4: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个还吵了一架。是谁为你收费开票的？就是这个人。下面由公诉人出示一组证据：1，3月3日，被告人在
5: 4S 店的消费票据，证实被告人在该 4S 店的消费项目确实是更换刹车片。2。 4S 店的采销记录证明刹车片系原厂出产的合格产品，进货渠道合法可靠。3，4S
6: 店刹车片的内部安装流程以及安装后的效果图。这件事可以从3个方面探讨。第一呢，根据网络安全法的规定，网络经营者应该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进行监管，发现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发布和传输的信息，应该立即停止该信息的传播，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扩散。也就是说，张小北自杀的直播后台没有及时的暂停和封号，汇播作为播出的平台。 肯定是要承担部分的责任。9，4S
5: 店员工人证言，自己平日接待的客户众多，对每个客户的印象并不深刻。有位律师找自己取证时，曾向自己反复提示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所以后来自己才随口说的确实是在 4S 店更换的刹车片。第二，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人格权。 人格权包含生命权，且人格权不得放弃、转让和继承。自杀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更重要的是，张小北现在只是下落不明，并没有宣布失踪或死亡。第三，对怂恿他人自杀。 对自杀者具有教唆、心理帮助的，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帮助犯，可以提起诉讼。当然了，这并不绝对。根据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
7: 请证人退庭。 下面请辩护人进行质证。
8: 上个月3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何路元警官和龙艳玲警官于当天晚上11点后突然折返，
9: 返回被告家后，将被告带回市局刑侦支队进行讯问。
10: 当天，两位警官并未携带搜查证。
0: 据我的当事人反映啊，何警官在被告家的车库里，用被告的车钥匙打开平时驾驶的车辆进行检查，并且在驾驶台的储物箱里面发现了药物残渣粉末。后经市局技术部门鉴定，药物残渣粉末同死者所服用的药物是同一种类，但是何警。

0: 公安此次调查过程当中，他的程序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和瑕疵，故我方认为啊，此事证据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汇权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汇权刚刚收购了绿波，但他们都是独立的法人。 承担独立的责任。当然了，绿波作为播出平台，要承担监管不严的责任。张小北的自杀直播更是违反了网络安全法，所有起哄的网民都涉嫌教唆犯罪。啊，至于啊，这法不责众，我们在这儿就不探讨了。也就是说。 一个绿色、健康的网络直播平台，被一群围观教唆的观众鼓动一个人进行自杀，我们汇权应该立即起诉张小北本人，并对所有在网上发布过鼓动性文字的用户进行禁言乃至封号。在这件事情上。 汇权应该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这个事情的发展，向社会传递一种正确的理念。同时，汇权才是这件事情上最大的受害人。
1: 据公诉人答辩，
2: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3条，进行搜查必须得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执行逮捕、拘留的时候，如遇紧急情况，不利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3: 辩护人请求发表辩护意见。
1: 同意。
3: 现有证据不能够证明搜查的时候处于紧急情况。庭前辩护人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但是辩护人刚刚得到的消息，侦查人员拒绝出庭，因为侦查人员没有出庭证明。
1: 取证程序的合法，所以若干侦查人员所取得证据，应该属于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4: 请公诉人答辩。
5: 侦查人员因紧急情况，目前无法到场，现在由公诉人当庭出示执法人员执法记录仪录像，证明取证合法性。
6: 沈班长。
0: 既然公诉人不能让公安侦查人员按时出庭，我方提请先让本案的重要证人林双出庭作证。哎，肖总啊，我建议汇波这边还是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及时说明情况，积极道歉，先发制人，在24小时之内发声，这是危机公关的基本处理方式。
1: 罗老师还是厉害啊！啊，厉害，厉害！审判长，辩护人提请新的证人出庭，并没有事前申请，此为新证据，是证据突袭。所有的证人证言必须得要先进行法庭、公诉方、辩护方三方确认方可进行。我们之前没有在证人名单上见过林双这个名字。
3: 所以，请法庭对辩护人的要求不予批准。证人林双是什么人？林双是元芳芳小区的美发店老板，也是亲眼目睹公诉人口中所谓的破坏刹车系统的现场证人。沈班长，我方也是刚刚在15分钟之前才和林双达成了共识，他愿意出庭作证。鉴于此人是本案极为关键的目击证人，恳请法庭允许他出庭接受询问。
7: 对方这是活学活用，迅速行礼，那就是二条。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要是不出意外，我估计沈班长会动。
8: 是，疑罪从无，只要确实是关键的证人，我们也不好再坚持。
7: 如果该证据对查明本案事实有重大影响，即使证据涉及突袭，也可以让证人出庭作证。
1: 本院同意被告方

0: 突然提出请林双出庭作证的请求，但同时也考虑到公诉方需要时间做准备，故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法警，
1: 到，
0: 带被告人回看守所继续关押。现在休庭，
2: 全体起立，
0: 请审判长、审判员退庭。
3: 安检人员来了，快快快快！
2: 安检人员，请你谈一谈对方在庭审中突然提出的证人倪双以及你方并未出庭的证人何警官对定罪的影响。这不一并延期审理了吗？没有任何影响。
3: 来来来，各位记者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提问的，到时候我们检察院会做出统一解答的。鉴于择日庭审还要继续，为了不影响庭审方向，我劝大家都先散了吧。
2: 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麻烦稍微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哎，何队，何队，哎呀，小心小心！哎呀，哎呀，你尸体，来，快快，擦擦血，擦擦血。
5: 何队，
6: 多危险呐！
5: 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去？
6: 何队，你刚刚在做什么？
7: 何队，你为什么选跳河？
5: 英军的张小北最后决定跳河，跟会选有关系吗？
7: 何队，您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张小北跳河？
4: 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阶段，我们无可奉告。
5: 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我要退的，喂。
4: 记者朋友们，我退一下，不好意思，快快快，把我退一下啊！何队，你干嘛呀？还要命吗？你刚才那一跳，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也就是你水性够好。这正是我纳闷的地方。就张小北水性比我好，你说他想自杀，为什么选择跳河呢？
5: 何队，您衣服、手机一直在抢。

0: 哎，安妮，安妮，怎么样？旗开得胜吧？啊，突发状况，延期庭审。哦，哎，
1: 没事儿，这个也不至于耷拉个脑袋啊。这诛心案你们这个证据链条做成现状已经很不错了。嗯。哎，
0: 再说了，这庭审上表现的也不错呀。哎，
1: 你们不是做了各项预案了吗？
0: 是做好了各项预案，但是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几乎全都是裸奔。
1: 我倒不是有多沮丧，就是这个何路源他答应好又出庭，突然又出幺蛾子了。
0: 你说这小子，你说没事，回头我见着他，我替你多骂他几句。啊，对了，那个郭检好像有事找你，你收拾收拾，赶紧过去。
1: 啥事儿啊？
2: 好像是723的事儿，那个监狱那边打了个电话过来。
0: 哦，那行，那我过去了，辛苦王。
3: 他们会坐等好戏。
0: 对不起，我来晚了。安妮同志，请继续。他们应该都串过供，不管怎么问，所有人都说李全就是老 A， 我也问过李全，他也是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老 A。 不过就在刚刚，郭检告诉我，李全那边好像有新的情况，想要跟我面谈，估计是给他看过保罗的视频，应该对他起了作用。
4: 郭姐，下午市里还有个联防联通的会，我得走了。好，你去吧。啊，安妮啊，现在是咱们两家合作，这信息的及时沟通交流很重要。我希望咱们每一个人都落实到实处。安妮刚才说的老 A 这个事情。
5: 您等一下，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啊，在这儿，你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你代表的是公安的形象。你说你都干了些什么？人家那是庭审，你是证人，啊，你说走八脚就走了。是我知道你关心张小北。 关心小北的人有很多吗？好几十人都在这盯着这件事情。出于对宛如的情感，出于什么，我们都必须。

0: 余在那盯着，不是少了你就没人关心这事。
1: 老张，老张，哎，莫不是你们核对跟张宛如之前是这个？嗨，在人的情感世界中，有三种感情是最可靠、最重要的：亲情、爱情、战友情。亲情和爱情容易被时空削弱，我们这种职业，天天面对危险，战友情。 远重于爱情，所以啊，远不得核对。毕竟，是烈士张宛如的弟弟。完了，我也不比他平静啊。更何况，这个张小北，那是核对看着长大的，也算共同成长吧。反正，我能理解他。
2: 理解，理解。
3: 白局这事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您要处分我，让我检讨，我都认。你亲自去了，人也还没找到，对吧？
2: 没有，
3: 不还是了吗？这事情现在这个舆情都已经引爆了，全社会的关注度这么高，那我们必须要认真的给社会一个交代。 查，必须要认真的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谁。你还杵这儿干什么呀？啊？我问你还杵这儿干什么？
2: 您慢走啊。

0: 喂，
1: 罗老师，您好，是我肖木恩。
0: 啊，有什么指示啊？
2: 哎，不敢不敢。
1: 其实呢是有一个请求。
0: 肖总，你太客气了，有什么话直接说。
1: 好，今天啊，听礼仪堂李总说，张小北这个事情啊，现在比较复杂，
2: 说是由您亲自负责。当然，我跟
1: 张小北并不认识，可他毕竟是我们汇博的主播，又是在我们汇博的平台上出的事儿，我个人啊是十分难受。我就想说，我们能不能暂时先别起诉他？
3: 先放一放。
1: 罗老师，您看啊，我们现在这个该报案都已经报了，
2: 记者会呢也开了，后续的声明肯定也少不了。您要知道，

0: 全网的热点都在他的身上，而且他人是生死未卜啊。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起诉他，
1: 可以在大众面前表达下我们公司的这个态度。
0: 可是，舆论呢？舆论会对我们非常不利啊。你要知道，现在网络上那些键盘侠，可都是一些不太讲情面的群体啊。您说呢？
2: 啊，肖总啊，是这样的，我这儿肯定没问题。
3: 毕竟是赵总做的决定，你最好
2: 还是信息同步。我们不一定非要起诉张小北。
3: 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可以有更便捷的方式达到公司的要求。
0: 谢谢罗老师，没问题。
2: 啊，那再见。

0: 哎，来了，我菜都点好，赶紧坐回去热吃。你不光点好了，你都吃上了你。我给你倒上。坐呀。
1: 今天不是周六，你让我喝酒，你想让我拖井服啊？
0: 我就说你这人死板吧，像下班时间没什么事儿喝两杯咋的了？
1: 你见哪个刑警有下班的时间了？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请你吃个火锅，我还非得有什么目的性啊？没劲了。你
1: 要没事儿，我走了啊。
0: 别！我那个有点小事。
1: 说，借我点钱。
0: 张小美，你是吃钱的啊？10天前我刚给你转了1000，我们就是花光了。
1: 我这用钱地方多呀，1500够干什么的？早就没了。
0: 不是你跟我说说，你都什么地儿用钱？你说，
1: 行，
0: 我那个什么，交了个女朋友，那你想了呀，交女朋友多费钱，不得请人吃饭看电影啊？
1: 那还真是。那你要不这样，你现在给她打个电话，你让她来，我看看她真人，我立马给你转钱。
0: 什么呀？我才跟人好了几天，怎么待回来见你啊？你不再说了，你算我什么人啊？我怎么跟人姑娘解释？
1: 你给我这话说的，
0: 对呀，我算你什么人啊？你没一没钱你就找我要，啊？我算你什么人？
1: 我姐没了，你自己说的。你会管我的好吧？你还好意思提你姐？你姐要知道你这样，不揍死你！
0: 揍我干什么呀？啊，你要不爱进你就赶紧走。
1: 有脾气，好。
0: 姐夫，你要真走啊？
1: 我姐不在了，我爹也老了。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就是你了。哎呀，你这张嘴呀！我给你转了1000块钱啊，省点花。
0: 1100啊！
1: 你什么时候买过单啊？

0: 干嘛不抽啊？
1: 你也出来透气儿啊？这不戒了吗？我们单位那个鲁支队查出来肺癌以后，我也去体了个检，肺上有结节。我不是怕死，战死沙场我不怕，但是要是因为生病不能上战场，我就觉得太不值当。
0: 既然你抽不了烟，吃点这个吧。
1: 我那天就挺纳闷的，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瓜子儿啊？
0: 习惯，我们阅卷的时候呢，都顾不上吃饭，王主任他会带一些饼干，寒暄呢就带一点包子，我就带点这个，随便吃吃就行。其实我之前见过张小薇几次，

0: 对他印象不是那么的深刻。第一次是在他小时候，婉容师姐带着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小小的很可爱。再一次见他长大了，是在婉容师姐的追悼会上。姐姐是英雄烈士，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以后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婉容师姐，我跟她在 A 股接头，她在我面前牺牲，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1: 这事儿不怪你。
0: 我越想在脑海里记住他的样子，他的样子也就越来越模糊。
1: 说起来啊，倒是我觉得亏欠他的。我们单位很多人以为我们俩是一对儿，本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想把这事儿跟他解释清楚。
0: 其实你之前突然从法院走，我还挺生气的。但我后来知道你是为了去找张小北，谢谢你啊。
2: 笑什么呀？谢我去找张小北？
0: 不是，我谢谢你让我了解到了真正的何路源，而不是之前跟我针锋相对的何队。为了表达对你的感激，我向你分享一条信息：723专案当中的被害人账户里有一个户主就叫张小北。只有找到张小北，我们才能深挖到真相。
2: 是啊，那得先找着他呀。
0: 你刚才去了现场，情况怎么样？
2: 该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下游3公里也派人在搜，但是到目前还没有消息。
0: 哎，不如一会儿咱们去看看吧。
3: 有困难也得捞，
4: 刘队。
3: 哎，何队。
4: 哎，刘队。
3: 这位是小弟妹。
4: 我接没接活你不知道啊？什么弟妹？这是市检察院的安妮检察官。怎么样了？
3: 这不一直在搜救吗？没任何消息啊。如果跳河的人已经死亡，尸体会经过先沉点再上浮的过程。沉点的话，清水河的水流根本没那么快，什么都没发现。
4: 是，如果溺水死亡的人应该是6小时以后就能飘上来，你们一直在搜没搜着是吧？刘队，咱们换个思路啊。假设张小北跳来以后他又不想死了，他害怕，那这附近哪能上岸？
3: 刚才救援的兄弟说，清水河的河水不深，但呢也很特别，这清水的河床啊都是直立的，他根本就爬不上来啊。
4: 那下游是哪？
3: 下游有几个分支，但最终河水呢，还是到了南水市。
0: 哎，这要是他一口气游到南水市，也不太可能啊。他必须得中途起来换气。那你看到处都有监控，为什么都没有拍到他的呢？喂，真的，我和何队在一块儿，我们过去看看。啊，
4: 怎么了？
0: 寒暄说有一些网红在张小北租住地进行直播，你看看。
4: 为了收集和固定证据，安妮，我们马上过去一趟。
0: 行，
4: 刘队，那我先走了啊。
3: 好，
4: 辛苦。
0: 谢谢。
3: 你在这多盯着点。
4: 谢谢。

0: 2月11日付1500，2月12日2000，8月27日欠13000。
1: 玩游戏借那么多钱，电脑打开吗？
0: 嗯。

0: 你放下手头的工作，帮我查一下张小北在汇泉的游戏账号，从他注册那天开始，一个信息也没落下。
1: 爸，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您不会是心虚了吧？
1: 心虚？我害的他吗？我心虚什么？ 倒是你呀，这么胡乱带节奏，你是非常危险的。哎，做过调查吗？你了解事实吗？你是警察还是法官？听风就是雨，被人当枪使，你都这么大了，怎么没有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赶紧把他给我删了！看什么看？罗小婷，我告诉你，这事没得商量。
0: 为什么呀，爸？您看看您现在的样子。
1: 哪儿还像个全国知名的法学专家啊？爸，你至不至于啊！到底怎么了？这是，小婷，你都26岁了，自从你妈去世以后，爸爸很少对你发火，今天也不是跟你生气，爸爸是替你担心啊。你想想，从你干这件事开始，你受到过多少次威胁？ 你知道吗？每次你受到威胁的时候，爸爸都好几天、好几天睡不着觉。爸爸是担心啊，你这样总有一天你会惹出大的麻烦，甚至会有生命危险。爸，
0: 您真的不用为我担心，您是我的偶像，您忘了，您教法律教了40多年。
1: 有多少次是去弱势群体发声，被人家打击报复的？可您为了坚持正义，从来都没有动摇过。小婷，爸爸现在老了，爸爸什么都不图了，爸爸只图咱们父女两人平平安安。小婷，听爸爸的话啊，把他删了。爸爸，
0: 你放心吧，这事儿不会有危险的。
1: 而且，这是我熬了2个通宵才写完的，您就让我发出去吧。行，你发，但你必须答应爸爸，用小号发。好。
3: 大南，我这要找你呢。哎，别跑！李丹丹，你还跑？
4: 放不下！我在警校天天跑5公里的时候，你还撒尿和泥玩呢。放不下！
5: 哥，帮个忙，哥。
4: 下来。

0: 看着挺香的，
1: 跟你来吧。
2: 何警官，你相信我呀？要不是大姐来了，我真的是……
0: 你跟谁叫大姐呢？
2: 你
0: 说的没有用，你去不去都一个样。
2: 我是真的要去救你，主要你北哥大哥嘛。
1: 哎呀，行了，别说那没有用的了。刚才那三个人干什么的呀？
2: 追债的呗。
1: 哎，我说你们这一个个怎么都搞上网贷了？缺钱啊，那个多容易，我们得填饱肚子吧。填饱肚子？你们这填饱肚子的标准也太高了吧？吃钱呐？哎，你俩是一家网贷公司吗？
0: 那不是。
1: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到新塘街道调研；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举行；
0: 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暨运力保障调度会召开；
1: 361度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5号上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到新塘街道调研，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探讨发展思路。
3: 王明源强调，新塘街道班子成员要保持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力以赴，忠诚担当，紧扣全市15规划目标任务，立足新塘街道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锚定环湾活力新城、海丝文旅门户的发展定位，谋划好未来高质量发展的思路举措，确保15时期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王明远要求，要坚持党建引领、科学谋划，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充分发挥关键少数作用，树标杆、做表率、带好队伍、夯实基层组织建设，传承弘扬良好干事风气，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凝聚社会力量，深入谋划15五期间发展策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产城融合，打造样板，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勇于开拓创新，依托吴林传统村落特色 IP 打造，探索文旅赋能、人气集聚发展路径，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要坚持以民为先，凝聚合力，优化居住空间、产业空间，聚焦教育、医疗、交通出行等事关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针对当前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薄弱环节，结合晋商回归工程，精准引入优质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要坚持防范风险，守住底线，严格遵守纪律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景区、非景区景点、道路交通、企业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1: 4号下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知识讲座。
3: 讲座特邀泉州市应急管理学会会长、泉州市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何国强做专题辅导。何国强以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的解读与实践为主题，立足安全生产新形势、新要求，结合典型案例，从立法背景、立法初衷、法条核心要义等方面，对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开展全方位、深层次剖析解读，同时系统梳理当前安全生产监管、隐患排查、责任落实、执法履职中的重点、难点和风险点。整场授课内容详实丰富，案例贴合实际，讲解深入浅出，为与会人员依法履职、规范监管、从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精准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高质量推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提供了思路指引和实操指南。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参加活动。
2: 5号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绿美晋江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在晋江经济开发区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举行。
3: 现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永嘉智能装备产业园、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建中泰德玛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汉兰晋江固废处理有限公司等5家绿色转型单位分别做经验分享。随后举行绿美晋江生态公益邮册首发仪式，该邮册由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联合晋江邮政联合编制，囊括紫帽山、99溪、深户湾、龙湖等山海河湖湿地景致与本土珍稀动植物风貌，用邮票载体全景展现晋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现场还举行第3批晋江市生态环境宣教基地授牌仪式，与会领导共同启动生态环境法典普法系列宣传活动。近年来，晋江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制造企业34家，省级69家，红树林修复、岸线整治成效突出，空气优良率达99%，先后获评国家生态市、国家园林城市、福建省首批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等荣誉称号。副市长王野夫参加活动。
1: 为确保2026年中高考期间运输市场有序畅通，服务质量优质文明，五号上午，晋江市交通运输局召开2026年中高考期间安全生产及运力保障调度会，全市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公交公司、道路客运公司等相关负责人和驾驶员代表参加。
3: 会议传达晋江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印发晋江市各类招生考试部门协作工作方案的通知，晋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招生考试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并就中高考期间交通运输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4: 第一个呢，是要强化这个运力保障，那第二呢，是提高这个文明服务，那第三方面呢，是做好这个应急保障，要求各个平台跟企业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和各种突发情况，做好应急方案的一个处置调度和闭环落实。
3: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要压实主体责任，围绕车辆、人员、服务、调度四项重点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做到车况不合格不上线，服务不达标不入选，实行预约接送加定点驻场加应急机动三位一体模式，处置考生忘带证件、突发身体不适、临时紧急赶考等突发情况，联动考点爱心驿站、交警部门快速处置出行险情，确保6月7号至9号送考工作安全有序。
5: 我们的话，这次也组织安排了驾驶员，也是我们平台有服务比较好的，提前做了一些培训的工作，就是确保顺利完成这次高考爱心送考的这个保障任务。
2: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为方便广大考生出行，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用便捷暖心的公交服务为逐梦少年铺平赶考路。
3: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将开启专属护航模式，部分线路的公交车将有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落地生花、全力以赴、未来可期等美好寄语的高考主题车身，满载祝福与期许，为考生加油鼓劲。
6: 所有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监考老师均可免费乘坐我们晋江公交所有线路的公交车，然后考生及一名陪同家长出示高考准考证，监考老师出示监考证。
3: 高考期间，晋江公交公司还会开展静音护考专项行动，全力做好保障工作。
6: 所有途经考场路段的公交车辆，我们一律禁止鸣笛、减速缓行，调低车内外播音量，最大限度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出行应试环境。
3: 晋江公交公司提醒考生，选择乘坐公交车前往考场时，一定要提前规划行程，查询线路走向，预留足够的出行时间，同时携带身份证与准考证。
1: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号0点至6月9号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
7: 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记者了解到，目前晋江其他考点周边暂未设置路内停车泊位。相关部门提示，高考期间驾车驶入上述停车泊位的驾驶人，在扫码时系统将显示应急模式免费停车提示，驾驶人按正常流程操作即可，不会产生费用。相关部门也向社会发出倡议，高考期间非送考车辆尽量避免占用考点周边泊位，将更多停车空间留给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复考环境。
8: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运，我们与你同行。
9: 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继续来关注智力晋江品赢未来质量强县系列报道。作为国家级协辅产业链链主，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三六一度始终坚守品质初心，跑出品牌加速度。
3: 多年来，三六一度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在严把自身品质发展的同时，构建了产业供应链高质量生态，先后获评全国产品和服务质量诚信示范企业、十三五全国制协标准化先进单位、国家级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国家级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协辅产业链链主企业。三六一度以质量管理体系迭代，推动质量变革与企业发展同频共进，先后主导制定协类国际标准，创新构建生态化质量管理模式，带动上下游协同升级实践入选全国质量大会典型案例，加快质改数转，搭建 AI 质量管理平台，推动质量管控向智能技防升级，依托省市质量平台赋能，以严苛品控打磨产品，借赛事 IP 拓展全球市场，营收实现稳步增长。
10: 三六一度将切实履行链主职责，推动产业链从单点提升向整体跃升转变，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共创与质量经营体系，我们不仅要把控自身产品的卓越品质，更要带动晋江协辅产业集群构建高质量生态，实现强县、强链、强企的深度融合。
3: 目前，三六一度正与联合国公发组织探讨合作，共建纺织协辅质量基础设施实验室，深耕全产业链管控，从研创、生产到终端，实现全流程品质把关。
1: 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普遍存在重治疗、轻康复的误区，出院后病情反复加重，

0: 反复住院等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为破解这一临床痛点，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团队创新打造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护理模式，精准护航慢病患者呼吸健康。该创新模式近期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1: 这天上午，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护士们正细致地为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做着全面评估，通过呼吸困难、气道扩清能力、心理等多维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制康复处方。
2: 阿伯，你有烧痰吗？
3: 这还不弄，
2: 这还不弄呢。啊，他们眼睛是什么下呀？
3: 啊，这多大了？这大就别了，没啊，没
2: 哈。
1: 一份份专属方案，串起从入院到居家的全程守护，让饱受咳喘困扰的患者一步步找回顺畅呼吸的安心与从容。这是由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施欣欣带领团队深耕临床，创新打磨出的呼吸康联全周期肺康复创新模式。
4: 我们从患者入院开始，做好专业评估与康复指导，出院后持续随访，提供居家支持，尽力打通医院到家庭康复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从入院到居家全程闭环管理，真正让患者少发作、少入院，呼吸更顺畅，生活更有质量。
1: 由于临床中许多慢阻肺等慢病患者病情反复、频繁入院，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带着对患者的真切关怀，团队用有温度、有章法的护理创新，破解慢病患者重治疗、轻康复、院家衔接不畅、居家管理薄弱的现实难题，为长期受呼吸困扰的人群点亮希望。为了让康复更贴合患者需求，团队还搭建起一加 N 多学科协作平台，以呼吸专科护士为核心，紧密联合医师、康复治疗师、中医师、营养师等专业力量。
4: 由护士统一评估、统一协调、统一随访，把多学科专业方案转化为患者可执行、可坚持、能见效的日常康复计划。西医方面，我们开展规范化呼吸训练、气道扩清技术、运动康复，改善呼吸功能与运动耐力。中医方面，我们融入了穴位贴敷、耳穴贴压、五音疗法、药膳指导、舒畅情志、调理体质，中西医优势互补，让患者恢复更快，感觉更舒适，依从性更高。
1: 坚持终有回响，实施一年来，患者的呼吸困难明显减轻，急性加重与再入院次数明显下降，患者满意度稳定在95%以上。护理团队以专业与温柔，让护理价值被看见、被认可。近日，这一暖心又实效的模式荣获泉州市护理创新奖。
4: 这是鼓励，更是责任。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呼吸康联泉州期肺康复护理模式，做强中西医结合特色，不断优化护理服务，总结经验并推广辐射，帮助更多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重获自由呼吸，安享健康生活。
0: 五号，记者从梅岭街道了解到，作为高端酒店项目，月仙行馆建设目前正在有序推进中，计划10月底全部封顶。
5: 这段时间，月仙行馆1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6: 1到5号楼已经全面进行主体封顶，现在正在进行砌柱施工。8到15号楼独栋客房现在正在进行地下室结构施工，预计在7月初地下室结构封顶，预计在10月底上部主体结构封顶。
5: 据了解，月仙行馆项目位于梅岭街道许厝社区迎宾路和晋宁路交界，紧邻八仙山，拟建设成一家高端疗愈度假酒店，项目总用地70亩，总建筑面积10.29万平方米，其中1期总用地面积366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55443.5平方米。
6: 整个项目的一个竣备时间预计划在2027年年底。
5: 月仙行馆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提升晋江城市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长，丰富旅游市场的产品供给，为区域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7: 3号上午，随着最后

0: 一场关爱成长微心愿行动在内坑镇宽措小学和三河小学顺利结束，标志着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也圆满完成。
1: 当天，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的爱心人士先后走进内坑镇宽措小学和三河小学，将学习用品、体育器材、书籍、玩具等微心愿礼物交到孩子们手中。
2: 一个个小小的心愿，一件件暖心的礼物，承载着社会长辈沉甸甸的关爱，是你们用善意点亮我们的小梦想，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也让我们懂得被爱，学会感恩。
3: 这份关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的学习之路，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一定会铭记这份关爱，珍惜学习时间，勤奋刻苦，积极向上，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好少年，将来用爱心回报社会，把温暖传递下去。
1: 据了解，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由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局、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共同主办。活动自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共征集并实现241个微心愿。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我，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不是他，那是谁？
2: 憨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替他说半句话。
1: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2: 是阿四。
1: 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0: 啊，海哥！

0: 王叔，王叔，王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
2: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林，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正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沙宝医生，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

1: 甘为日本人的走狗，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2: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3: 阿欣，别动手！
2: 别动手！
3: 幸亏赶到了，
4: 阿婆，
3: 阿爸，您还活着？
4: 阿欣。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都怪我，阿欣，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5: 大家好啊！
6: 真正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汇聚一堂了。山海，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你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7: 原来如此，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风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哼！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4: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山本，军部有意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8: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回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
4: 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实在是不易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
8: 可惜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木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
4: 将不复存在。好吧，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嗯，
7: 嗨，
4: 将军，这是邱如林，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3: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2: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3: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2: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台湾学者蒋敏泉在晋江做公益导游，传播历史文化。晋江城管开展敬业守护，为中高考敬音护航。晋江组建爱心送考车队，护航考生出行。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位免费开放。蒋敏泉是一名台湾谱牒文史研究专家，来自台湾彰化的他，近20年来多次参加全台文化交流活动，并撰写了多篇与全台文史相关的文章。就在今年，他与晋江安海因缘际会，成为了安海的一名公益导游，用他渊博的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安海丰富的人文历史。
1: 有机会来安海跟大家结个缘，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读一下你们的安海。安海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彰化的鹿港太像，好像孪生兄弟啊。
0: 眼前这位戴着黄色导游帽的老者，就是来自台湾的蒋敏泉。这天，他正带着一对来自晋江本地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安海葵光阁、仿皮巷、通天巷等古建古巷。在错综复杂的老街巷里，旧宅宫庙、门楣画墙、深井石敢当，蒋敏泉随手拈来都是故事传说，口中还不时蹦出几句俗谚金句，把游客逗得开怀大笑。
2: 蒋老师啊，对我们安海的文化这么了解，哎呀，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还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还有闽南俗语穿插在一起。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后多多的举行，我还要来参加。
0: 对安海古镇近乎了如指掌的蒋敏泉，其实在安海生活才一个多月。说起与安海的缘分，还得追溯至去年底。那时他在友人安排下参观龙山寺，认识了一些本地朋友，大家被蒋老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同时他也对安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深入安海进一步研究学习。
3: 我自己就感觉怎么安海跟鹿港那么像，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好像被这块土地吸引，我就跟他们相约了，今年4月就来安海了。我在台湾时常在上课，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千年土地八百祖。其实在千年的

0: 历史里面已经人物啊地善就变化很多，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物变化的一个故事，我希望也变成我未来书写文学作品的题材，能够在大陆采集更多的故事这样。
1: 来到阿海的蒋敏泉，在友人带领下，对安平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耆老访谈和史料搜集，迅速成为一名安海通。后来恰逢五一假期，大量游客来到安海，他便在朋友的怂恿下当起了临时工艺导游。
0: 安海还有什么一句俗谚叫做文有王圣宗，武有郑成功、啊、那郑成功我研究了很多、啊、所以我就感悟到这次又来短短的一个月，我自己在安海里面走读，我自己又学习了很多我不足的学分要补课了，所以说补课了之后，我自己感到就很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来交流。
1: 蒋敏泉原本就是彰化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口才了得，加上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沉淀，他在安海的第一次公益导游立马受到了大量的围观，并收获了不少粉丝。随后在与安海学者的商议组织下，短短一个来月里，蒋敏泉为各类群体做了三四场的安海深度走读导游，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把安海的历史文脉一点一滴讲给这里的学生、幼儿和家长听，让安海的古巷古桥活了起来。
2: 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把安海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通透，我觉得好让我们敬仰。
1: 蒋敏泉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就在金井福泉村，这次来晋江度过了非常愉快和充实的时光，马上就要回彰化了，但是后续他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晋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既是他学术上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心灵想要回归的故乡。未来他也希望能为两岸融合发展培养一些青年导游，传承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谈古又说今的风格，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做贡献。
0: 我把我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承下去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让每一个人来分享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它的文化风采、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想要去做的。
1: 四日晚，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启动噪声扰民专项整治敬业守护绿色户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学习与考试氛围。
3: 当晚，执法人员先后深入青阳街道中海未来之境建筑工地、晋江一中周边及三光天社区、平山中学附近等重点区域，对施工噪声、占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边巡查，一边现场约谈相关负责人，重申中高考期间禁噪要求，督促自觉降噪，共同守护静音考场。
4: 我们敬业守护行动是从即日起到6月23号，然后我们是城管执法局会对我们全市所有的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还有周边的餐饮经营场所的一些占道经营噪音，包括一些家属的地杂漏开展全面的摸排整治。我们是想通过敬业守护行动守护每一份考生的梦想。
3: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中考结束，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夜间执法力度，对影响考生休息和备考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确保广大考生在安静环境中安心应考。
1: 一年一度高考即将启幕，晋江交通运输行业延续爱心送考优良传统，召集全市各网约出租企业组建2026年度网约车爱心送考车队，护航追梦学子。
3: 五号上午，在晋江市交通运输局，部分爱心送考车驾驶员在前后挡风玻璃统一张贴爱心送考车标识。据了解，本次爱心送考车队由各网约平台公司、出租车公司共同组成，他们将于6月7号到9号向高考考生提供爱心送考服务。
5: 那今年呢，也是我们组建这个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的第3年。那我们今年呢？

0: 提前联系各大考点，有26名驾驶员组建而成的一个爱心送考车队。那我们这个爱心送考车队呢，会在考试期间呢安排到全市的9大考点，那由各个考点来负责对这些免费接送司机的一个每日的一个调度，以及由各个考点呢安排这些驾驶员的一个每日的一个紧急的运输保障任务。
1: 爱心送考车队将提供考点驻点、应急疏运等服务，重点处置考生和考务临时紧急突发情况。
2: 爱心送考，金榜题名，进行好运。
3: 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位免费开放。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立考试服务车，同时安排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路段执勤巡逻，为考生保驾护航。
1: 5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民警和铁骑队员正给警车引擎盖及警用摩托车前挡玻璃粘贴上红色考试服务车车贴。高考期间，部分警车、警用摩托车将化身考试服务车，为考生赴考保驾护航。与往年一样，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对我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考点周边道路禁止车辆随意停车，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
3: 六月暑天热炎炎，学子赴考志气坚。近日，晋江青鸟宜居养老院上演暖心一幕，数位80至90多岁的长者发挥余热，自创闽南四句，为高考生加油助威。
1: 在晋江青鸟宜居康养社区的活动室里，几位80-90岁的老人围坐桌前，手中的毛笔在红纸上反复推敲，他们正用闽南四句这种老一辈传下的话，为即将高考的学子定制祝福。
6: 考生加油咯，又是一年高考时，寒窗苦读12年，高考生请注意，
7: 心情放松去考试，考题一定看好些，写字干净爱干净，老师讲的要牢记。
1: 作为过来人，老人们深知寒窗苦读的不易，他们反复斟酌词句，只为勉励学子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乡音传递最质朴的金榜祝愿。
6: 今年高考红吉时，大家欢喜来支持，保佑所有考生考试稳稳，答题准准。
7: 寒窗磨剑12冬，上阳赴考心放松，认真答题分数高，来日前途放光芒。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院长黄德荣介绍，老人们还计划将祝福录成音频，通过社区公众号传给更多考生。
8: 那咱们院里的一众长辈齐聚，用闽南的顺口溜呢，给考生们送祝福。过来人呢，深知寒窗不易，祝孩子们放平心态，从容应试，提笔顺利，金榜题名。
3: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为保障高考期间交通顺畅有序，高考期间6月7日0点至6月9日24点，晋江考点周边道路停车泊位将免费向送考车辆开放。据了解，此次免费停放政策主要涉及晋江一中与平山中学两个考点周边路段，其中晋江一中考点免费路段包括全安中路132个泊位、石鼓路20个泊位以及中医院南门10个泊位；平山中学考点免费路段涵盖振兴路61个泊位、咸宁路5个泊位和慈宁路38个泊位。
9: 记者了解到，目前

0: 的获市级一等奖舞蹈作品《安平桥畔跳弄鼓》拉开了活动序幕。紧随其后，歌舞、朗诵等由各年段选送的少林功课程成果一一亮相，给全校师生带来了丰富的视听享受。
1: 我们伴着阳光，看着舞台上同学们激情的舞姿和优美的嗓音，让我感受到了六一儿童节的快乐美好。
2: 这是我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现在六年级的学习压力也比较大，举办这样的活动能让我们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体会到轻松。
0: 据了解，为了让学生们充分感受节日氛围，各班台围绕爱家乡、爱祖国、闽南文化、民族文化、艺术科技等主题，在班级开展美育活动。
3: 我们借着班级展示的平台，跟学校美育成果展示平台，来整体展示学校过去年来美育教育的成果，那孩子们在这么一种形式当中呢，过好自己的节日，也充分的让孩子找回自己的自信，找回自己学习的动力。
4: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哥哥吴彦腾从白安党支部出发，即使远在南洋，依旧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弟弟吴天亮则留守故土，投身本地革命事业。
5: 这一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照片上面这一个是他的战友，叫郑堂楚，他们两个人同一个时期参加儿童团，同一个时期入党。那时吴天亮奉命到中兴县委担任政治交通员，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1: 这张旧照是吴天亮留给家人的唯一影像。在往后的岁月里，吴天亮远离故土，辗转奔走在地下革命一线。
3: 他总是往来于晋江、南安、永春等地，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会了莆田话。吴天亮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总是将文件一字不漏地背熟，然后口头传述，达到了准确无误的效果。
1: 兄弟二人，一个扎根闽中，一个远赴南洋，从此天各一方，却共赴国难。吴天亮更是一步步成长为泉州地下党的核心领导者。
3: 在1941年，时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的徐运火牺牲后，泉州中心县委改为临时工委，吴天亮任书记。随后在1941年改为特派员制，吴天亮任特派员。随后吴天亮在泉州地区开展组织整顿工作，
6: 重新登记党员，发展党组织。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全属各个地区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较大的进展。
1: 在开展整顿工作的同时，吴天亮也肩负着开辟革命新区的重任。毛厝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便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初，平时少有外人涉足的毛厝，来了一个收购香菇的年轻商贩，他就是吴天亮。在毛厝期间，吴天亮借住在岐山堂，房主人正是毛票。
4: 吴天亮来到毛厝后，给毛票传输了很多革命道理，并鼓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天晚上，吴天亮问毛票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票回答，只要是为穷人的党，我就参加。
1: 1943年3月，中共毛厝支部成立了，以此为基点，10多个秘密联络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条贯通闽南、闽西北的红色交通线悄然成型。这一切为一个更宏大的战略布局埋下了伏笔。
4: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一边消极抗日，一边疯狂反共。那当时位于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面对敌人的围剿，行动非常困难， 那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省委机关遵照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的重要指示，做出了将省委机关南迁闽中山区的战略部署。
1: 寻找落脚点的重任落在了时任中共永德大特派员的吴天亮肩上。经过一番走访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旧时属于毛错堡的板里牛寮沟。
7: 因为我们板里呢，它是位于闽中屋脊大云山腹地，这边呢四面群山环绕，地势险要，再加上这边民风非常的淳朴，群众基础很好，便于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 易守难攻的牛寮沟也得到了省委机关的认可，但是为了加强省委机关安全保卫力量，省委决定抽调位于大田的挺进队到牛寮沟。然而德化通往大田的道路关卡林立，危机四伏。1943年10月，吴天亮临危受命，必须打通这条生命线。
7: 当时吴天亮带着毛票等人化妆成商贩，冒着生命危险，按照不同的路线两次前往大田。一路上他们不仅要观察地形，还要突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
1: 从德化毛厝到大田武陵庵的地下交通线上，吴天亮设立多个秘密交通站，德化上永镇下永村交通站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站。
5: 在1940年，吴天亮带领第二批挺进队路过下永村，以短工的身份帮农民耕种农作物，晚上的时候在老街头家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与群众打成一片。
4: 吴天亮在上永镇发展了郭茂聘等党员，并建立了下永交通站、山茶交通站，为省委机关南迁板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吴天亮终于打通了我党闽中与闽西北的联络。沿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吴天亮将挺进队安全接到板里，有力壮大省委机关的防卫实力。
4: 1944年3月，福建省委干部顺利完成了从永泰清溪到德化板里的转移任务。那五月呢，省委机关的主力武装与先期到达的各武装力量在板里顺利会师。至此，中共福建省委顺利完成了领导机关南迁闽中的重要任务。
1: 省委机关在板里驻扎近4个月，统筹指挥全省抗日反顽斗争。期间队伍不仅无一伤亡，供给还得到了保障，这一切离不开吴天亮的苦心经营。
7: 为了保障省委机关在板里的安全，吴天亮召集20多户村民在此歃血为盟，他们立誓要拥护共产党，保守党的秘密，见到陌生人要主动报告，并为共产党主动地提供物资，传送情报。
1: 1945年底，艰苦卓绝的

0: 抗战已经胜利，然而内战的阴云却再度笼罩。此时离家八年的吴天亮奉命回晋江筹措经费，除夕夜他终于踏上故土，与家人围坐吃一顿久违的年夜饭，但这却是他与家人最后的团聚。
1: 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有一阵这个很杂的脚步声，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告诉我奶奶说，不好了，可能我要走了。他跑到后门以后，听到后门外面喊抓的声音，他就马上就再跑回来了，想通过这边有一个小楼阁从窗户爬出去。但是呢，当他走到这个楼梯下的时候，这个门已经被这个国民党特务踹开了。国民党特务用拳头把吴天亮打昏过去，就拖着出去。
0: 吴天亮被捕后，国民党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中获取我党重要情报。即便遍体鳞伤，吴天亮却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
1: 当我的奶奶和我父亲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的时候，看到吴天亮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裤，脚上戴着沉重的锁镣。那么冷的天气，我父亲问天亮说，会冷吗？会饿吗？吴天亮说，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和你们，也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这个幸福的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1946年2月，吴天亮被押赴莆田。天亮之前，他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而远在南洋的吴烟堂，直到1951年才归国。兄弟二人至死未能再见。
1: 1965年，我父亲到了莆田东山报恩寺，在寺里老和尚的帮助下，找到了吴天亮烈士当年被国民党活埋的地方。1965年的清明节，就把吴天亮烈士的遗骸运回了晋江，安葬在这里。
0: 时隔19年。英雄终于魂归故里。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和吴天亮的忌日，吴府群和亲人都要到这里祭拜吴天亮。岁月无声，初心永恒。吴烟堂、吴天亮这对平凡的农家兄弟，一人远赴南洋，一人扎根故土，他们的生命轨迹截然不同，却用同样的赤诚与热血践行了永远革命的誓言。他们以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兄弟同心一生向党，也照亮了后来人脚下的路。

0: 真是会洗面免做汤，我的洗面一水光。
1: 女性啊，这个人洗面哦，浪费一缸水，你将我行为的批评者吼，可见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能力哩是无够的。
2: 在闽南有一句俗语叫做“会洗面免做汤，未洗面一水光”。伊就甲咱说，你若是会晓洗面，唔免用遐侪水；啊，若是袂晓洗面，你用一水缸的水也无路用。说你若是做事做代志咯，你着掌握规律，安尼就袂浪费资源，代志就通做好。啊，你若是无掌握规律，你浪费真侪资源，代志也是做袂好势。
1: 但看到咱这个用小个月里面哦，有两个字是这个做同时就是 A 甲 B 咯。
2: A 伫闽南话当中是表示可能、能力。会，伊其实的本字哦，唔是写做吉利，伊是写做普通迄个解，但是你解你本字嘛是读做诶，表示可能能力诶。即句俗语当中啊，佫一个小定词是未，未其实伊是嗯甲诶的合音，除即个嗯的声母甲诶的韵母声调合音组成诶，表示不会。不能，
1: 所以说咱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做一个会洗面免做汤的人。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

0: 李老师就先走啦。
1: 李老师再见。
2: 李老师再见。
3: 还记得拿英文怎么说吗
4: ？See you next time。
3: 真聪明。但是李老师不能跟你们有 next time 了。
4: 为什么？
5: 因为李老师的工作结束了呀。
2: 谢谢你啊，李老师，这段时间对孩子们的照顾。
3: 没有，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
6: 我会想你们的，
4: 李老师，我也会想你的。
3: 真的吗？
4: 真的。
3: 你不会的，你很快就会有新老师了，很快就会忘了我的。
4: 不会的。
3: 不会啊。
2: 跟李老师再见吧。
4: 李老师再见。
3: 嗯。再见。那嫂子，师哥，我先走了。
5: 嗯。
4: 妈妈，李老师为什么说我会忘了他呢？嗯，
2: 因为你还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里面也会有你喜欢的人，对不对？嗯。
4: 我不会忘了他的。
7: 你最好忘了他。
4: 为什么？
7: 因为妈妈不喜欢他。
4: 为什么？为什么妈妈不喜欢他？
2: 妈妈没有不喜欢李老师，李老师那么优秀。
4: 那我不明白了。
2: 看，是这样的，你跟姐姐现在两个人在上幼儿园，对吗？啊，你们有幼儿园的老师，有幼儿园的朋友。接下来呢，你跟姐姐还会上小学。然后是初中、高中、大学，你们都会交到不一样的朋友，啊，也会有新的老师，你们有可能会有喜欢的老师，对不对？都会有，但是他们不会一直陪着你们的。那你跟姐姐做的这个 family 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是家人，家人会

0: 我们永远一直在一起的，这样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你要去哪儿啊？
1: 陆老师着急讨论课题。
0: 去什么地方啊？
1: 反正这次不泡温泉了。来，宋东琪。
0: 君，爸爸再见。
2: 爸爸要出门啊，在家乖乖的，啊，在家乖乖的啊，你听妈妈的话。爸爸，你可以不走吗？
1: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啊。
2: 爸爸，很快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很快。

0: 看看。嗯，那再画一张吧。
1: 好吧。

0: 喂，
1: 姐在家吗？
0: 我在。
1: 我今天来上海面试。
0: 太好了，你现在还在上海吗？
1: 我在啊。
0: 好，好，好，刚好，刚好，你赶紧过来，我现在着急出门处理点事儿，家里没有人看孩子。
1: 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0: 哎，你赶紧过来吧，
1: 高平的小姨呢？
0: 有事儿回老家了。
1: 出什么事儿了？高平人呢？
0: 哎呀，你就别问了，赶紧过来。
1: 啊。

0: 喂，
1: 哎，喂，你好，
2: 你是徐丽红吗？
1: 对，你哪位啊？
2: 哦，我是李叔的朋友，那个我打电话给他，他没接。哦，我们跟大圆什么的都一起吃过饭，大圆给了我你的电话，我找他有点急事儿，他要是在宿舍的话，能不能麻烦请他接个电话？

0: 哦，他现在不在，他出去约会了。
1: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0: 苏州吧，走得匆匆忙忙的，我也没细问。
1: 哦，好，谢谢啊，我再给他打。

0: 你要去哪儿啊？
1: 陆老师着急讨论课题。
0: 去什么地方啊？
1: 反正这次不泡温泉了。

0: 来，陈红旗，
1: 爸爸要出门啊。
2: 爸爸，你可以不走吗？
1: 爸爸很快就回来了。
2: 爸爸，红花是什么时候？
1: 就是很快。

0: 壮，辛苦你，帮我给两个孩子收拾点东西，把他们带回爸妈家住两天。怎么了？
1: 哦，没事儿，我有点紧急的事要处理。
2: 什么？除了换洗的衣服以外，那个
0: 洗漱的，然后给他们带点绘本，然后他们吃的维生素，你问琪琪，琪琪都知道在哪儿。我先挂了啊。
2: 哎呀，小秋。
3: 急急匆匆，我们去外公外婆家好不好？
4: 好。
3: 哎呦。

0: 您好，女士，请问办理入住吗？
1: 哦，不是，那个我卡丢了，我老公也没回来呢，我想补张房卡。
0: 好的，女士，我们这边有规定，需要您配合出示证明。请问您有结婚证一类的吗？
1: 有，我手机里面刚好有存。那个我老公的身份证号办的，这是结婚证，刚好这里是他的那个
0: 好的，
1: 身份证号。
0: 你好，您拿好，4888房间。
1: 哎，好，谢谢啊。

0: 你的 B 超报告。
1: 李叔的 B 超单为什么会出现在咱们家呀？
0: 我怎么会知道呢？
1: 对不起，嫂子，我跟我男朋友，我俩现在还在读书。别说要孩子，我俩现在连房子都租不起。我当时看到这个报告在你家的时候，我就心烦意乱，我就随手给他扔了。
2: 你跟你男朋友的孩子，你们的 B 超单为什么非要扔在我家里？为什么你要在我家时候心烦意乱呢？扔在哪儿不行啊？故意的是吧？
1: 我真不是故意的，嫂子。我第一次遇到这个事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我从昨天到现在，我男朋友一直给我打电话。我就把他开成勿扰模式了，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2: 我没问你。
0: 我手机坏了，下车时候磕了一下，开不了机了，你检查一下。

0: 大晚上的，跑那么老远，自己办了张房卡，连门都没准备敲。你希望看见什么呀？你这样会让陆老师，让那些同学怎么想我呀？
1: 李叔手机是勿扰模式，你手机刚好就坏了。这个时候我在家里看到一张他的 B 超报告，也太巧合了吧？你去问问哪个女人能接受这种事情啊？
0: 这不是故意的，这是什么呢？谁要故意？谁要故意干这种事儿？为什么就是别人故意？不能是你自己想多了呢？你现在越来越爱胡思乱想，你都快比电视剧还能编了。
1: 哦，所以又是我想多了，我疑神疑鬼。
2: 那不然呢？
0: 你想说什么？你就觉得这孩子是我的呗？那这
1: B 超报告出现在我的家里，我不能问一下吗？我们现在去医院好吗？我们现在半夜去医院做
0: DNA 检测，行吗？
1: 我就想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不可以吗？你不是第一次了。
0: 本来以为你还真的很想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你把李叔逼走了，把小姨也逼走了，接下来你准备把谁逼走啊？我说过了。 我只是想要跟你跟孩子好好的、安安静静的过日子。那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满意了吗？我跟李叔从来就没有任何关系，我跟那个孩子也没有任何关系。这话我只说一遍，再也不会解释了。

0: 那高频这样的话，你打算怎么办？不知道。我觉得那孩子应该不是他的，但是吧，这李叔为什么要这么干？开车来找你的这个路上，我就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他的？然后他不想要，李叔故意把这个单子留在家里面，就是当线索给我看。反正最近吧，高平也很反常，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么多年来他努力一直是想留院，但是没有留成，他比较烦躁或者比较沮丧，就是整个人很冷漠。非常突然，然后我一想跟他聊，他就说我敏感，我多疑，我不信任他，希望我能给他空间。他不会在 PUA 你吧？他为什么突然要 PUA 我呢？哎，根本就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不是，我觉得你这个日子过得吧，就是我感觉你心太累了。你所有的事儿都自己扛着，你太在乎高平的感受了。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他跟我是一样的，我们是达成共识的，我们认为现在这种家庭分工也是最舒服的。我觉得他跟我应该是一样的人，就是想过这种简单的生活。然后毕竟还有聪聪、琪琪在，聪聪跟琪琪从不会说话、不认识人，到有认知之后。他们的认知里面，高平就是他们的爸爸，而且高平对孩子们一直也都挺好的。关键是我没有找到问题出在哪。我还是想去努力解决，去沟通的，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哦，我还行吧，反正是一家那种创业公司，年轻人也挺多的，就是做那种跟地理有关的公众号，跟我这种专业还挺对口的。那工资给的你满意吗？实习5000吧，然后转正税后差不多9600块钱。
1: 在哪儿啊？
0: 长寿路那边。
1: 在长寿路。
0: 嗯。
1: 那儿租房子可贵了。
0: 我才不在那儿租房子呢，我住家就行啊，过去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还是能接受的。
1: 那还是挺折腾的。
0: 没事儿，反正从头再来呗，无所谓。
1: 你现在能干上你自己喜欢的事儿了，就挺好的。我找点酒出来庆祝庆祝。
0: 这灯好像走了，我家不知道还有没有酒了，我找找啊，看有没有库存。可能也只有料酒，找找。谁呀？
2: 啊，我来，我来，我叫的外卖。
3: 你好，你点的外卖。
1: 三桌，
2: 哎，
1: 你在那个厨房给我找个打火机出来。

0: 还真有两瓶啤酒呢。
1: 你干嘛呀你？快来快来，
2: 差一点儿，
1: 差一点点，
3: 就把你山给忘了。
1: 你这还煽情上了，真的。
0: 这原来小时候都是我偷偷跟你过。你嫁给邓海洋之后呢，这事儿就交给邓海洋了。完了，今年没有邓海洋了，我不得把这胃给补上啊？来一首吗？还得
1: 来一首啊，
0: 来一首。中文的、英文的，点蜡烛吗？啊，
1: 好，给点上，给上。
0: 来了啊，来了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终生日快乐。啊，
4: 谢谢姐。这么多年，只有你一直陪我过生日。
5: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6: 什么呀？
5: 噔噔，
6: 蛋糕哎！
5: 今天我过生日，二木给我买的，快吃吧。
6: 谢谢姐姐，生日快乐。
5: 其实爸妈都记得你的生日的，只不过要是在家里过生日，让向南看到他会想起他的爸爸妈妈，他会不高兴的。嗯。是吧？
7: 哦。哪来的蛋糕？
5: 今天我过生日。
7: 我不是说过吗？咱们家人都不过生日。你这个当大姐的，怎么就不能起到一点表率作用呢？啊？
5: 对不起吧，我错了。
6: 为什么就因为向南一个人都不能过生日？
7: 没有为什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向中，你也是个大孩子了，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啊！
0: 向中，向中，
6: 向中，你在这儿干嘛呢？爸爸妈妈这么不喜欢我，为什么要把我从现在接过来？
5: 不是爸爸妈妈不喜欢你。是向南比咱们更需要人照顾，没关系啊。
6: 你身边还有我呢，以后生日我给你过。
2: 好，吹，一起吹吧，一、二、三。
0: 你还有我呢啊！
2: 知道。
1: 吃蛋糕，我要吃蛋糕。
0: 又回到咱俩这一出了。还有菜啊，我爸咋不进来了？
8: 没了吧？还不来？
0: 谢谢妈，吃吧，
5: 吃，
0: 开动。
9: 向中，
0: 啊，
9: 你是不是辞职了？
0: 对啊，我辞职了，我还找到新工作了呢。
9: 你辞职了，为什么不告诉爸爸呢？
10: 老顾要不跟我说，我都不知道啊。
0: 我就知道老顾要跟你说，所以我就不跟你说了。
10: 不是，不是让你把这个辞职信已经拿回去了吗？
0: 哎呀，爸，你光听见向中说他辞职了，你没听后半句啊？他说他找到新工作了。嗯，
10: 这怎么能一样呢？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工作，向中现在找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公司，那说倒就倒了，倒了以后他怎么办呢？
0: 那倒了再找。

0: 找呗，多大的事儿啊！
1: 哎呀，孩子，到那个时候你四五十岁了，你去找工作，有人要你吗？
0: 哎呦，能不能别把我说那么惨啊，爸？我就这么没能力吗？你快吃饭吧。
1: 你有能力，你不要现在痛快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还有你呀，向前，你这社会经验要比他丰富多了，你怎么就不能替爸爸劝劝他呢？
0: 爸，你想没想过向中换一个工作，也许是好事儿呢？
2: 就是，人们不常说吗？人挪活，树挪死。
0: 对，
1: 你闭嘴吧，最没有原则就是你。这怎么他又说的对了呢？他又
0: 干嘛呀？这么大的火呀？你小点声，你这当着孩子老嚷嚷。
1: 我怎么叫嚷嚷？我说这个事儿，你觉得不大吗？这个事儿。
0: 爸，是谁说饿了来着？
3: 我不要吃排骨，我要吃红烧肉。
2: 好，
3: 我要吃排骨。
1: 就说你说你眼里还有爸爸吗？
0: 哎，行了，我知道了，我下次再换工作的时候跟你说，行了吧？
2: 哎呀，吃顿饭，快吃吧。
0: 大伙干嘛呀？
2: 是的，
0: 你不看看这个证上，三打一。
1: 怎么讲？
3: 我跟外公一伙。
1: 你看看。
3: 我要跟外婆一伙。
1: 你不是真心的吧？
3: 我就是。
1: 你真的是这样的吗？
0: 哎，四打一，哎，二。
1: 这个菜给你。把肉给聪聪吃。我和聪聪不吃吗？你瞧瞧，
3: 我外婆才是全市说最对的。
1: 琪琪跟外婆一样，叛徒。行，好好吃饭吧。来，聪聪。哎呀，你要吃什么？红烧肉是吧？给你一个。哎呀，瞧瞧，叛徒也给吃。外公多好。
4: 来，进。
5: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来。
6: 爸爸，爸爸。彤彤
5: 姐姐。爸爸，回来啦。
4: 哎，你们俩没换鞋呢，来换鞋。
6: 换鞋。
4: 你不是刚回来吗？这要去哪儿啊？
6: 快答辩了，去苏州住两天。
4: 你
5: 换好了，
4: 琪琪换
5: 好了，
4: 带弟弟看十分钟派派去。你不是说不要把负面情绪带给孩子吗？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呀？
6: 没必要拿孩子给我道德压力，你可以说我出差了。
4: 那你答辩完之后呢？
6: 再说吧。

0: 要去宿舍住啊？
1: 因为爸爸要准备答辩，可能想自己安静的准备吧。啊，
0: 那好吧。
1: 快点吃啊！快点吃，快点吃！今天妈妈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就像你们长大了以后上学要考试一样，那么重要，好吗？你们配合一下妈妈，快点！你们有10分钟吃饭，妈妈用5分钟去换一个衣服，自己剥鸡蛋。哇！
0: 好的，妈妈。
2: 好的，妈妈。
0: 啊，好烫呀！
3: 来了。
4: 谁呀？那么早？你怎么一早跑来了？
5: 哎呀，人老了，觉少了，睡不着就起来呗，啊！顺便给你买了点早点。
4: 行，你等我一会儿，咱俩一起走啊。
5: 嗯。好，向中。
4: 嗯。
5: 我先去锻炼了，你别忘了吃早点啊。
4: 哎，你等等我呀。
5: 行了，我先走了。
4: 哎，是急什么呀？

0: 拿回去，我真不够关你要。
1: 好了，什么都不告诉我呀，快走吧。
2: 一会儿锻炼去是不是？嗯。
1: 把我电拿了吗？嗯。
2: 哇，吃的太慢了！琪琪的鸡蛋吃完了，彤彤快点吃。嗯。

0: 你这不还锻炼呢吗？你陪我待着干嘛呢？你走吧。
1: 哎呀，不着急，走着呢。江中啊，你现在这也成大孩子了，有些事情做了决定，爸爸也不好多发表意见。但是我和你妈妈呀，还是不放心。
0: 等你将来到了一定年龄，没有个依靠，这该怎么办呢？哎呀，我都这个岁数了，有什么可操心的呀？你这样我们能不操心吗？哎，
2: 你走吧，你别陪着我了。
0: 走吧，走吧，不。喂，哎呀，一会儿就到了，啊，你们先开始，先开始。
2: 催你了吧，走吧。用不着，也不是什么急事儿。
0: 我就是觉得你陪我在这等着吧，我挺不习惯的，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2: 你看你这说着，你这孩子说话总是这么难听。
0: 行行行，那爸爸不陪了啊。别忘了吃早餐。
2: 嗯。
0: 还有啊，晚上要是回来太晚，要打车，不要怕花钱。
2: 哦，知道啦。知道了，知道了。行了。哦，买早餐的时候拿的餐巾纸，来，你放。这么多纸啊！你说我个女孩包里怎么可能没纸吗？<笑>你呀，永远就不会说一个让爸爸开心的话。你看看，车来了。回去吧。
0: 回去吧。

起，断断续续的消息，然后忘记。谁还能面对生活给你的勇气？是低头。

0: 这是我们一直在推广的一个智慧养老的概念。
1: 向浅浅，
2: 哎，
1: 要不您来介绍？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你接着讲，有需要我们再补充。
0: 那我继续说啊，

0: 我们的这个概念呢，是以智能机器人为载体，通过我们的云平台，围绕服务运营、生活护理、安全保障、记忆照护、精神需求、医疗康复六大场景，以科技的力量构建机构、社区、居家三位一体的智慧养老
1: 我
0: 服务
1: 在你
0: 平
1: 公司
0: 台，
1: 楼下，
0: 为
1: 想
0: 老
1: 跟
0: 年
1: 你聊
0: 人
1: 聊。
0: 提供高品质、幸福安康的晚年生活。除了我们的项目意义，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系统简介、主要功能，以及我们的服务原理。在这儿，我想要重点介绍的是我们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因为这直接涉及到老年人的安全
1: 我已
0: 和
1: 经
0: 隐
1: 到你办
0: 私，
1: 公室了。
0: 因此需要。
2: 来公司找我是聊公事还是私事？5分钟说。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我做什么了？
3: 我装什么？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3: 你为什么要给我的研究所写匿名信？检举我当小三，破坏了别人的家庭，还怀了别人的孩子。我怀孕这件事情，除了高平，我男朋友跟你没有任何人知道。嫂子。我一直都很尊敬你吧，但你为什么要这么陷害我呢？我不过就是帮你辅导辅导孩子，我不过就是对高平热情了一点儿。
4: 你一次次怀疑我跟高平，我能理解，因为你觉得高平优秀，你自己没自信。但是那是你们夫妻俩的事，为什么牵扯到我呀？
3: 你知道我考上那个研究所我多么不容易吗？我花了3年的时间我才考上。我一进所里，我什么琐碎的工作我都抢着去做，我就是为了我毕业以后能有一个留校申请教辅的机会。现在你倒好，你就敲敲键盘写封信，我所有的努力我全白费了。我对你没有恶意吧？你为什么这么害我呢？

0: 李叔，首先我不知道什么匿名信，在我没有确定你是不是真的介入我的家庭的时候，我不会轻易的下这种结论。其次，如果你真的破坏了我的家庭，我也会写一封公开信，而不是匿名信。我没有那么低劣。
1: 你没有那么低劣，那你把我请回去安摄像头算什么？你拿 APP 监控高频又算什么？
0: 你的事儿说完了是吧？开始聊我的家事儿。我在我的家里面装100个监控，只要我高兴，那是我的家。至于高平，他是我的先生，我的老公。我想知道他在哪儿，我有权利知道啊。至于你们怎么想，那是你们的事儿。
1: 你还在用这个词儿？那现在你就是还是怀疑我跟高平有事儿，对不对？
0: 最好没有。李叔，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查清楚。
2: 已经影响我工作了。
3: 司徒，
4: 哎，
2: 来把李小姐送到电梯口。
1: 不管是谁写的匿名信，我会找律师的。
0: 那最好。

0: 哎，嫂子，早上好，早安，雷欣姐。哎，你不用等我，已经走吧。
1: 没事，反正时间还早着嘛，陪你走一段。你这公共享单车怎么抢到的呀？我每次下站一辆都没有。
0: 是吗？我前两天也一直抢不着，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两天，我每次出地铁站总有一辆停在那儿，可能是我运气好吧。
1: 你也起得太好了！哎，希望运气一直这么好啊。
2: 吃早饭了吗？没
1: 呢，你呢？哎，我也没吃呢，一会儿再来买点儿。那我先上去了啊，行，一会儿见。
2: 拜拜。
1: 喂，
2: 向中吗？我是邓海洋朋友。
1: 哦，你好，怎么了？
2: 邓海洋出大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向壮，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海洋哥的朋友，你叫我大玲就行。
1: 你好，
0: 这是邓海洋刚发的朋友圈，还没发几分钟就撤回了，幸好我截了图。他这就是在跟师姐告别呀？
1: 不会吧？
0: 你说你联系不上他，那我肯定也联系不上呀。
1: 可是他来上海了，
0: 他来上海干嘛？
1: 我问他了，他不肯给我说。其实我知道，他是逃来上海的。他最近受了很大的打击，离婚的事儿不说，还有因为那事儿，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个受害者了。
0: 哪个事儿啊？
1: 你不知道啊？海洋哥的案子破了，电视台专门去找他采访，全播出去了。
0: 法制新闻不会给当事人打马赛克吗？
1: 打了，但是认识他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他。
0: 那保护当事人还有什么意义啊？
1: 哎，你别跟我急嘛，又不是我打的马赛克。以你对他的了解，他是那种人吗？
0: 哪种人啊？
1: 就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2: 王总，您看这正好到了吃饭点了，要不咱们中午一块儿吃个便饭啊？
3: 曹总，客气了。哎，
2: 不客气不客气。人家那个餐厅都预定好了吧？
3: 啊，刚安排好了。
2: 好，你先带王总和刘总他们过去啊，我出来有事儿，马上就过去，好吧？
3: 好，
2: 那咱们一会儿见。
3: 曹总，待会儿见。
2: 好，再见。
3: 辛苦辛苦，
2: 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2: 哎，
3: 一会儿见，这边请。
2: 你这开会你也知道啊，进去出来的什么情况啊？
3: 没什么情况啊，没什么情况，你这。走啊，吃饭吧。啊，喂，黄老师。啊？早上送去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啊，行行行，我知道了，我来接。那个，
2: 家里有事儿。
3: 琪琪匆匆的，幼儿园说是肠胃炎了。
2: 哦，那高平呢？先让高平先去看一眼。
3: 不用，他。
2: 准备答辩了，准备答辩又不是正在答辩，那孩子病了他也不能不管啊。
3: 哎呀，没事，我自己去接。
2: 不是，你怎么去？你车不是坏了吗？
3: 我叫个车吧，方便。
2: 开我车，我跟圆圆在呢。
3: 谢谢老大，又让你一个人应酬。

0: 哎，聪聪妈妈，
1: 哎，黄老师，孩子怎么样了？
0: 孩子已经吃了止吐止泻药了，保险起见，还要带去医院看看吧。来这边。
1: 聪聪，琪琪，不舒服了是吧？啊。
2: 妈妈。
1: 哎。
2: 妈妈，你怎么才来呀？
3: 妈妈，我好难受。
1: 肚肚疼了是吧？你妈妈现在带你们去医院，然后找医生的叔叔阿姨给你们看看为什么肚肚疼。
2: 妈妈，我走不动，你可以背我吗？
1: 可以背你啊。
2: 妈妈，我可以自己走。
1: 哦，你可以自己走啊，你太棒了，我的宝贝。哎呀，辛苦你了，那我背一下弟弟好吗？
2: 嗯。

麻烦你帮我拿包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走了，琪琪，走了，宝贝。慢点，走，慢点。来来来，我给你妈妈开门。邓海洋，你现在人在哪儿？

0: 长沙，去长沙干嘛呀？路，大哥，你就不能一句话说完吗？
1: 这下好了吧，你们还能喝饮料了。医生让妈妈给你们买电解质水。妈妈，爸爸怎么还没来呀？爸爸，爸爸出差了。那谁给我充电呢？不充电我会没力气的。
2: 一会儿输完了液，妈妈给你们充。
3: 妈妈充没用，你能不能别说话啦？一会儿打完点滴，你们就有力气了啊！哎，我到了，你哪儿呢？
4: 我看见了。
3: 我没看见你啊。左后方45度。哎，呵呵。
4: 眼镜都戴上了，这是近视还是老花了？都不是，就是装饰。
3: 哎，风格了，看着挺斯文。
4: 是不是？嗯。走走。行，走走。怎么来上海了？培训啊。
3: 培训什么？
4: 文成师课程培训。<笑>
3: 那什么东西啊？那个。
4: 这个就是通过嗅觉呢，判断一个地方空气啊、水质啊是不是受到污染，污染到什么程度。 咱们那个环保系统啊，新增的一个岗位。哦，
3: 不是咱们，是你们。嗨，
4: 我跟你说啊，文臭师又叫嗅辨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岗位，要考专业资格证的，不是一般人都来得了的，得有天赋。文臭的天赋啊？嗅觉天赋。我去参加测试的时候，我比很多人都强不少呢。我突然发现啊。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天赋，只是还没被发现而已。那我得恭喜你了，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天赋啊！光有天赋还不行啊，得努力啊。这个职位呢，它对身体素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就是所有有可能会影响到你嗅觉的这些，抽烟喝酒、熬夜，我不老爱吃烧烤吗？这些都戒了，现在我特别养生。
3: 养生好。
4: 嗯。
3: 那个朋友圈发的是什么意思呀？我那个一发就撤回了，你就看见了，这么关注我吗？谁关注你了？那个大玲子跑来找我了，挺担心你的，你赶紧给人回个信息。啊，
4: 那前方大姑家的孩子，真不知道我离婚脱离苦海吗？我想撮合撮合不了。还不是脱离苦海，是重获新生。
3: 对我来说就是脱离苦海了。
4: 有那么苦？
3: 你说呢？

0: 等会儿，咱们马上也就彻底离婚了，那就别吵架，和平相处，行不行？
1: 行，没问题。
0: 我为什么要发那个摩天轮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以前你总是跟我说想要一座摩天轮，我就各种搪塞。 其实我不是没时间，就是因为我害怕。但其实我发现，真的坐上去之后，就没那么怕了。你会感觉从上面往下看这个城市，有一种一切都能重新开始的感觉。
1: 现在不就是重新开始了吗？
0: 如果没有你辞职来上海，我可没那么大勇气。
1: 我呀，我还以为你是因为那个诈骗案呢。
0: 那个事儿就别提了。
1: 行，我知道了。我还得赶地铁回昆山啊，先走了。
0: 哎哎，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告诉我，我都在。
1: 希望没有。

0: 本就要迟到了。啊！
1: 爸妈，你们怎么那么早来了？哎呀，不是。
2: 电话你也不接，向前怎么回事？你
1: 哎呀，我手机没充上电，闹钟也没响。
2: 哎呦呦呦呦呦！
3: 怎么没上幼儿园呀？
4: 外婆，你可真美呀！
3: 真会说，
1: 怎么没上幼儿园？
4: 妈妈睡过头了。
1: 咱们都睡过头了，你还不赶紧带弟弟去洗漱？快去，快去！
2: 快快快，叫外婆，外婆照顾你们，快去！我来做早餐，你赶快刷牙洗脸啊！
1: 行行行，哎呀。我这到底搬进去还是放下来？
2: 好看。
1: 我到底什么样？
2: 这样也好，怎么都好。
1: 问你去。
2: 哎呀，问了一路了，这个人真是。
1: 爸，那个昨天他们有一点轻微的肠胃炎啊，你做点清淡的给他们。
2: 肠胃炎？
1: 啊，很轻微的。
2: 行行行，我做点小面吧。哎，马上就好了啊！
1: 闻着好香啊！哼
2: 哼，高平呢？
1: 在苏州有一个课题会。
2: 苏州离这又不远，孩子病了他也不回来看看，这太不像话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
2: 你和他没闹矛盾吧？
1: 没有啊。
2: 这么多天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怎么不跟爸爸妈妈说呀？

0: 俩刚出生不也是我一个人带着吗？现在长大了都好带了，我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0: 哎呀，昨天晚上那是意外，我手机忘充电了，我今天一会儿我就充上。

0: 怎么了，爸？哎呀，叫我上这儿来干嘛呀？哎呀，
1: 还好我没走。
0: 别着急，放心吧，孩子已经送到幼儿园了啊。真是的，
1: 我妈呢？
0: 你妈妈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俩不就一块送了个孩子吗？吵架呀？
0: 吵架？把我甩了？
1: 把你甩了？什么叫把你甩了？
0: 送完孩子，我说我们回家，他说他们同学要聚会。 参加同学聚会就参加同学聚会呗。你知道什么呀？他们班有个男同学，上学的时候就打你妈妈主意，现在这一把岁数了，更不正经了。你这天天就惦记着你妈妈，总是给她发这个搞笑的视频，还约她去要自驾游。你说她安的什么心呢？她把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你妈妈更过火。 从跟他接上头以后，这每天这涂脂抹粉的，出门一画画一个小时，最少一个小时20分钟。这简直是鹊桥相会。我一看这两个人，我就说你别去了，孩子在这我们帮着好好给向前照顾照顾家里边多好呢，不听，把自己终于画成鬼了，北也找不着了。哼，嗯，
1: 那怎么办呀？这事儿
0: 怎么办？
1: 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能拦住他吗？哎呀，那怎么解决呀？这事儿。
0: 你晚上几点下班啊？我你说吧，我几点都行。这样吧，把你车借我用用吧。可以啊。你这个车不是好点吗？ 我去接你妈妈，让你妈妈脸上这不也有光啊？
1: 我跟你说，我今天我这车还真的好。哼，你说
0: 吧，最疼爱你妈的是谁呀？最疼爱你妈妈的还不给是我吗？能靠他那个男同学吗？
1: 对对对。
0: 啊，这个人，哟，你换车了？
1: 没有，我那车有小毛病，送去修了。这是柴进的车。
0: 这车可贵了。
1: 这不是我哪敢开呀？你掉块漆，我给赔好几万呢。这个，哎呀，开吧开吧，开坏了我给你赔，我上班了，我没事儿跟你聊天。
0: 郑钱，
1: 啊，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晚上把你妈妈接回来，我们呢，打算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帮你照顾照顾孩子啊。
1: 不用，你高平就两天就回来了。
0: 他回来我们就走，不影响你们。
1: 嗯，行，
0: 上班去了。行，孩子用那晚上用不用我去接孩子啊？
2: 用。
0: 小尾巴。
2: 稿子我审核过了，没问题，应该可以发了啊。

0: 哎，大哥，干嘛？
1: 干嘛呀？扫车呀？干嘛呀？
0: 这我站着，我往上扫了。你看，
1: 哎，那哥们儿，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共享单车呀？
0: 我，但你看我这手，我早就来了，不好意思，那边还有，那边还有。
2: 郑海洋，哎，呀，
1: 周，你怎么在这儿这么巧？
2: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每天早上一辆共享单车就放在这儿，你干的吧？
1: 没有，这儿不车少吗？然后你过去也挺远的。
2: 原来你在跟踪我啊？
1: 我没有跟踪你，我不在上海培训吗？

0: 然后我在地铁里我看见过你，我就想知道就是你在哪儿，像
1: 谢谢，真的不需要好吗？
0: 哎，
1: 我说邓海洋，以后咱俩少联系少见面行不行？
0: 不是，咱做朋友也不行吗？
1: 你就放过我吧。

0: 什么事儿？
1: 爸妈来了，看家里没有阿姨，想留下来帮咱们带几天孩子。
2: 说打算住到你回来，他们再走。
1: 一两天还行，时间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2: 咱们俩之间的问题没解决之前，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0: 你想怎么解决呢？
2: 不知道。等你答辩完再说吧。
0: 你想让我回家跟你一块在爸妈面前演场戏，你不觉得这么做很虚伪吗？
3: 我想想吧。
2: 希望你能回来。射来的箭全都被烈火烧断了。

0: 抓回来了！别闹！
1: 行吧。坐一天了，是戴着白手套啊。
2: 戴着白手套。
1: 装司机。其实就是跟踪我去了。
2: 我说给你添砖加瓦好不好？
1: 行，你。
2: 给我这专职司机，接你出门，人家这脸上还没有光彩了。
1: 这穿一天高跟鞋，这脚还真疼。
2: 就是，
1: 跟你说，我是骗了。
2: 哎呦，这脚穿高跟鞋还真不行。
1: 别怪高跟鞋了，真疼。跟你相好跳的跳的，把脚跳疼了吧？有功了，我给你整点热水。疼吗？
2: 我去。
1: 我今天呢是真见着你妈妈这个老同学了。你妈妈不是总跟我说她多帅多帅吗？哎呦！
2: 今天我这一见，我跟你说，这还真帅呀！你这是真的假的呀？不见不知道，一见吓一跳。
1: 弄没弄好啊？
2: 要知道这样我都不去了，我太放心了。
1: 这谁呀？
2: 这水怎么回事啊？打井去了？
3: 他人家为什么查着他吗？啊？
1: 为什么呀？
2: 哎呀，你妈妈以为他这老同学呀。
1: 对他情有独钟，旧情不忘。可是人家，我跟你说，人家是有目的的。哎，跟你女儿说说，为什么人家缠着你啊？啊？你笑什么？
2: 你说，这这，
1: 我是卖保险的。哎，你看你得意了。
2: 哎呀，还挺
1: 长得
0: 帅不帅？没听出来我夸你。
2: 太帅了。
4: 我讲你多帅！
5: 行了你，那就是自打小学毕业以后就没长个。感谢我吧，要不是我把你拽出来，你就掉坑里去了。
4: 你，
2: 我回来了。哟，
5: 我这脚，我这脚，
4: 爸，
6: 爸妈，
4: 回来了。
2: 哎呀，高平回来了。
5: 向前不是说你过两天就回来吗？
2: 会提前开完了，我就回来了。
5: 哦。
6: 把箱子给我吧。
5: 你放里边，我一会儿。

0: 最近会挺多的，是吧？我听说还老在苏州开会。
1: 啊，对，那个所里有一新课题，然后导师也在那儿，就得去嘛。
2: 高平啊，你忙呢，这都是好事儿，但是这不能不顾家呀。啊，你看看你们家，就向前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生病，他这就乱套了。昨天晚上，聪聪和琪琪生病了。嗯，你不知道吗？
3: 知道，
1: 啊，知道，向前跟我说了，说不是什么大毛病，我就没回来。
3: 爸妈，我们早点休息吧，刚回来，洗澡吧。
1: 哎，好，你们坐啊。
2: 啊，
4: 还没擦脚呢。哎呀你，快点，滴了一地水。
2: 快点吧。
5: 看车位上停辆保时捷，
3: 柴进的车。我的车蹭了，还没修好。
5: 怎么没跟我说呢？
3: 咱俩这几天有联系吗？
4: 哎，别闹，看什么睡觉？
2: 哎，你觉不觉得向前这小两口今天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4: 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2: 向前说高平最喜欢孩子了，每次出差回来都要带点礼物，这次也买盒小点心什么的。可是你看到没，高平今天回来，啥都没有啊。
4: 是不是在行李箱里没拿出来，忘了？
2: 哎呀，向前说，孩子生病了，高平很担心。可是今天你跟高平一看我，感觉他根本就不知道孩子生病啊。你分析一下，你说向前他为什么要瞒着他？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实情况，
4: 可能是怕影响他工作吧，怕给他压力太大了。
2: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这，睡觉睡觉睡觉，叫你分析点事情真实。
4: 不是你先跟我说，
5: 孩子是怎么回事啊？
3: 急性肠胃炎，可能是吃坏了东西吧。
5: 都吃什么了？
3: 早上在家吃的牛奶三明治，
5: 三明治里面是不是加圆火腿了？那包火腿我前两天看的时候快过期了，忘了提醒你扔了。
3: 那你怎么不直接扔了？
5: 你注意我说的话，我说的是快过期了，不是已经过期了。没过期我怎么扔呢？
3: 早上就那么点时间，我怎么可能把所有东西看一遍过没过期啊？
5: 那我做那么多次早饭，我怎么没出过这种事儿呢？
3: 是啊，原来不都是你做吗？
5: 你再大点声，你让爸妈都听见。
2: 哎呀，啥？
4: 你要怪我
2: 大声了？怎么了？哎哎哎！
4: 别说话。
2: 什么呀？什么？
4: 你一来，哎呀，
2: 干嘛呀？我耳朵不行，你听听，
4: 你听听我这耳朵不行。
2: 哎呦，呀，你听听。
5: 还没睡呢吧？
2: 啊，没事。没，我这我腰有点不太舒服。
5: 腰不舒服
2: 啊，我想上趟卫生间。
5: 我找药给你擦。
2: 哎，不用不用。你们怎么还没睡吗？
5: 啊，那个我喝口水，马上睡。
2: 啊，那好，行。
5: 你真没事？
2: 没事没事。
5: 我扶你过去。
2: 哎，不用不用，快忙你的，忙你的。
5: 那你慢点。
2: 嗯。

0: 地上睡不凉吗？
1: 不凉。你说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么对他呀？
0: 你现在还觉得那封匿名信是我写的，是吗？
1: 她怀孕的事儿，只有她男朋友还有你跟我知道。
0: 所以呢？全世界就只有我有这个动机。
1: 那不然还能是谁呢？不是我有时候不懂你为什么做事永远不给人留余地的吗？她本来好好一姑娘，毕业以后可以在我们所申请教辅，还可以申请博士生，现在在所里面连头都抬不起来，你彻底给人毁了，你知道吗？
0: 什么叫我给他毁了？我干什么了？我就给他毁了？你老说我不信任你。现在是你不信任我，我说了不是我写的，不是我写的，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我们生活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什么时候做事情不给人留余地了？
1: 你小点声行吗？让爸妈听见了，我回来有什么意义啊？
0: 你今天回这个家就是替李叔来向我兴师问罪的，是不是？
1: 我没这资格。

0: 哎，起来了，
1: 早啊，爸。妈妈在给孩子们穿衣服呢。嗯。爸。嗯。今天你跟我妈回昆山吗？
0: 嘿呀，急什么呀？再待两天，帮你们照顾照顾孩子。
1: 你们把高平的书房都占了。
0: 他抱怨了？没有，那不是要答辩了吗？哎，再家里面给他点私人空间。你跟高斌没闹别扭吧？
1: 没有啊，我们还说呢，等他毕业了，我们一家四口出去玩去。啊，
0: 没闹就好，没闹就好。那这样，今天一会儿我和妈妈。
2: 把孩子们送到幼儿园去，完了我们就回去啊。也不用那么着急吧，等我下班送你们回去呗。
0: 行了行了，你们呐，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孩子就行了。哎呀，来，一会儿把鸡蛋端过来啊。
1: 嗯。
0: 啊。
3: 爸，早。
0: 起来了。哎。
3: 哎呀，你妈妈这是给孩子穿衣服啊，还是做衣服呢？这是有没有完了？
1: 爸妈今天就回昆山，
3: 没关系，他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接着演呗。
1: 我演不了，
3: 随便，我没意见。

0: 嗨，李叔，坐。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吴律师，这两位是四方公证处的黄小姐跟林先生，这位是我说到的李叔李老师。坐。
1: 嫂子，你找我什么事儿？
0: 前两天上午，你不是冲到我公司来，一口认定匿名信是我写的吗？我今天特意请了吴律师和公证处的人，咱们把这个事儿好好说清楚。那天你不是说要请律师吗？请了吗？可以叫来一起。

0: 刘老师，麻烦您看一下，这里呢是20号上午9:20，向前女士公司的监控录像。这上面显示，您在当天上午到了向前女士的公司，当时你们好像是发生了一些争执吧？我想问一下，你们争执的内容是什么呢？
1: 你是想不起来了吗？需要我提醒你吗？您是不是在向前女士的公司质问她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陷害你？您不说话是表示默认？
0: 那好，我想问一下，您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封匿名信就是向前女士写的吗？有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们，有吗？没有。好，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您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在20号上午的9:20到了向前女士的公司，并且当众指责和质问她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陷害你？这个情况属实吧？
2: 您不说话，还是默认吗？嫂子，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想干嘛？你是想破坏我的家庭，还是想影响我的工作？20号上午你来的时候，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因为怕你在我的公司里面大吵大闹、大喊大叫，我只能退出了参加那个会议，这影响了我的工作。还有两点我想说的是。 一，匿名信不是我写的。如果用说证明不了我的清白，我只能通过法律手段来证明。二，你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污蔑我，这是诽谤啊，对吗？我当时就是我情绪太激动了。
1: 老师，您别那么激动，平复一下情绪，我们继续，好吧？您能不能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呢？您看，公证处的二位同事也在，您要是一直不说话的话，那我们只能理解为默认。
3: 对，我是去找过他。
0: 但是我怀孕这件事情，除了是个跟他没有任何人知道，那匿名信谁写的呀？谁都没有得罪，为什么要陷害我呢？您确定您怀孕的这件事没有其他人知道吗？您确定这封匿名信就一定是向前女士写的吗？在什么都不确定的情况下，您的一些过激行为和不当言论，如果对我当事人。 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的话，您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您清楚吧？没其他问题。

0: 请看发票。
1: 这个你也喜欢啊？
2: 这个库洛迷你什
3: 么？您的邮箱已加满，
0: 请看下发票。
1: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我
1: 啊，不啊，何喜谁跟何里去？罗青山卢小鸡。
0: 东门后过来去，
1: 啊，俺东门来去哦，
2: 行嘞。
3: 当主位，你有好。

0: 来，阿里罗连阿罗里连，一顿饱菜。
1: 今天干哪去上豪车？
0: 哎呀，上啊豪车，
1: 最近话语都最难过。
0: 哎，我话我们通通都无，
1: 话下能力。万下，弟弟有魂，马拉。

0: 娇妻，
1: 不顾金金不顾为民，娘当夫人见那见贵宾，叫大呼喊，一个一呀多金。几回几怕的高，好难的。

0: 对呀、啊，那算唔行路啊！
1: 丫头，丫头无路路哩
0: 啊！啊，无路，无路，咱大都叫无路哩啊！
1: 那那那，是有人咧乱路，
0: 且有人敢乱咱的路，
1: 好，
0: 我去人看卖都听得乱路，敢乱我的路，我。对呀、啊，原来是一个查某。
1: 跟人穿好者，
0: 我去人穿好者。奶奶太太呀、
1: 啊！我靠、啊！
2: 漂亮奶奶！
0: 哎呀，唔对，我你唔晓得呀？俺带我来者，人是叫小姐。
2: 得命，人是小姐。
0: 对，小姐，
3: 个小姐，
1: 呀，恁都袂晓咧看线是？

0: 志敢要听阮唱曲啊？哈
1: 哈，遐滴人啊！
0: 阿志敢要听咱唱曲俩？
1: 呀啦啦啦啦，中！
0: 坐下来，坐下来。

0: 一下，阮唱跩歌曲，久好听吼。叫你唱起啊！
1: 太来呀，
2: 最爱。

无啥的，有着张飞哥走不了娶，用得土啊得。哎，我去啦！

我等我，你叫上京那是我，你要我等我。

0: 阿念阿怀抢夹钱，
1: 阿无则趁托运去分咯。
2: 哎，阮一时一时煞袂记得带出来。哇！
3: 安怎？
4: 嘿嘿嘿，阿志哥，阿乡的话敢唔通安尼说啊？你啥话命啊？唔是啊？
2: 阿弟，等我来去阮厝唱，唱头你有敢听？阮只一嘴生透灵。
4: 啥？阿弟哥哥恁厝？哼哼，阿弟人啊，伊说着搁去因厝唱，我较苦，倒来去吼。
0: 啊，倒来去吼，阿弟啊！
4: 我呀，一步难行啊，你呀，我接接。

是你啊？

0: 肉，
1: 喊五来颗猪肉，喊五来颗猪肉。
2: 你不是闹牛啊？
1: 哎呀，我来，我来呀、啊！哎，啊好好，一餐不平安了，一餐不平安了。

0: 人命不救我，真是给官为难。
1: 何心吐雷惊，人救你一命，你唔答谢也就算了，也讲。
2: 知道，有的无礼。这位大将，下挂西谢伦，晋江领事。现任江陵知府，你有何委屈，尽可对我言明。
3: 唉，大姐啊，徐大人为官清正，爱民如子，你老啥委屈，尽管说来，一定为你摆忧解愁。
1: 是啊，那我老爷是天下第一清官。
2: 多吹了，
0: 清官难断家务事，色无秘境。
2: 大姐此言差矣，身为百姓有表官，为民百忧解愁，正是愤怒之至，你有何委屈？但是不慌，
0: 既是如此，待令

来，今年

0: 一时想不开，才陶醉心思啊！
1: 哈，好好去，好去啊！天地难留，天地难留，来，请等。
2: 老爷，老爷，这搭是江边，暗是厦门，是要清啥长啊？
1: 哦哦，我说气候多了。
2: 其实，咱救伊一命，伊做到仁至义尽，色彩也唔说得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咱啊何必多此一举啊？
3: 啊是啊是啊，啊路途遥远，啊搁敲破了就加水加豆腐哦。
1: 不道理，只懂
2: 在。
1: 叫我妞出来，
2: 煮我妞做咪？
1: 上去大金了不眼前之困。
2: 老爷，咱只存一撮撮啊嘴文，是要留当尊大公的多尊钱。
1: 啥？说不知道？
2: 无咯。
1: 老哥啊，这摆尊钱搁托我欠着。高衙门一嘴算，你看怎样？
3: 两共三拜哦。
1: 哦，三拜就三拜，分文未少呢。
3: 哎，从来唔捌看见法庭的官，一年拍十八间，少哟，少哩。
1: 哈哈哈！多谢老哥，多谢老哥。大金拽崔文，可解面壁之急，你暂且休去。
0: 多谢大人善心，只是奴心不愿受令。
1: 这是为何？
0: 奴心的家里心不好，有家独亲像无家呢，可卡做阮娘。妈无用，老身我也是一死了死。
3: 唔通，唔通哦，
1: 哈呀！

0: 是罗心的牌根啊，牌心不？
1: 你看，你看，这时也不是回来了。
0: 人来心不来，不知免来。
1: 大金且放心，太本官混混教训因一番，只爱还你一个好哥啊，好心不？
0: 哦，大人啊，我哥啊虽不好，但念得心不，怀有心愿，你就轻率心梦家心。
1: 嘿嘿嘿，大金且放心，请你准称哈西啊。
2: 哦，阿妈随我来。

春红暖，精神爽，游山玩水找诗风，中国自叹少年郎，人老只有笨脚，长得笨脚。

0: 大神，唔照顾我，不照顾伊，啊，无你买一只羊母是要创啥？
1: 你袂晓得，照顾伊就是咧照顾你，
0: 七套八套。
1: 欸，我算日子啊，牛家临盆时，羊母拄好生羊啊，到鱼时，我才个长脸。专门掠羊人来从娘家里抱过来，阿姨人水大无够，也通羊人来三体贴，凶的性质更好了。

当然咯，你是我的唯一。阴母的啊，帅要听人话啦，哎呀！

0: 也是同人性用兵无路用。
1: 喂，啊，这是啥人啊？哪在贴现代？
0: 想免问我啥人，看我甲杨化仙遍地端详。杨母啊，杨母，独家好心的出言不逊，多有得罪。其实伊是甲你的滚绳手，伊是说你尽管是你的幼哥啊，好好的做起来，伊会好好的照顾你，袂当你断念，托你将恁哥啊饲较肥肥大大，将来好端庄接待，你看你好心。
2: 看一遍去。

0: 您起来设位，
1: 下台宾。
0: 来来来，您滚嘴来。
2: 不敢。
0: 不用姑说，我也是晋江人，这岂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3: 哎，
0: 丢失是咪？

0: 是按你说，暗多煞无通记下咯。
1: 吼吼，传本，日历。
2: 太。

0: 这里，阿伯啊，向为咱的小事嘛，这是最寡人，离福暗风，咱千万唔通心口开河啊！
1: 啊，无要怎啊好话，遮土动啊！
0: 第一，唔通使咱丢失物件，以免损坏雄风；第二，唔通敷衍应付，以避藐视官位之嫌。第三，
2: 我不，你卡受好无？
0: 受好了，受好了。阿伯啊，无咱从厝内块计时起头，搁搬出来个详细查一下哦。
1: 好，我查。

桂花来请也得，随身带不行。

0: 我真无丢失是味，
1: 确实都无芳气啥。
0: 来来来来，本官搁当恁提起一个，恁唔通只查史物，应当加想想画物。
2: 画物，等下用小人搁查查看，假。

0: 老师的聪明，啊，是有本分，啊，厝内有胖鸡啥，啊，阮就说啥，啊，无胖鸡啥，阮全不敢自保。
1: 对对对，无丢失啥，无丢失啥。
2: 花本红喜，
0: 您不在。
2: 文官搁问你，您家中现有几人？
1: 贵宾太爷家中现有三人。
2: 哦，多三人？
1: 啊，一个我，一个阮母，啊，搁一个。
2: 啊，这个是谁？是啊，金氏。
1: 啊，这个。
0: 呀，这个想不出息的阿娘娘。
1: 出戏嘞！
2: 哦，老，哦，老啊！

0: 我问，文官搁问你，这世间何人与你最亲？
1: 无，无与我最亲。
0: 其次呢？
1: 其次是钱，无钱有母爱，得人走。
0: 贼个混账东西！

0: 来，就娶本红喜，交地方知贵，守家孝心。
1: 遵命。哎呀，阿贵心烦好醉，阿贵心烦好醉啊！好醉，归家归日，恁就知影咯。
0: 哼，休要多言，待下。
1: 是，请吧。

0: 收起来了，啊，搁一个老乌啊，唐三藏呢？
1: 我个呸！吓死啊！不要想才想起那个老乌啊，真砍头！
2: 江林说，您老乌已经倒追自尽了，无人通甲您上榜了。
0: 什么呀？我母亲倒追自尽了？
3: 不错。今早的母亲月娘倒追自尽了。
0: 哎呀，母亲啊！害你不孝啊！
2: 靠啥？连庙靠罗刺，假真心。
3: 哼，滚去大清刑法，不孝之徒，定受挑刑。来呀！
2: 来！
3: 将这不孝之徒捉本，定斩五十大板。
4: 是。一十步，二十步，三十步。
3: 本官多次追问你家中尚有何人，你因何马上出家己的庙亲来呢？
0: 唉，实不相瞒，小人不是马上，你是袂记得哦。自从成亲了，我话听无话，将老母啊夹去茶房内去徛，一心只顾小日子，清寒快活，慢慢的老。说完了，顶几日我父亲出外游山玩水，临行时却未记得向母亲致会一声，慢慢想到阿妹，哎，
3: 错本别先好为先，做人要懂得报恩，那

得到，拍得好，今仔若无有着大运功，我死咯！阿姨为是咧

下大礼。

0: 了，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1: 买。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清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侯爷，你这一路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想和朕交好，好在两国和谈之际说得上话吗？朕懂，只要你能帮助朕脱困，朕一定会同你一道止戈平战。

0: 安国的分堂能联系上的目前只有六个，但最重要的安都分堂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可恰巧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安都分堂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国朝堂的信息。
1: 这里还少一个人，等我回来。

0: 大家在商议进入安国境内之后的行动，你也一起来吧。
1: 你们六道堂议事与我何干？
0: 因为你是同伴。我之前说过不会向你道歉，是因为同伴之间不需要道歉，而且我和于氏三孙郎他们还欠你一条命。
1: 你们六道堂的命还真不值钱。
2: 顺着这条道，明日要路过锦城，听不听？
0: 现在人齐了，
3: 美人来，坐这坐这儿，
2: 这儿宽敞。
3: 美人来，如意姐喝茶。如意姐，来来来，小心烫，小心烫。
4: 等一下，
5: 你不得给擦干净了再坐呀？哎呀，如意姐请，
2: 请，
5: 请坐。

0: 行了，承蒙大家看得起，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第一，我跟朱一卫的恩怨不会影响到师团，但也请各位不要插手。第二，我毕竟曾是朱一卫，教授杨莹，我会尽量帮忙，但我不会参与你们的行动。
1: 嗯，那是自然，
2: 美人肯来帮忙，那是我求了八辈子的福分。
3: 还是宁头会选人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4: 宁头也厉害，哎，你神经病算，
5: 宁头还用说吗？那宁头是最厉害，
6: 是是是。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先说正事儿，好不好？
8: 河东王和洛西王之间的内斗，你们六道堂查不清楚，我这边也一样。毕竟我五年前。 就已经离开安都，中间一段时间一直昏昏沉沉的在乡下养伤。虽然一年前又重新入了朱一卫的无都分部，但只是只小小的白雀，自然接触不到什么核心的消息。
7: 没关系，你那边没消息，我们就去一趟金沙楼。
8: 金沙楼，跟四国的金沙帮有什么关系？

0: 就是一家，这金沙帮本就是沿海一带最大的盐帮。不过这几年那里养了很多剑客，干起了掮客的生意。无论是各国军情、朝堂密事，还是茶铁生意，都能向他们打探一二。虽然那里的消息未必准确，但他们仰仗着全国各地有数万个帮众之多，有的时候查到的消息比我们六道堂还快。所以偶尔，我们也向他们买一些消息过来。
1: 对。 就在各地的金宝站和金沙楼，金宝站没什么特别的，和普通的客栈大同小异。而这金沙楼，天字第一号销金窟，你们什么表情啊？没听说过？美女如云，佳酿四海，骨牌声震天。
2: 就连弹琵琶的乐手都是从西塞话重金请来的，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在里面怎么玩，他们都不会说出去。哇，
3: 真有这么好？
4: 最近的金沙楼在哪儿？
2: 就在离这70里地的锦城，明天会路过。
5: 你怎么知道的？谁带你去的？
3: 你什么时候去过？
2: 头儿，
0: 我们明天会路过吗？我不知道路不路过，我都是让钱昭去的。

0: 我们来这儿真的不要紧吗？那万一和远州哥哥他们迎面碰上了，那该怎么办呀？我之前跟他提过，要找个合适的机会，带你来民间的酒楼见识一下。他没有反对。
1: 可也没说是现在来啊，也没说是来金沙楼。
0: 怎么，只是他们来这里打探消息，我们就不行？
2: 对。
3: 欢迎三位公子来到金沙楼。
0: 开间上房，
3: 公子里边请。哎
4: 呀，好厉害呀！
5: 公子，喝一杯嘛，来玩呀，
6: 来一杯嘛，
5: 喝一杯。
3: 来，公子，我们喝酒。
0: 你看清楚，我们当真是公子了。
5: 公子，喝一杯吧。
6: 不不，
0: 我带我妹子出来玩。
5: 来，
0: 你来看看，我们有什么破绽？
3: 这姐姐公子嘛，您除了长得俊秀些，别的倒也没什么破绽。妹妹公子呢，一见我们虽然没躲，可是他那眼神就像见了蛇一样，对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位公子呢，虽然也是正襟危坐，但是他那眼神啊，一看就是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
5: 哎呦，你看你都流汗了。
0: 听见了没有？亲戚们觉得你扮得像没有用，得过得了他们的法眼才行。
3: 来，尝尝，
0: 还不赶紧请教请教？
7: 我要怎么样才能更像个男人？
3: 吃个葡萄。
8: 瑞姐差不多得了。
0: 光是这样，只怕还是不够。啊？
8: 你也都知道了，会杀了我的。
5: 公子，
0: 他敢？
3: 好了好了。

0: 今日确实不巧，帮主不在，奴家不敢自专，只能明日再去禀报。请二位贵客明日再来吧。
1: 好，多谢。听这口风，估计有戏。几年没来，这金蛇楼的规模越来越大。
2: 看来这金帮主比沙帮主能干。
3: 不喝了，不喝了。
1: 怎么了？
2: 我好像听到原路的声音。
1: 原路的声音。
3: 真的不能再喝了。
4: 没关系，再来一次。来，这次姿势挺起来。
5: 对。
6: 来，公子。
3: 好。
4: 就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3: 不喝了，不喝了。
4: 对，加小心，再往前一点，人再低一点。
5: 来，
3: 不能再喝了，不可以，不可以再喝了。
4: 对，再接
5: 一杯呢。
4: 就往那儿了。

0: 上门来了吧？不过你放心啊，这奴家们只是陪着聊天而已，别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也来了，正好，一起喝两杯。他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这位妹子的大哥。
1: 对对对，都是奴的大哥。来，姐夫大哥。
2: 别装了。

姐夫平常也这么古板吗？是啊，他这人平时最是古板无趣。

0: 我们这次去的是一个地方，叫做“天堂之门”。
1: 失策了，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这手。 你不喝吗？哦，你有旧伤，我忘了。这个糖衣好吃，特别香甜。我本来还想给你带回去的，尝尝看。
0: 今天呢，我就舍命陪君子。

0: 他真的只是带我们出来见见世面，别的什么都没有做。
1: 何有达，你们两个现在学会了是不是？这什么地方你都能来？

0: 刚刚我们说的那些龙爪菊都不是凡品，不知是哪位兰心绘制的姑娘养的。
1: 这您可就猜错了，这些花儿虽然都是我们吴楼主亲自调养的，但是他那……但是他那胡子呀，可是有这么长呢。
0: 哦，是吗？
1: 嗯。
2: 老秦，慢点。
3: 好。
0: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奇奇怪怪的。
2: 没怎么，在想金沙楼的事儿。
0: 你不会觉得我带他们出去没有经过你准许，所以又生气了吧？我可之前跟你打过招呼啊，而且你之前也说过，景城从使团住处到金沙楼这一片都是六道堂的地盘。
2: 关键就算我生气也没用啊，每次答应的好好的，但都是阳奉阴违。
0: 我原本也没想去的，只是进城的时候无意中看到金沙楼帆旗上的图案。
2: 什么图案？
0: 我以前有一个得力的手下，朱一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信花押，他的花押就是一朵龙爪菊。
2: 难怪你会问武姬们那些问题。
0: 可惜不是他，不光信不对，性别也不对。
2: 你很信任那个人？
0: 他是我一手带出来的飞医使，当年就是他帮我逃出天牢的。我九九也上来了，到了瞧我。

0: 老宁啊，你知不知道，从今沙楼回来还喝酒，不要命了？
1: 正好陪我喝点。
0: 好嘞，事情还不小。怎么了？又跟美人有关吧？ 怎么了？你们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啊！哎呀，男人嘛，有时候就应该大度点。毕竟人家也在你房间待了一晚上了，还那么三斤九烈的，不合适吧？我替你做这个主，不就是个孩子吗？一闭眼，给了。
1: 已经给了。
0: 啊！
1: 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答应给了，但不是现在。 要等一切结束之后，不是空口许诺，也不是缓兵之计。那他可不是开心坏了。他是开心坏了，但我不开心。啊？自从我答应他之后，他就觉得一切都尘埃落定了，跟以前一模一样。也不能说一模一样，但。 可能比以前稍微关心了那么一点，但那个关心吧，就特别像被拴在外面那匹菊花精，在它饲料里加了几块豆饼那种感觉，你明白吗？嗯，不对，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就因为他态度不对那么简单？不至于吧？今晚。 就在刚才，肯定又发生了些什么。是，
0: 他也去了金沙楼，而且还叫了几个美女妖童进房间。啊！
1: 你别啊一惊一乍的。他是叫了美女妖童进去，但是不可能发生什么。嗯，甚至连我生气他都没看出来。他很坦荡，跟那几个少年勾肩搭背、卿卿我我的喝酒，你知道吗？
0: 就是这种坦荡，就是这种无所顾忌，让我觉得不至于吧？你不是之前想的挺明白的吗？美人不就是这种面如妖妃，但有些地方又没有开窍的那种？
1: 我当然能想明白，我也无数次跟自己说，我说她不是故意的，她不懂，她不明白。我跟她只有一个孩子的约定，她也对我没有别的约束，但我就是想喝酒，
0: 来吧。 老宁啊，老宁，你有今天啊！认识你那么多年，以为你是个八风不动的泥胎呢。现在颓了吧？哎，恼了！
1: 我跟你说点心里话，你怎么在这取笑我呢？你给我出去！
0: 急了，急了，想不想我帮你啊？嗯？
1: 怎么帮？
0: 我早就看出来美人不对了，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现在知道她之前是朱一卫，才豁然开朗。朱一卫里那些姑娘长得是好看，生活过得别提有多糟心了。特别是那些白雀，她们就是玩物啊，一辈子还被药控制着。就算有天平步青云了，做的不是刺探，就是杀人，能活到三十岁的有几个？不容易了。 见惯了薄情寡义，过惯了朝不保夕的生活，见到那些美貌的少年啊，就像见到那些花花草草那么平凡，就像你见到那头菊花精差不多，根本不用往心里去。
1: 我知道这些东西，
0: 听我说完。美人现在不在乎你呢，是她自己都不清楚你在她心目中的位置，你得让她明白过来。
1: 你得让他知道你不是那头菊花精，你得让他吃醋，得让他嫉妒，得让他对你产生占有欲，
0: 产生占有欲。嗯？
1: 但咱们使团里只有殿下和他是女子，怎么产生？
0: 给你举个例子吧，他叫你帮忙，你就说你没空；他要是送你东西。
2: 你就假装无意间提起，以前相好过的小娘子送过你些什么。她要是再敢接近别的男子，你就直接翻脸做人，告诉她你不高兴了，这孩子爹你不当了。嗯，
3: 像你现在这样，又闷着，又假装大度，算什么嘛？对不对？你说的这东西靠谱吗？她见过那么多男人，能看不出这点小伎俩？
1: 老宁啊，他见过的男人是多，但女人一旦动了心，那可就不一样了。你就别婆婆妈妈的了。你想想，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于十三更懂女人的男人吗？没有了。信我的，就明儿试试看。

0: 这锦城是原大吴境内最后一座大城了，您看看我们在入安之前，要不要再采买一些物品，以备日后之用？
1: 好，老夫这就去办。

0: 哎呦，哎，杜大人，
1: 哦，没事，腰肌犯了。杜大人，你们今晚还要去金沙楼吗？ 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京城？
0: 明天吧。
1: 那我想易了容出去，向这边的朱翊卫再打探一下。

0: 念着。啊，好，请自便吧。这些都是四罗殿送来的密告。
1: 那晚些时候，你能再帮我疏通一下内息吗？
0: 你找十三吧，他比我要了解女子的内心。
2: 云露，把鱼图拿过来。
3: 好。
2: 蕊姐。

0: 那些密信里面还有一封陪女官送给他的信呢。
1: 情信，绝对是情信。
2: 是吗？
1: 不然宁头看了。
3: 这个景城的镇守啊，还是很考究的啊。这个
4: 安都在这儿，
3: 我们顺着这里一直走。
4: 走啊，
3: 如意姑娘。
4: 都是上三纲了，还走。

0: 任务完成，
1: 狼哥，哎呀，瞧见没？急了，他急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于十三对人性简直是手拿把掐。不过，等一等，我一会儿。现在还不是下猛药的时候，咱们让他再多熬一熬，味道才够香呢。
2: 什么东西？我一定是疯了，才跟你们在这一块胡闹。啊，人生得意须尽风，莫使青春空对月啊！我的青春早就过去了，还拿什么对月？行了，快坐下。哎，说正事儿，这金沙楼来了个新帮主，咱们得想想，该如何探探他的底。
1: 好。

0: 那个如意一直也没有下文，他为什么要杀月三娘？楚国派不良人搞了这么多事情，到底想要做什么？再去查，把所有跟如意玉郎、玲珑打过交道的人都给我查一遍。是。
1: 和六道堂合作的信客，
0: 当然有啊，你要记什么？
1: 这封信。 还得麻烦你帮我做旧一下。伪造成一个月前寄出，中间有事耽搁了，这几天才寄到了玉郎家里。玉郎，
0: 谁啊？
1: 月三娘的情人，也是玲珑的未婚夫。哦，你打开看就是了。既然找你做旧，就没想瞒着你们。
0: 10月15日，河县清风观。
1: 如意姐，你是想用这封假信引朱一卫的人去找你吗？那个叫朱姬的飞衣使多半知道内情，我想逼问他，但又怕影响他使团，索性就将他诱到吴安两国边境附近的河县再动手。
0: 好，我这就去。

0: 一会儿到了金沙楼，一切见机行事。
1: 好，
2: 13那面肯定有他的消息渠道。哎哎哎！怎么了，杜大人？哎呦，
1: 划了一下，闪着腰了。哎呦，
3: 犯了妖病，殿堂着静养，傅大人回去休息。
1: 哎，不行不行，国将军要来，我这着急，就是要去准备要见他的。
2: 你让殿下去见他吧，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1: 哎，不行，国将军是来送皇后密信的，事关丹药王。
2: 殿下不是以单独回见，哎呀呀！你现在这样谁也见不了啊！哎，那这样吧，
1: 宁大人，你手里有监国玉佩，你替我去，
2: 拜托了。好，扶杜大人回去。
0: 好。哎呦，哎呀！
2: 你去见郭将军，金沙楼怎么办？
4: 哎，十三，啊，来得正好。
0: 怎么了？刚才十三一直帮我猜想这件事呢。这样，你假扮我去金沙楼。哟，
4: 那我不是变成堂主了？看我一展身手，说定了啊，我办事，你放心。
0: 就这样你能放心吗？多加小心。
4: 怎么样？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5: 公子啊，欢迎光临。
4: 乖，一壶上好的酒，一会儿陪哥哥喝两杯。谢谢
5: 公子，公子，你没事吧？
4: 他不用，悠着点啊。身体的自然反应，那没办法。邢瑶的白瓷，不错。
5: 湖州紫笋，真不错。
4: 南陵水，确实不错。
6: 那二位贵宾，请先品茶，我们金帮主稍后就到。
4: 有劳。他们竟然把南陵水运到这儿来泡茶，有品位大手笔，多喝点。
2: 正经一点。

0: 谁在找我呀？哎，六道堂宁某，今日得见金帮主，不甚荣幸。
1: 宁，你姓宁？我当然姓宁。帮主方怡风流引无数人宁为牡丹花下死的那个宁。
0: 你怎么不说初见佳人，只觉前生似曾相识？我正想说这个，你怎么知道？心有。
1: 帮主执掌偌大一个金沙帮，胆识谋略皆非凡人，宁某哪敢造次啊！
2: 好，说得好，愣着做什么呀？唱起来，舞起来！哈哈，
1: 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怎么是这个路数？
2: 你不是最懂女人吗？我怎么知道？
1: 有你何用？算了，先给他们哄开心再说。
2: 赶紧去。

0: 恭迎李王殿下驾临锦城，一路劳顿，您辛苦了。
1: 不打紧。
2: 皇后娘娘特意叮嘱下官，让下官在锦城好生照顾您。

0: 金帮主，请。能让帮主一展笑颜，乃您某毕生之幸啊！
1: 不如，咱们喝一杯。
2: 爽快。既然酒也喝了，舞也跳了，帮主有没有兴趣聊聊正事啊？你说，
1: 宁某想知道，安国境内，河东王和洛西王二位。
2: 原来你这般讨好我，你还只是为了打探消息啊？
3: 投之木桃，报之琼瑶嘛。
2: 宁某，宁某，这一晚上啊，我都听烦了。金帮主，
3: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玩笑可开不得。
2: 于十三，你认真看着我。你当真不记得我是谁了？
3: 媚娘，你是媚娘，你脸上的疤全好了，这真是太好了。那日江口一别，我真的好想你，我每天都忘不了。
2: 错了，你不单第二天就跑了，还把我忘得干干净净。
3: 媚娘，这是个误会，你听我解释。从那天开始，我，你快点。

0: 帮主，人跑了怎么办？看他能跑到哪儿去。什么？
1: 我们那么多年兄弟，你们都不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呀！我当时救他的时候，他一脸的伤，我还夸他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女孩子。
2: 那你在那待了几天啊？
3: 三天。
2: 你是怎么离开的？
1: 他说他要嫁给我，我当天晚上就跑了，我还给他留了钱，留了玉容丹，我还给他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切！哎，
4: 等等，你就穿成这样，还有你头上戴了什么破玩意儿？你搞成这样，你出去跟人说你是宁远州，
1: 这多好看呀！
4: 好什么呀？你这是毁坏我名声，你明白吗？行了，我不管你们那些破事儿。
3: 但现在当务之急得把钱招找回来。嗯，
5: 好。
3: 金沙帮的帮主派人来传话，叫他进来。
5: 是。
3: 去。各位官人，金帮主让我来传句话，除非用于十三的人头来赎，否则我们金沙楼不介意一辈子。 留着那位钱官人做客。哦，对了，我们帮主最近心情特别不好，所以下次来的可能就不是我，而是钱官人的指头或者眼睛了。告辞。
4: 看什么看？我才不去呢！我好不容易跑回来的。你什么表情啊？没听到他刚刚说什么吗？他要我的。行了，闭嘴吧，于十三。你看好这儿，我跟十三去一趟。
2: 放心吧，
4: 原路拿东西。
2: 是，谁爱去谁去，我才不去呢。
6: 一天天造孽。
7: 如懿姐，你不出去看看吗？真要有事，他们自然会来找我。既然没来，我为什么要自作多情？如懿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呀？虽然你一直说你是和远州哥哥做了交易才来做我的教习，但是算上顾女傅、裴女官、明女使。
3: 我也算有过好几位师傅了，我知道你所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他们太多太多了。可能是我对之前的一个徒弟不太好，所以心里有点愧疚吧。裴女官还教过你。 那你跟我好好说说，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0: 宁某拜见金帮主。
1: 哟，这回又是哪个宁啊？
0: 六道堂，宁远州。

1: 这个庄主想留我兄弟做客，未免还欠了点火候。
2: 好，好，好，不愧是大名鼎鼎的宁远州。

0: 宁堂主如此狠辣，就不怕我一气之下从此不和六道堂合作了？
1: 如果全天下都知道金沙帮和六道堂作对，该害怕的应该是你吧。

0: 金帮主，还打吗？我累了。既然金帮主打累了，那就坐下来，我们慢慢谈。
1: 不用慢慢谈了。你们不就是为了护送李王去安国，想知道那几个皇亲国戚内斗的事吗？我可以告诉你啊。那太好了，袁露。 相信这些财宝足够换取金帮主的一个消息了。我缺的是钱吗？我缺的是人。只要宁堂主愿意做我金媚娘的入幕之宾，我什么消息都可以免费奉上。你要是答应。 我和于十三之间的恩怨，也可以从此一笔勾销。
2: 陈娇，闭嘴。
1: 如何？
2: 抱歉，在下志不在此，恕难奉陪。
1: 那你就永远都别想知道那些消息。这天底下送密报消息的，又不止你金沙楼一家。告辞。
3: 周还和裴九娘定过亲，这个我也是听宫里面瞎说，不一定准。不过后来他们肯定是退了。
4: 出大事了！出大事了！金沙八帮主看上念头了。

0: 要强抢民男，你以为就凭这俩人能拦得住我吗？可只要我的人全力阻拦，至少能够拖延你们两刻钟，这已经足够助一卫的人得到我的消息，找到你们的李王了。李王出行，必然会有重兵把守。不过，金帮主，你确定要跟六道堂为敌吗？
1: 金沙帮消息遍天下，和我好了，对你们六道堂的森罗殿，不是更有注意吗？
2: 我也的确想跟金帮主合作，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1: 我又不是要你娶我，只要你跟我偶尔春风几度就行了，这对你并没有损失啊。
3: 媚娘，你终于想通了，所以你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突然……
1: 闭嘴。 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
0: 因为我孩子的娘，她会不高兴的。
1: 你孩子的娘是谁啊？她要是敢不高兴，我就杀了她。我看谁敢杀了我。

0: 杨行远终于吃东西了啊！你可算是立了一大功啊！臣不敢鞠躬。臣与鸿胪寺诸官无非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而已。
1: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圣上，吴地在永安塔失重之时，是否还要奉河东王之意继续进行？
1: 全都给朕停了。 杨行远的一应供奉，比照五品官员之力，不得再有侮辱之举。
2: 是，
1: 朕一路之上带的坐囚车，那是为了抚民扬威。老大这个蠢货到京城给朕变本加厉，他也不想想，杨行远怎么也是一国之君，朕要把他弄死了，朕还怎么拿捏吴国呢？后面几场大战。 朕还指望着李王送来的10万两黄金的。看管杨行远的事情，不能让他们继续再做了。传道辉，哎，潼光啊，既然你对接待吴国的事情颇有心得，那你就索性做吴国使团的引进使吧。
0: 臣遵旨。
3: 真是没想到，大致情况啊就是这样。哎，要不是那个沙老头子费尽心思的求去属下，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整整一个晚上，有那么多话聊吗？要不是看在我们钱哥哥昨天那么辛苦的份上，我才不来呢。
4: 那你回去啊。
5: 有没有人啊？来壶湖州紫笋，用南陵水泡的那种。
4: 行了，他们二人许久未见，肯定有很多私房话要聊，再等等吧。
3: 哦，那你为什么还魂不守舍的，连衣服都没换？
5: 我怎么魂不守舍了？
4: 酸的，
3: 酸吗？我尝尝。
4: 念州，你进来吧。

0: 现在他们成自己人了，我们是外人了，有什么话不能让我们知道的？
1: 回去路上不就知道了？前朝哥哥吃橘子，别路，多吃点。哎，
2: 谢哥。
1: 十三哥，你吃吧。
3: 宁堂主，媚娘之前言语狂放，都有得罪，还望海涵。
2: 金帮主不必多礼。您是尊上的朋友，媚娘自然得恭恭敬敬。您是如意的同差，自然也不用多礼。
1: 坐吧。昨晚没来得及细说，媚娘是我一手从白雀带出来的飞衣使。
3: 之前叫琳琅，现在在江湖上的名号是金媚娘。我之前跟你提起过，就是她帮我从天牢逃出来的。多谢金帮主。不敢当尊上谬赞，属下的命是尊上当年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能为尊上效力，是属下终身所愿。不过金帮主能够经营出金沙楼偌大一番事业，也实在令人敬佩。
1: 运气好而已。当年尊上离开安都后，朱一卫也在四处追杀我，我以狠心舍了这脸，受了一身伤，才保住了这条命。后来遇到了沙老头子，他待我不错，又帮我治好了脸，让我改换了大半容貌，我就依着金沙帮的信，改了名字嫁了他。三年前他旧伤复发去了，大伙儿便公推我继任。
3: 我说这几年。
1: 为何金沙帮突然异军突起，飞衣使的手段果然与众不同。全赖尊上当初的教导。我只懂刺杀，可教不了你这些。你能有如今的成就，都是你自己的本事。属下真的不是在客气。尊上，您不觉得我手下他们的行事会有些熟悉吗？他们也是白雀。嗯，我的几个心腹，都是被魏忠淘汰的白雀。 魏忠靠药物控制白雀，而尊上您很早以前就把解毒的方子给了我，也是您教会我，一定要用尽一切法子自立，不能因为深陷泥淖就主动放弃挣扎。所以没有您，真的就没有现在的金沙帮。不过您放心，属下从没在他们面前提起过您的身份。
2: 好，
1: 你把昨晚跟我讲的事再详细跟他说一遍，不必保留。
2: 是，宁堂主，安帝膝下现有三子，除了三皇子年纪尚幼晚，大皇子和二皇子身后各有倚仗，但安帝现在应该没有立储之心。这两位皇子都反对贵国赎回国主，不过大皇子向来贪财，或许可以有所突破。
3: 同意我国赎回圣上的人是常庆侯。
1: 这个人是在我去职之后才刚露头的，而且我们六道堂的密档中记载甚少，除了野心勃勃、知己百出以外，就没别的。不知金帮主还有什么添补的？常庆侯，他是谁？尊上难道不知道？常庆侯，之前我不是跟你提过吗？他就是安帝的。还是让属下来说吧。
2: 常庆侯李同光的母亲出身皇族，是尊上离开之后，他才跟随安帝攻打楚国，立下不少战功。此人颇有城府，也鲜与任何朝堂派系交接，倒是私底下与安帝的初贵妃走得比较近。正因为此人颇得安帝重用，又得了赐姓，所以两位皇子都对他颇为嫉恨。
1: 他母亲也是出身皇族。
2: 那不是跟雀儿很像？
1: 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有雀儿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如何。
2: 应该是不错吧。
3: 那金帮主，我还有别的事儿要请教。
1: 尊上。 今日真的不能在这住下来吗？金沙楼住的肯定要比外面舒服啊！
0: 今天恐怕是不太方便了，我们还要赶回去议事呢。昨天晚上如意姐就不在，姑很是想，姑很是担心。
1: 多谢金帮主给我们的情报，我们一定回去好好整理。虽然你说朱一卫的人不会接近这一带，但吴国使团这么多人，全都留在金沙楼，难免会引起怀疑。你以后毕竟还要打开门做生意。是。
2: 如意姐，那我们就先回去吧。再会，
3: 金帮主。
1: 我想问，旧儿是谁？宁堂主，还是自己问尊上吧。
2: 好，告辞。

0: 睡不着，有一点。那我陪你。不必了。 宁堂主相貌堂堂，还是去陪金沙帮的帮主吧，缠着我做什么？金媚娘是你的手下，她你还不放心啊？那裴九娘呢？她为什么现在写信给你？你当真跟她定过亲？你不高兴了？ 我没有不高兴，你别回避，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就是不高兴了，告诉我为什么不高兴。你答应会给我生孩子，所以我不希望你跟别的女子有牵连。可你还说过，你说。 你只想跟我生个孩子，还说不会伤害到其他女人。你吃醋了？我没有。好，你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只是。只是什么？
1: 我只是希望你能遵守诺言。你以后可以和别的女子卿卿我我，可是生孩子之前就是不行。
0: 那我不行，为什么你就可以跟别人卿卿我我呢？
1: 我怎么跟别人卿卿我我？
0: 那天你在金沙楼跟那几个少年又跟人这样，又跟人喝酒的，那不叫卿卿我我吗？
1: 我那只是……
0: 只是什么？你跟我说。
1: 你要跟我生孩子，是因为我武功高，因为我个头高，但你知不知道，其实在某些事上，我心眼也挺小的。好，最多我以后不那样。可是裴九娘的事，你得老实告诉我。
0: 好，我的确跟裴九娘有过婚约，那是义父做的主。到后来我被薛氏充亲之后，这个婚约就算作废了，她也另娶了他人。想必现在也已经成亲了，而且她也没给我写什么信。 那都是于十三他们出的馊主意，他说只有这样你才会吃醋，你才能感同身受，你才能知道我在看到你跟别人喝酒的时候为什么会生闷气。还有别的问题吗？

其实我看到你生气的样子呢，我挺开心的，说明你重视我。你说你呢，不仅照小郎君，还照小娘子。今天殿下和锦美娘因为你都差点打起来了。嘿，别动，以前都是你让我吃亏，今天呢，也该轮到你了吧。

0: 意思了。哎，走开！怎么扔的鸡粪？
1: 你小心一点啊！
0: 别往脸上扔啊！
2: 怎么样？东西都放好了吗？
3: 放好了，放好了。
2: 快去！
4: 大家动作快点！
5: 好，
4: 兄弟们，快点！

0: 金帮主，您请。金帮主，宁堂主。金帮主如此大张旗鼓，就不怕周一卫误会？
1: 不怕，我与尊上商量过了，如此大张旗鼓的宋氏团一城，反而显得我们金沙帮手眼通天，能直接与贵国朝廷搭得上线。等你们进了安国之后。
0: 安国人知道你们不是孤立无援，也好有个顾忌。
2: 那以后到了安国，就得多多仰仗金帮主了。
1: 尊上凡有所吩咐，我必无不从。但是宁堂主，丑话我也说在前头。无论你与尊上关系如何，都请您不要让他为难。
2: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只让他教授殿下。至于使团的事儿，他一概不参与。
1: 其实，我还希望你多劝劝他，让他放下为昭姐皇后报仇的事儿。尊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我还以为他只是……宁堂主，媚娘还请您以后对尊上再更好些。他之前的日子过得实在是太苦了。 至于您吩咐的那些事，我必定帮您办得妥妥当当。待会儿我就传信安国的金沙楼，让他们全力相助，力保那些失散的六道堂堂众能与你们快速的接上头。
2: 多谢。不过，对如意好是我心甘情愿的，而且不用你用任何东西来交换。
1: 希望您能言出必行，否则，你就是我们金沙帮的敌人。
2: 不劳金帮主出手，如果我有负于如意的话。
3: 他是个最好的刺客，会放火吗？什么情况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也不怕美人大发慈悲？
4: 哎呀，第一次遇到不把你放在眼里的女人，说实话，心里头挺难受的吧？
2: 滚！
4: 好嘞。哎，我是觉得。

0: 会遇到你的克星的，
1: 不可能。要是遇到，我就死了。哼，
2: 我等着看。哼。对了，我听如意说他设了陷阱，要引注意卫总部的人，去河县刘家庄的清风观，然后再动手。此地距离那里大概有多远？
1: 河县也是锦城治下，大约五六个时辰能赶到。等过了河县，就是原来安吴两国的国境了。 那这一路上，哪里有卖一些不常买到的药材，比如像曼陀罗、乌头之类的？
2: 等过了河县，安国的药铺肯定有售的，不过这些药材军中常用，他们未必肯卖给你。倒是与河县相邻的楚国的弥山镇有好几个大药行，只不过那里不是我们金沙帮的地盘。没事，这个我们自己解决。
3: 李王殿下，大人，媚娘就此拜别，日后待有吩咐，无论哪一处金沙楼、金宝站，只要你们留下口信，媚娘便会火速前来。多谢。那告辞了。光阴似箭，时光如梭。啊，媚娘。
1: 十三哥，这回哭了吧？
4: 笑个屁呀！
1: 哭了吧？
5: 上车。
1: 这个金媚娘倒是长袖善舞，哪边都能搭得上线。那个高个的男的，真是六道堂之前的副堂主，宁远舟，确凿无疑。你把此事回报给总部，一切由尊上亲裁。
5: 是。不过。
1: 玉郎的那封信，刘家庄离这儿不远，晌午你带上两个人，跟我走一趟。
5: 要不要再多安排几个人？
1: 怎么了？
5: 属下这几日奉您的命令，详查许城那次盗匪突袭乌龟使团案，结果有个外线说，那天他在街上听到吴国李王情急之中喊了一声来救他的男子，开头好像是个孺子。
1: 属下疑心，这个如会不会就是如意的如？如意怎么会跟吴国人搞在一起？糟了，如意琥珀吴国使团，我们好像中了一套连环计，有人在孤布迷阵。

0: 杨小璐，你的雷火弹借点给我。要去会朱一卫了吗？信上不是说过两天吗？
1: 朱一卫收到信号，多半会提前到清风观守株待兔等我。
0: 那他们一定会有人埋伏，我派人跟你过去。
2: 不必了，有这个在手，我一个人足够。
0: 这，
2: 袁璐，你别去了。
0: 哦。
2: 我跟他一块去。不用了，这是我跟朱一卫之间的私怨，你们六道堂别牵扯进来。不牵扯就不牵扯，我本来就是要去楚国的迷山镇买药，顺便送你一程。
0: 买什么药？迷药、疗伤药、毒药那些都需要买了。 天行侠之后我们都用光了。那个钱昭，我不在的时候，史檀交给你，啊。
3: 好。
4: 宁头，这么多药，要不要我给你打下手啊？我觉得多个人抬药也方便些。
3: 哎，赶紧来给我打下手。
4: 不是打什么下手？
3: 什么脑子啊？人家好不容易假公济私，以为你称呼。

0: 顾听到的小鸟叫声，也都不是属于吴国的声音了。殿下，使团与安国传信的飞鸽，那些鸟儿是吴国的。殿下想什么时候听，臣就让它什么时候叫。那怎么能一样？啊？
1: 算了，你不明白的。
2: 殿下，臣刚才进驿馆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座土地庙。殿下要实在心绪不宁，就去拜拜。
0: 抓一把由土地公保佑的吴国泥土，以后带在身上也能安心一些。
3: 好。
0: 十三哥，这是在干嘛？姑娘家的习俗，不懂吧？丈夫、情郎不在身边的，就会取一条他们的腰带或者头巾挂在树上，求土地公的保佑。
3: 难怪。 还是十三哥在行。那我说呢，这条叠鞋带怎么不像是皇室用的？应该是殿下那个情郎叫什么？青云的送给他的吧？
0: 想知道？嗯。
4: 你们先到外面等我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5: 反正这附近也挺安全的。土地公公，信女杨莹，求您保佑我此去安国，能够平安带回皇兄，保佑全使团有惊无险，遇难成祥，保佑远州哥哥和如意姐两情相悦，还有青云。 求您一定要保佑青云，万事顺意，早日高升，太太平平地等着我回京。

0: 我真的好想你，殿下。青云，青云，青云，我不会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吗，青云？是我，是我，殿下。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奉旨出京办好了差事，上头给了我10天假，我实在是思念殿下。听说你的车马就在附近，我便飞马找了过来，想着万一有机会见你呢。我刚才的祝祷，土地公真的听见了。哎，别伤他！
0: 殿下，你认识他？
1: 他就是郑青云，我的。
2: 我一直念着的人，没事吧？你一介侍卫，竟敢擅自窥探秦王行踪，你好大的胆子！贤都尉，立刻押他下去，找人严加看管，待老夫修书上奏，再做处置。
3: 大人，卑职前来。
2: 只为探望殿下，别误他意。
4: 住手！
2: 杜大人，您听我解释。殿下，您的身份关系到此次出使的成败，他无照前来，万一被安国人发现，会祸及整个使团。带下去！
4: 殿下，
1: 住手！
4: 殿下救我！
1: 殿下，
3: 请召！
2: 殿下，宁堂主不在，使团各项事务。
4: 就由老夫做。你错了。奉旨出使的是孤，孤才是使团之长。孤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无非是以为孤原本就难舍故国，如今青云一到，便更会心神动摇，不愿再去安国。但是你们错了。青云来看孤，孤虽然欢喜，但却更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 这里没有外人，孤也不妨直言。孤之所以自请出使，一则为。

0: 一则是为了他，便是为了他。 皇嫂曾有允诺，若姑顺利归国，便许姑婚事自主之权。是以，青云今日虽然只是个侍卫，他日却必定是驸马之尊。两位大人，姑请你们给青云应有的尊重。
1: 快入夜了，请钱都尉找间空房安排郑侍卫休息。明日姑出发之后，他必会自行返京。郑侍卫，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0: 如此，各位该满意了吧？
3: 殿下军才，臣无二言。

0: 元禄于十三护卫殿下不周，致使外人轻易接近殿下。今日虽侥幸并无危险，但来人若心怀歹意，又该如何阻止？今日，我代宁堂主罚你们二人暴食之刑，你们可服？
1: 我等甘愿受罚。
0: 望儿等也引以为戒。
2: 是。
0: 散了吧。
2: 老钱，别生气了啊！来，坐。哎，
0: 要不我在这儿陪陪他们？你说远路你小身板儿，一会儿把孩子脚栽砸了是不是？来，弟弟，垫着点儿啊！
2: 安哥，你对我真好。嗯，
0: 别浪费。
3: 受罚归受罚，聊聊天总可以吧？你们说，靖景印那小子什么来头？
0: 我刚去造房的时候，偷偷打听过了。他说什么奉皇后的旨意去元州，送宣德老国公回乡。这元州倒是离得不远啊。哎，老钱，你不是宫里的吗？那你应该熟悉他的底细啊。
2: 我不熟悉，他是御前侍卫，归侍卫营管，负责内宫。我是羽林军，负责皇城宫外宫。平日里可能见过，但并未打过交道。钱大哥，他肯定有问题。你想啊，虽然我们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但怎么可能这么巧？十三哥。
4: 你看，他说，恰好他外派公差，又恰好得了假，还恰好一路从元州找到了和县，还趁我和十三哥不在殿下身边的时候找到了殿下。老哥，你觉得可能吗？
0: 我已经让丁辉去巡视周边了，看有没有其他同伙。
5: 我也找了内侍盯紧了殿下，大晚上别闹出什么风流韵事来。
0: 这事关殿下清誉。
4: 不能乱说。我就是为了殿下的清誉，才找人盯紧他们。什么眼神啊？哎呀，你们这帮大老爷们儿懂什么呀？不知道现在少男少女久不见面能有多浓情蜜意，是不是？
6: 殿下前脚还在看着小鸟掉眼泪呢，后脚就主动催郑青云走。
0: 元禄，你信吗？
6: 啊？嗯，
0: 对啊，元禄都不信，你们能信？
7: 孙郎，
6: 嗯，
7: 哎呦，我现在就去殿下窗户外面。

0: 行了，就到这里吧。按照朱一卫的习惯，动手之处方圆三里都会提前布防，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我再送你一段吧。
0: 不用了，
1: 就一段。
0: 你不会是想跟我一起去清风观吧？
1: 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想顺便去打探一下朱一卫的消息，到时候去了安国，总会碰到的。
0: 好吧，我是担心你。我内力已经恢复九成了，一个飞翼使而已。你觉得我赢不了？
1: 我知道你肯定能赢，但我担心你又像在天行侠那样，一动即手了，就不顾自己的性命。要不这样，你打你的，我跟你一块去，我在旁边看着。
0: 我独来独往惯了，动手的时候有人在身边反而会不自在。
1: 那你别把我当人，你把我当一个大树。
0: 好了，你别婆婆妈妈的。
1: 以后孩子千万别像你这样。
0: 你看你也受孩子，如果你受伤一次，元气就损伤一分，难道你不想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啊？那我尽量小心，不让自己受伤就是了。好了，你赶紧去弥山镇吧。你不是说很多药在安国买不着，才特意去的楚国吗？你要是跟我去了清风观，那谁去买药啊？万一我待会儿真怎么样了，连个吊命的人生都没有。
1: 你能不能别说这种让人提心吊胆的话？你一个六道堂堂主，平常见血不少，突然变这么胆小。
0: 我以前自然是百无禁忌，但现在不是有你了吗？好，我以后不说就是了。那这次，你还是让我自己解决吧。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坨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这群家伙居然想破坏我的计划，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来，得好好把它封住。
1: 封住封住封住，
0: 全部都封住，
1: 全部都要。
0: 好笑吗？等下我把你的嘴也封住。
2: 现在怎么办呢？
3: 看来圣诞老人这一次也是来不了。
4: 不行，不能这样。
2: 但是能怎么办？
4: 不管怎样，一定要让圣诞老人顺利到来。
5: 好的。想要想

0: 相信我。
1: 什么味道？好香啊！
2: 味道很香哦。
1: 啊，很香的肉味啊！
2: 我也喜欢吃肉。
3: 很好，进去吧。嗯。
4: 听说胡克船长很喜欢吃肉吧？
2: 对，没错。手臂好酸，我到底要伸到什么时候啊？
5: 胡克船长来了，快躲起来！
1: 原来香味是从这里散发的，好想吃这个肉啊！不过是谁的呢？
2: 有什么关系吗？我们是海盗。
1: 没错，你说的对，海盗天性本来就是不守规矩的。
2: 炮台去哪儿了？明明昨天还在这里的呀。
3: 很可能是藏起来了吧。
2: 那在胡克船长回来之前必须尽快找到。
6: 好吃好吃。
2: 天哪，他们吃得好快。
4: 要再拖延一下吧。
1: 吃得真饱，现在该回去了吧。
6: 给我站住。偷吃完别人东西就这么走了。
4: 对对，是别人的东西都不问一下。
1: 我是海盗啊，海盗哪有向别人征求同意的。等等，你们是昨天那个
2: 小偷？小偷。
1: 对了，昨天闯进我船里的小家伙跟小飞侠一起想破坏我的迷雾大炮。
4: 那个，
1: 你们这次又想干什么？
4: 怎么办？
6: 快跑啊。
1: 这些家伙。
2: 住手。
1: 闪开。什么？怎么回事？快点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2: 快逃吧！
4: 好的。
1: 这些家伙，你们别想逃。
2: 到底藏在哪里呀？
3: 可能藏在秘密地方。
2: 这是什么？
3: 看起来像秘密通道。
2: 找到了，在那里。
3: 没错，快毁掉它吧。泰林美，没事吧？快来扶稳这个。我们先上岸。那是什么声音啊？
2: 鳄鱼。
3: 没错，是咬了胡克船长手臂的鳄鱼。不行，我们要反击。来吧，准备好。快走。
2: 小美和小飞侠怎么还没回来？
4: 对啊，
7: 小美，小飞侠，
2: 终于回来了！怎么样，成功了吗？
8: 没有，失败了，而且还遇到陷阱了。
7: 什么？
4: 那么这次圣诞老人还是来不了吗？
3: 对不起，胡克船长的防范越来越谨慎，实在没办法了。
2: 不对，还有一个办法。
7: 什么？什么办法？
2: 这就是我们掉下来的陷阱，从这儿爬上去就可以进入胡克船长的家。
5: 小美，你真聪明。
1: 是谁？没事儿，你怎么能打瞌睡呀？这些家伙看起来已经放弃了。
3: 耶，我们到了。
5: 现在只要把这个弄坏就行了吧。
1: 现在要装炮弹吗？很好很好，这次也要赶跑圣诞老人。
2: 走，小偷。
1: 又是你，小飞侠。
3: 快跑。
1: 别想跑，抓住他们。你们别想跑。 无路可逃了吧？
3: 小仙子，快撒魔法粉！
6: 魔法粉不见了！
1: 在这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吗？
2: 怎么办呢？
3: 别担心，我会保护你们的。
1: 哼，那你就来试试！
6: 小童！
3: 这一次一定要庆祝圣诞节！
1: 没门！
2: 小飞侠，小心！
1: 你输了，小飞侠！
6: 船长，船长！
2: 小飞侠，你没事吧？
3: 没事。
1: 快点帮帮我！快点！
2: 我们赢了！这一次可以见到圣诞老人啦！
3: 快看那里，
2: 是鳄鱼！
1: 不要啊！
3: 怎么办？
2: 我们帮忙吧！
4: 为什么？
3: 我们不能让它被鳄鱼吃掉！
1: 我不想被鳄鱼吃掉啊！
2: 抓住这个！
1: 我不要！不就是你们把我扔下来的吗？
3: 什么？
1: 走开！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我错了，拜托救救我！
2: 怎么办呢？太重了！
7: 我们来帮忙，
2: 伙伴们！
1: 你们在做什么呀？快点拉呀！
6: 正在拉呀！
3: 我快坚持不住了！
0: 圣诞快乐！
1: 还活着！
6: 圣诞老人！
0: 好了，今年我终于可以给你们送礼物了。
7: 好耶！
3: 我做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大家还要救我呢？
2: 那当然，过节就应该大家都开心呐。
7: 是啊，
0: 是的，这就是圣诞节。
9: 圣诞节，
10: 圣诞节，
11: 圣诞节，
12: 圣诞节，
13: 圣诞节到啦，
14: 快乐庆祝吧！
15: 圣诞节快乐！
16: 沙啦啦啦！
1: 我也有吗？
6: 我也有，
0: 因为圣诞节每个人都应该快乐。

0: 谢谢你，让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圣诞节。
1: 不，应该是我谢谢你们，让我体验了你们的节日。
2: 对呀、啊。
3: 我来把你们送回家吧。
1: 哇！以后我们可以再来梦幻岛玩吗？
2: 当然可以，随时欢迎。
4: 再见，再见，再见！
5: 圣诞快乐！
6: 圣诞快乐！

0: 们唱歌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恶狼之手。
5: 哎呀，热死我了！把空调再开大一点儿。先休息一下。
6: 终于有饭吃了，谢谢首领。哎呀，
5: 规矩你们都忘了吗？第一条，首领吃完了才轮到手下吃。第二条，首领与手下不能同桌共餐。第三条，首领要吃最好的。
7: 知道了。
6: 我是狼姨，他是我的。
8: 我才是狼姨，应该是我的。
6: 这是什么？
9: 有点像洗衣机的门盖。
6: 饶命啊，首领！首领，我以为你要惩罚我们呢。
5: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没关系的啦。
10: 哎呀，首领太好了，太感动了。
5: 既然洗衣机坏了，以后你们就用手洗吧。
6: 我要找建筑工人，有苹果当酬劳啊。
11: 没兴趣。前面有一棵许愿树，或许它可以帮到你。
6: 许愿树？我们想要很多很多的食物啊。原来那么多人在许愿，或许这书真的能帮助我。我希望有人能帮我建一座梦想中的房子。
1: 真的有趣的掉下来了。
6: 快还我苹果。
1: 是许愿树给我的，怎么能给你呢？
6: 它有好多苹果呀，
1: 好想吃呀。
6: 你们想吃的话，就要帮我建房子。好，那跟我来。
8: 是首领。
6: 哎呀，他不是我们的首领啊。
5: 你们几个竟然瞒着我另寻老大，要走就走吧，看谁不习惯。
12: 太热了，快点去开空调。
5: 七大恶狼
12: 叫什么叫？他们都不在，你快去给我开空调。
5: 哎呀，我怎么忘了呢？
12: 还不去。
13: Ha ha!
12: 还有，把这些衣服也拿去洗了。

0: 没有他们还真不习惯呀，我是不是要对他们好一点呢？
1: 好好干，干得好，我苹果多的是。
2: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首领会不会生气
3: 啊？快完工了，做好就回去。
4: 狼六，快给我找回木头过来。这不是垫柱子用的木楔子吗？只能从头开始了。
0: 现在几点了？
1: 首领，我们……
5: 首领，我知错了。
0: 这么晚了，你们几个应该还没有吃饭吧？还不快过来吃饭呀！
2: 首领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
6: 难道首领气糊涂了？
4: 反正有的吃就好了嘛。
1: 这食物一定有问题。
0: 还不快过来，菜都凉了。请用餐。
1: 狼六，我们会记住你的英勇行为的。
4: 不好意思，吃得太快了。
1: 奇怪，食物好像没有问题呀。
0: 我去厨房看看炖汤好了没有。
3: 我知道为什么灰太狼会变成这样了。一定是早上在许愿树前的愿望实现了。
1: 我们想要很多很多的食物啊。
2: 太棒了，
7: 我们终于熬到好日子了。
0: 请慢用。之前那样对你们是我不对，你们就别生气了。
4: 首领，能加汤吗？
0: 我也要。为了以后有佣人使唤，我要忍。
3: 灰太狼，帮我捶一下肩膀。
2: 我的脚有点酸，灰太狼帮我按一下脚。
0: 等你们回心转意，以后就有你们受的。
6: 我要喝茶，不要太烫，加点冰。
4: 我要一份西瓜。
3: 我们要睡觉了。看好门吧。
0: 是。他们什么时候回心转意呢？
4: 昨晚是我吃的最好的一顿，
6: 我们的愿望果然实现了。
3: 可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帮野猪呢？
4: 因为野猪也许了一个要人帮忙的愿望。
3: 对呀。
0: 我对他们这么好，他们也不领情。事到如今，只有对他们厉害点儿啦。
1: 太好了，新屋终于建好了。不过好像还差点什么。那差什么呢？房间还没涂漆呢。
3: 没问题。
0: 看我的厉害。
1: 我总觉得差点什么。你是谁？
4: 让我猜猜。 他那浓弯的眉毛，沧桑的眼神，还有十年都不剪的指甲，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北极熊。
3: 什么呀？北极熊在北极？
0: 我都已经对你们这么好了，你们为什么还要认这个大冬瓜做首领呢？
8: 你说谁是大冬瓜？
5: 是首领。
2: 我们没有啊。
5: 我们只是……
0: 不用说了，我要和这个大冬瓜决斗，谁胜了，谁就是你们的首领。让你尝尝我新研发的面目全飞枪的厉害。
1: 有话好好说嘛。哎呀哎呀，
0: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手下抢回来。
9: 原来我们对首领这么重要啊。

0: 我们七大恶狼的最大愿望就是永远跟着灰太狼首领。
1: 首领，
0: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们跑步发电了。
1: 首领。
0: 快点儿，要没电了。
2: 今天要买了什么？
3: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4: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0: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月光宝壶。
7: 大家打扫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轻拿轻放，可别弄坏了。这些东西都有着悠久历史呢。

0: 这个是。这是月光宝壶，远古时代的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啊！啊，这就是传说中的远古时代的月光宝壶。哦，我居然见到了完整的月光宝壶！
1: 哇，这就是月光宝壶啊，好漂亮！
2: 啊，让我看看。
3: 我也要看。
0: 小心！根据记载，月光宝壶在阳历前14285年7个月09天13个小时56分28秒时被打烂的。那天，就是今天。
1: 什么？那只剩下10分钟了。
0: 我们要改变历史。一定要保护好月光宝壶，绝不能让它被打碎。
4: 是。
0: 这么坚硬的地面，这么尖锐的棱角，万一要是碰到月光宝壶，
2: 啊，我们用许多许多的稻草把古爷爷家全铺起来，
1: 快！
4: 好。
5: 擒贼先擒王，我上去把羊族族长那个老羊抓了，到时候他们群羊无首，整个羊村的羊就都是我们的了。
6: 首领英明。

0: 大家加油，最后的十分钟一定要守护住月光宝湖。
1: 一会儿我先上去，你们听我的口令。嗯，我说上，你们就出来抓羊，都听到了吗？
2: 要是万一首领你喊得不够大声，我们听不见怎么办呢？
0: 让我试试地板的软度。
1: 那就以摔东西的声音为号，你们听见这种声音就赶快上来帮忙。
3: 是。
0: 实验证明地面还不够软，快。
4: 是。
1: 啊，老杨，乖乖跟我走吧。
5: 皮皮，灰太狼先生，你一只狼就敢来这里了？
6: 这里有只苍蝇，
5: 我帮你打一下。
1: 摔壶为号，七大恶狼出来吧。
7: 不要啊。
0: 故意损坏特级古董文物，罪不可赦。哎呀，
1: 破坏未遂而已，要不要这么狠呢？
0: 顾组长，我们终于成功地保住了月光宝湖了。
8: 干得好，我正找他呢，我出门都得带着他。
0: 顾组长慢走啊。啊，离顺遂时间还差多久？
4: 不好，村长，还有五分钟。
0: 什么？顾组长，等一等，月光宝湖。顾组长，外面这么危险，
9: 不如我们回家吧，
10: 回去五分钟也行。
8: 哪里危险了？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平静和谐的森林啊。
0: 月光宝湖。
5: 放心吧，村长，看我的。嘿
6: 嘿。哎呀，古爷爷，我的脚抽筋儿了，好疼啊。好疼啊。可以送我去你家休息五分钟吗？嗯，
8: 没问题。
6: 队长，你怎么在这儿？
8: 我听说你的脚抽筋了，放心，治疗脚抽筋我最拿手了。来吧。
6: 不不不不，我感觉好多了，真的真的真的。哎呀，
8: 别逞强了，让他帮你好好治治吧。
4: 我还有四分钟。
0: 喜羊羊，快想想办法呀，一定要保住月光宝湖啊。
4: 我也想不出办法呀。
0: 月光宝湖怎么会在你手上？
10: 我去帮你借来的，借着。

0: 小心，这可是我们羊族的宝贝。
1: 真正的宝贝怎么会不好好的藏起来呢？
0: 所以我们现在正打算把它送回族长家。

0: 喜羊羊、懒羊羊，你们先带着月光宝壶赶回去。
1: 是。
0: 一路小心。谢谢你，威哥。
2: 不用谢。
0: 还有三分钟。

0: 小曼，你去哪儿啊？
1: 去你家呀。
0: 正好我也要回去，一起走。哎呀，
1: 好啊。顾组长，你要回去干嘛呀？
0: 刚才那个谁借了我们的月光宝壶，说用完送我家里，我现在急着用，得回去一趟。哎呦，
1: 还剩下3分钟了，不能让顾组长回家拿宝壶啊。顾组长，我们歇一歇吧，走不动了呀。
0: 哎呦，你自己慢慢休息吧，我急着用，先走一步了。
1: 顾组长，等等我呀！

0: 都给我醒醒！醒醒啊！醒醒啊！
1: 不要！
0: 抓到老杨的把柄了！
2: 哎呀，月光宝壶，月光宝壶！
3: 顾组长，不要那么急嘛，再等一分钟啊！
2: 秒钟也整不了了！哎呀，月光宝壶呢？哎呀！
4: 放心吧，村长，我们把月光宝壶藏在了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0: 老杨，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3: 好，
0: 乖乖的跟我走吧，不然我就砸了它。
3: 月光宝壶怎么到你手里了？
2: 灰太狼，你居然想砸烂我的宝壶，太过分了！
0: 哎呀，我一定会回来的。
2: 哎呀，总算舒服了，差点憋坏了。
3: 顾组长，月光宝壶其实是……
2: 没错，我从小就把它当夜壶。
5: 可找到你了，
2: 没了它我就尿不出来的。啊！
3: 我要刷牙洗脸。
2: 我的夜壶啊！
6: 在阳历前14285年7个月09天13个小时56分28秒，月光宝壶终于被打烂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童心烛光，玉向未来。2026年育婴中心小学请六一文艺汇演，携手共成长，童心向未来，是第三实验小学请六一游园活动。文化润童心，健康助成长，历城食品第五届鳕鱼文化节圆满举办。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初夏风暖，柳花芬芳，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展现学子的艺术素养与精神风貌，育婴中心小学童心烛光，玉向未来六一文艺汇演在学校体育馆举行，全校师生与家长代表欢聚一堂，共享这场充满童真与活力的艺术盛宴。
1: 本次汇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15个节目涵盖古乐、器乐、合唱、非遗表演、走秀、舞蹈等多个类别。汇演在气势恢宏的节令鼓校王行中拉开帷幕，铿锵鼓点点燃全场热情，器乐合奏，弦韵流光，琴声悠扬，勾勒出少年艺术成长的流光岁月。班级合唱池上以清透和声唱出古典诗意，南音绵达序，浅引低唱，尽显闽南非遗的独特韵味。晋江电视台藏桥小主播班的同学们也带来精彩节目《我们的南海梦》，小主播们用坚定的声音把对南海的信念融进心里，整场汇演精彩纷呈，节目轮番上演，引得同学们阵阵掌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同时，学校也举行培才奖颁奖仪式，为获奖学子授予荣誉，并借此契机勉励全体学子以优秀为标杆，好好读书，以知识赋能成长，用奋斗书写青春。
2: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我的南海梦》，上台的时候我很开心，也有点小紧张。开心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站在台上，很多人都看着我表演，所以我很高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0: 我也祝同学们节日快乐。
1: 今天上舞台我觉得很激动，看到大家都表现得很好，我在这里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2: 本次六一汇演既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台，也将传统文化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其中。未来运中心小学将继续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搭建更多元更包容的成长平台，始终以童心为原点，以热爱为方向，陪伴全体孩子们在阳光下肆意成长，向着未来勇敢逐梦远航。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让同学们在欢乐中感受成长，传递温暖，体验劳动，市第三实验小学学校精心策划了系列主题活动，从充满童趣的年级特色活动到形式丰富的爱心义卖，全校师生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2: 本次六一节以年段回单位举行游园会，二年级的疯狂动物城主题游园活力开启，一段活力满满的开场鼓瞬间点燃现场热情，同学们跟着节奏欢呼鼓掌，眼神里满是期待。为了让游园更有序更有趣，二年级的老师们和同学们提前精心准备了优速通卷和复活卷，大家手持奖卷兴奋地穿梭在各个班级间，最受小朋友欢迎的当属疯狂玩偶大战。以班级回单位，同学们相互投掷可爱的动物玩偶，操场上满是欢笑声加油声，还有玩偶在空中飞过的欢乐轨迹。
4: 今天六一节我很开心，因为我们今天游园了，我所有难题都有闯关完整。游园项目我感受到了每个同学的热爱还有热情，六一是无比快乐的节日。
2: 操场上四年级红领巾爱心义卖集市热闹开市，摊位上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有充满童趣的玩具，启迪智慧的图书，还有清凉解渴的四果汤。更吸睛的是丰富的互动玩法，有的摊位设置套圈抽奖砸金蛋环节，同学们排着队跃跃欲试，赢到小礼物的孩子脸上笑开了花。五年级丰收节活动同样精彩，同学们带着自己在校园种植采摘的新鲜蔬菜来义卖，摊位上的番茄、黄瓜、青菜等绿意盎然，仿佛把丰收的田野搬到了校园。更惊喜的是，部分摊位还推出厨艺加工体验，拍黄瓜的清爽，炸地瓜饼的香甜，现做现卖，香气扑鼻。这场丰收加义卖加厨艺的组合活动，让五年级同学在实践中体会付出、收获、分享的美好，也让六一的节日氛围里多了份质朴的烟火气。此外，一年级小小非遗传承人，三年级班级十岁成长礼，六年级主题观影活动也在各自场地有序开展。
4: 今天六一节我很开心，我开心的是因为我跳了开场舞，我觉得我自己跳得很好。
5: 六一节我很开心，因为我收到了我最喜欢的小零食。
2: 全校师生在多样活动中共享节日欢乐，在体验中收获成长。
3: 五月三十号，历城食品第五届鳕鱼文化节暨晋江电视台少儿文化大赛在晋江百节上月城成功举办。活动以青少年儿童文化才艺比拼为核心，融合美育实践、趣味互动与人文关怀，打造媒体携手、文化惠民、产业赋能的城市文化品牌活动。
2: 本届鳕鱼文化节由晋江市电视台主办，福建省历城食品有限公司承办，晋江市电视台藏桥栏目全程线上直播。活动共设诗歌、舞蹈两大核心组别，涵盖朗诵、故事、唱歌、爵士舞、街舞、独舞、双人舞等多种表演形式，既有童趣盎然的童话寓言故事，温婉雅致的国风古典舞蹈，也有传递正能量的励志主题作品，活力四射的潮流歌舞。四十余组节目同台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恰逢六一儿童节，本次活动也在比赛间隙设置历城食品品牌与鳕鱼城知识有奖抢答互动，小朋友们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收获精美礼品与成长乐趣。
0: 我今天表演的舞蹈

0: 名字叫信仰。就是在六一儿童节，我能在舞台上面呈现这样的节目，我能感觉到非常荣幸，很开心。
1: 我今天表演的节目是《欢迎来到90年代》，我对我这次的表演非常满意。六一儿童节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我不仅能收到美味的零食，还能在这大的舞台上表演，我很开心。
2: 历城食品第五届鳕鱼文化节的成功举办，是媒体携手社会参与的一次有益实践，既丰富了少年儿童节日文化生活，也为城市文化建设、民生服务增添了一抹亮色。未来，历城食品将继续进行社会责任，优化活动形式，让鳕鱼文化节持续走进家庭，陪伴成长，全方位守护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与梦想，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3: 历城食品作为深耕晋江的本土企业，从2022年开始举办鳕鱼文化节。历城食品在举办鳕鱼文化节开始，就秉承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初心，举办四年以来，鳕鱼文化节逐步从商品展示的平台升级成为励志、关爱、成长的正能量文化平台。今天也有幸与晋江市电视台彩虹桥栏目举办少年文化大赛，也是希望以艺术为平台，为晋江市少年儿童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今天在六一节来临之际，也祝晋江全市少年儿童六一节快乐。
2: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用心管理茶园，用情制作好茶，让更多的人喝上永春佛手好茶，是我这一辈子的追求。我是永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手茶制作非遗传承人郑家平。这是一款浓香型佛手茶，浓香型佛手茶是清香型佛手乌龙茶，在烘焙加工而成的。重发酵的茶烘焙出来的浓香型，滋味会比较醇厚。这泡浓香型的佛手茶，它的成品茶是条索简洁，肥壮重实，色泽乌润有光泽。这是它的外观。

这泡浓香型的佛手茶，它的茶汤颜色是橙黄明亮，香气有果香型，有雪梨的味道，果香属于果香型，滋味比较醇厚，回甘也很快，而且它的韵味足，就是这泡茶的它的特点。

冲泡茶叶需要100度的沸水来进行冲泡，其实跟清香型冲泡方式方法都是一样的。浓香型的佛手茶在烘焙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你如果烘焙没有熟透，那这泡茶它就会影响到它的品质，影响到它的滋味，就像是我们吃饭有一种夹生的一种感觉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烘焙到那个茶叶颜色变成深灰色，茶汤是橙黄明亮，喝入口感觉到很醇厚的一种感觉。清香型的佛手茶，它的滋味没有浓香型那么厚重，所以说刚开始接触茶叶的人，你一开始让他感觉到喝的茶叶，很厚重，他说他可能也不大习惯。你从清香型开始喝起，而且你泡茶一定要开水，一定要100度的沸水。茶量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来进行调节，然后通过慢慢的喝茶，喝佛手茶，让他感受到佛手茶的，它的香气跟滋味，然后再来喝浓香型的佛手茶，这样有一个渐进，循序渐进的一个环节。

好的天气，采摘制作出好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因为你下雨天，你的茶青被雨水淋湿，你水分充足，茶厂里面的湿度大，你也很难做出一泡好茶。所以说，制作茶叶时，天时是很重要的。晴天是采摘茶叶的最好时机。所以说，在春茶采摘的时候，一定要利用晴天的时候抢收吧。佛手春茶基本上采摘的时间是在四月的中旬左右，但是你也要看它这个茶叶生长的鲜嫩程度。如果你太嫩了，你采摘制作出来你也制作不了好茶。如果你太老了，茶叶像这一片茶叶都开了，你像这一个茶叶两叶对开，这个就叫这一个就是比较偏老，制造出来的茶叶质量品种也不是不会不也不会很好。像这种很细的，因为它还没有生长期还没到，采摘下来制作的茶叶它会略微带苦。像这片茶园都是以红芽为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芽它是还没有生长期还没到，等生长期到了，它这个红芽它就会这个颜色就会变成绿色。但是永春现在主要种植的是以红芽佛手为主。

佛手特征比较明显，就是它的香橼或者是雪梨的品种物理特征。香橼或雪梨是佛手茶的本质特征，所以说制作出好茶就有这种香橼或雪梨的一种香气。所以说红芽佛手它的本质特征相对绿芽佛手会比较明显。

早期的佛手柴，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当时的铁观音价格是跟佛手柴相对来比较是差别很大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因为佛手柴作为永春的一个主要的茶叶，当然在这个品牌的推广上，这几年也很重视。如果说佛手柴能越来越多的人喝到好的永春佛手柴，对佛手柴越来越认可，那当然是最好，对茶农也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促进。随着这几年，永春佛手柴在这个品质上的提升，跟知名度的提升，跟它的保健的一些功能，所以说永春佛手柴现在是比观音茶来说是价格是越来越高，现在不局限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理念了，现在有好多人就聚在一起，就是品茶，就是你带一泡茶，我带一泡茶，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相互来喝喝茶，感觉一下看谁的茶比较好，所以说这是对茶的一种提升。桃源山水秀，永春佛手香，这是余光中说的一句话。因为永春是佛手柴的主产区，港澳台这些侨胞有100多万都在外面，他们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茶叶过去，这是一种家乡茶，所以说他把茶叶带到外面去，也是对家乡的一种思念。能喝到一泡家乡茶，说实在也是一种幸事。其实茶叶是很有灵性的，所以说，我们跟有灵性的东西在一起，也会心情舒畅的。所以说，我很喜欢它。把自己的茶园管理好，用心做茶，让更多人喝到狮峰岩的佛手茶。这是我的一种理想，也是我想今后奋斗的目标。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妞妞。

0: 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1: 这位邻居，
2: 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3: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4: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5: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并且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6: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7: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8: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0: 嗯，好的，好的。
9: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1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你好，这方式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2: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
3: 啥路子？
4: 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百分之二百？
2: 保本呢，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0: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3: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2: 环境还不错，
4: 月利5分，5分，
2: 这么多吗？
3: 2年回本，
4: 那我们赶紧买嘛！
5: 全国都卖疯了，
0: 高利保本是警报。
6: 别让养老变坑老。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3: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7: 稳赚不赔。

0: 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
4: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5: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4: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5: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6: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7: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
6: 广告。付费。接着演。又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
2: 行车礼让斑马线。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哥哥吴彦腾从白安党支部出发，即使远在南洋，依旧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弟弟吴天亮则留守故土，投身本地革命事业。
5: 这一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照片上面这一个是他的战友，叫郑堂楚，他们两个人同一个时期参加儿童团，同一个时期入党。那时吴天亮奉命到中兴县委担任政治交通员。

0: 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1: 这张旧照是吴天亮留给家人的唯一影像。在往后的岁月里，吴天亮远离故土，辗转奔走在地下革命一线。
2: 他总是往来于晋江、南安、永春等地，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会了莆田话。吴天亮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总是将文件一字不漏地背熟，然后口头传述，达到了准确无误的效果。
1: 兄弟二人，一个扎根闽中，一个远赴南洋，从此天各一方，却共赴国难。吴天亮更是一步步成长为泉州地下党的核心领导者。
2: 在1941年，时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的徐运火牺牲后，泉州中心县委改为临时工委吴天亮任书记。随后在1941年改为特派员制，吴天亮任特派员。随后吴天亮在泉州地区开展组织整顿工作，
3: 重新登记党员，发展党组织。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属各个地区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较大的进展。
1: 在开展整顿工作的同时，吴天亮也肩负着开辟革命新区的重任。毛厝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便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初，平时少有外人涉足的毛厝，来了一个收购香菇的年轻商贩，他就是吴天亮。在毛厝期间，吴天亮借住在岐山堂，房主人正是毛票。
4: 吴天亮来到毛厝后，给毛票传输了很多革命道理，并鼓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天晚上，吴天亮问毛票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票回答，只要是为穷人的党，我就参加。
1: 1943年3月，中共毛厝支部成立了，以此为基点，十多个秘密联络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条贯通闽南、闽西北的红色交通线悄然成型。这一切为一个更宏大的战略布局埋下了伏笔。
4: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一边消极抗日，一边疯狂反共。那当时位于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面对敌人的围剿，行动非常困难。那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省委机关遵照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的重要指示，做出了将省委机关南迁闽中山区的战略部署。
1: 寻找落脚点的重任，落在了时任中共永德大特派员的吴天亮肩上。经过一番走访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旧时属于毛厝堡的板里牛寮沟。
5: 因为我们板里呢，它是位于闽中屋脊大云山腹地，这边呢四面群山环绕，地势险要，再加上这边民风非常的淳朴，群众基础很好，便于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 易守难攻的牛寮沟也得到了省委机关的认可，但是为了加强省委机关安全保卫力量，省委决定抽调位于大田的挺进队到牛寮沟。然而德化通往大田的道路关卡林立，危机四伏。1943年10月，吴天亮临危受命，必须打通这条生命线。
5: 当时吴天亮带着毛票等人化妆成商贩，冒着生命危险，按照不同的路线两次前往大田。一路上他们不仅要观察地形，还要突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
1: 从德化毛厝到大田武陵安的地下交通线上，吴天亮设立多个秘密交通站。德化上永镇下永村交通站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站。
0: 在1940年，吴天亮带领第二批挺进队路过下永村，以短工的身份帮农民耕种农作物，晚上的时候在老街头家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与群众打成一片。
4: 吴天亮在上永镇发展了郭茂聘等党员，并建立了下永交通站、山茶交通站，为省委机关南迁板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吴天亮终于打通了我党闽中与闽西北的联络。 沿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吴天亮将挺进队安全接到班里，有力壮大省委机关的防卫实力。
4: 1944年3月，福建省委干部顺利完成了从永泰清溪到德化板里的转移任务。那五月呢，省委机关的主力武装与先期到达的各武装力量在板里顺利会师。至此，中共福建省委顺利完成了领导机关南迁闽中的重要任务。
1: 省委机关在板里驻扎近4个月，统筹指挥全省抗日反顽斗争。期间队伍不仅无一伤亡，供给还得到了保障，这一切离不开吴天亮的苦心经营。
5: 为了保障省委机关在板里的安全，吴天亮召集20多户村民在此歃血为盟，他们立誓要拥护共产党，保守党的秘密，见到陌生人要主动报告，并为共产党主动地提供物资，传送情报。
1: 1945年底，艰苦卓绝的抗战已经胜利，然而内战的阴云却再度笼罩。此时，离家8年的吴天亮奉命回晋江筹措经费。除夕夜，他终于踏上故土，与家人围坐，吃一顿久违的年夜饭。但这，却是他与家人最后的团聚。
6: 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有一阵这个很杂的脚步声，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告诉我奶奶说，不好了，可能我要走了。他跑到后门以后，听到后门外面喊抓的声音，他就马上就再跑回来了，想通过这边有一个小楼阁从窗户爬出去。但是呢，当他走到这个楼梯下的时候，这个门已经被这个国民党特务踹开了。国民党特务用拳头把吴天亮打昏过去，就拖着出去了。
1: 吴天亮被捕后，国民党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中获取我党重要情报。即便遍体鳞伤，吴天亮却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
6: 当我的奶奶和我父亲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的时候，看到吴天亮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裤，脚上戴着沉重的锁镣。那么冷的天气，我父亲问天亮说，会冷吗？会饿吗？吴天亮说，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和你们，也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这个幸福的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1: 1946年2月，吴天亮被押赴莆田。天亮之前，他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而远在南洋的吴烟堂，直到1951年才归国，兄弟二人至死未能再见。
6: 1965年，我父亲到了莆田东山报恩寺，在寺里老和尚的帮助下，找到了吴天亮烈士当年被国民党活埋的地方。1965年的清明节，就把吴天亮烈士的遗骸运回了晋江，安葬在这里。
1: 时隔19年，英雄终于魂归故里。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和吴天亮的忌日，吴府群和亲人都要到这里祭拜吴天亮。岁月无声，初心永恒。吴烟堂、吴天亮这对平凡的农家兄弟，一人远赴南洋，一人扎根故土，他们的生命轨迹截然不同，却用同样的赤诚与热血践行了永远革命的誓言。他们以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兄弟同心，一生向党，也照亮了后来人脚下的路。

0: 真是会洗面免做汤，我会洗面一做羹。
1: 李先生，这个人随便哦，浪费一缸水，这种行为的批评者吼，可见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能力哩是无够的。
2: 在闽南有一句俗语叫做“会洗面免做汤，未洗面一做羹”。伊就甲咱说，你若是会晓洗面，唔免用遐侪水；啊，若是袂晓洗面，你用一水缸的水也无路用。说你若是做事做代志咯，你着掌握规律，安尼就袂浪费资源，代志就放最好。啊，你若是无掌握规律，你浪费真侪资源，代志也是做袂好势。
1: 当然，看到咱这个用俗语话里面哦，有两字字是这个周同时就是 A 甲 B 咯。A
2: 伫闽南话当中是表示可能、能力。会，伊其实的本字哦，唔是写做吉利，伊是写做普通迄个解，但是你解你本字嘛是读做诶，表示可能能力诶。即句俗语当中啊，佫一个否定词是袂，袂其实伊是唔甲诶的合音，除即个唔的声母甲诶的韵母声调合音组成诶，表示不会。不能，
1: 所以说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不断地提升家己的能力，做一些个会洗面免做汤的人。

0: 上诶叫耳孔，上诶叫失控。上诶叫冷控，
1: 晋江上线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啥？德式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正早是点了，鸭蛋落尾才加鸡蛋，鸭蛋连接较紧较脆，鸡蛋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英林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英林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那海物件较甜啊，种个蚵仔咯来摊遐，不会简单诶，无管水诶。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这是五花肉去哦。海空两只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蛋做大骨汤，两个调料安尼食起也较完美。起个空两只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了。
5: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加这空冷和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望人眼睛。
2: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7: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工客，倒来就是若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3: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
8: 空客伫泉州的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消遣。
7: 你啊，这倒来就食有咯，食对咯。
2: 山海作伴，这是英林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9: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文明养犬一小步，近江和谐一大步。
10: 就读到我儿子会的营养，在上面战场上会的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

0: 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速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0: 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就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 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

0: 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园区落地八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1: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一至四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2: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3: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4: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5: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7: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8: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7: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9: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7: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10: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7: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11: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7: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3: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6号，农历4月21。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周祖义、赵龙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晋江打响超级晋江乐购 IP， 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让更多晋江好物畅达全球。今天是全国放鱼日，福建各地联动开展增值放流活动，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尾。我们还会跟着我们仨下乡的记者到工业重镇福清，看当地如何用工业思维让乡村美出新高度。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在福州会见了泰国正大集团资深董事长谢国民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
2: 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谢国民一行来福建考察表示欢迎。在简要介绍了福建基本省情后，周祖义说，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推进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建设，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态势。成绩的取得离不开海内外广大侨胞侨商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衷心感谢。十五五时期，福建将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构建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在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智慧农业、绿色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希望谢国民资深董事长发挥在侨界的优势，积极牵线搭桥，引领更多侨商来闽投资兴业，共享商机。我们将打好新时代新桥牌，提供优质服务，营造良好环境。谢国民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正大集团发展的关心支持，并介绍了集团情况和在闽布局规划。他表示，正大集团对福建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下一步将持续扩大在闽投资和产业规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地方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更多农民共同富裕，为福建建设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吴协林、林文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基仁等参加会见。
1: 晋江不仅拥有安踏、恒安、三六一度等一大批知名品牌，还有35万户市场经营主体，数量更多的中小型生产企业就好比是诸多的小透明，有好产品却没有好的市场。今年一个名为超级晋江的城市消费品牌 IP 强势输出国内外，通过这个新 IP，晋江更多的小透明被看见、被认可。
3: 体积只有手机的一半大小，收起可以轻松揣进口袋。这把新型雨伞来自晋江的一家中小型制伞企业，产品设计精巧。然而，企业在布局国内市场发现，仅靠雨伞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专卖店或专柜都很难。
4: 有一定的季节性，销售额上不来，所以说很难去支撑门店的费用。雨伞只能作为一种配饰，开不了专卖店。
3: 晋江的拖鞋、雨伞、内裤、拉链等诸多产业，专卖店不是他们的赛道，立品牌的难度大。此外，一些新品类生产企业也期待在市场上露脸。这家企业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行情，推出匹克。

0: 球拍等产品，但因为品牌知名度等原因，销量和价格都不理想。
1: 作为工厂来讲，我可能并不被广大的消费者是熟知的。
2: 看金匠的产品，那都是非常之靠谱、非常之好的。但是恰恰是因为它在品牌上比较薄弱，赚到的利润空间是比较少的。
0: 如何实现制造加消费的双轮驱动？晋江打响了超级晋江乐购 IP。
3: 聚集晋江品牌企业源头好货，致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和带动力的城市消费新场景。让晋江好物畅达链接全球消费者。
0: 近日，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在泉州客流量密集的商圈开门迎客，这是全球首个以晋江为名开设的展销点，不仅集中展销安踏、特步、361度等知名品牌产品，中小企业也可低成本拓宽国内外销路。西聚新材料新推出的匹克球拍、优安娜的雨伞等品牌也有了一席之地。
4: 跟着晋江一整盘品牌的一个呈现，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这种价值。
1: 这款产品被客户询问度最高的一款，很多订单也就陆续向我们砸过来了。
0: 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以设计赋能，通过统一城市 IP 形象、统一品质准入标准、统一集约化运营管理进行运作。今年内，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还将在敦煌、意大利等地落子，让世界认识晋江，认识晋江制造。
5: 我通过打造超级晋江的这个 IP 来给这些白牌企业进行一个赋能，把文旅消费这些产业紧密的结合起来，把这个文旅的能量也赋能到我们的这些产业上。
6: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7: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5号主持召开2026年第二期福建政企面对面座谈会，会上，新能源、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机械研究院等领域的12家在闽央企代表开门见山交流“十五五”在福建投资规划、产业布局、合作意向以及落地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问题。省直要素保障部门和有关地市现场回应协调、协同赋能合作。王永礼说，我们期待与央企一起抢抓发展机遇，围绕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深化对接，让央地合作的务实成果越来越多落地开花。福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梳理在闽央企诉求，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推进，全方位全周期服务保障，让广大央企在福建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
8: 6月5号，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汇报会》，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稼汉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谭云坤主持会议，副省长王金福到会介绍我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人大监督作用，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贯彻实施，要紧扣法律规定，聚焦关键领域，重点检查责任落实，耕地保护、种业振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储备流通管理等情况。据了解，执法检查组将于6月至7月赴泉州、莆田、三明、南平等地开展执法检查。6月5号，2026年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启动，副省长王金福出席。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在福州设立省级主会场，放流水生生物170.5万尾，品种包括中华鲟、日本鳗鲡、斑桂、鲢、鳙等。全省90市1区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单位。启动仪式上，科研人员现场演示芯片追踪技术，依托科技提升珍稀水生生物保护与放流实效。近年来，我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进放流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投入超2亿元专项资金，投放56类水生生物超400亿单位。
6: 宁德海洋渔业部门在蛟城区三都镇举行增值放流活动，450万尾6厘米以上大黄鱼原种子一代鱼苗投放至观景洋大黄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海域。
9: 参与到这个增值放流活动当中，让三都澳的环境变得更好，也能够保持住我们这个水生动物的多样性。
6: 平潭综合实验区在东美渔港码头投放中华长吻蛤、流黑鲷、斑马虾，为近海海洋生态注入新活力。
10: 引导社会各界关爱关心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渔业资源，促进生物多样性，改善渔业资源环境。
6: 从滨海港湾到内陆江河，我省各地持续修复水域生态环境。龙岩永定区通过投放150万尾鲢鱼、鳙鱼等本土适宜鱼种，守护河湖生态平衡。
11: 常态化推进增殖放流、禁渔寻护、渔业法制宣传与水生物科普工作，实现水生态保护、民众征收协同发展。
7: 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福建主场活动，5号在厦门举办。活动现场，厦门环保志愿者宣读《美丽福建志愿有我》倡议书，并分享志愿服务经验。今年获评国家级、省级生态文明建设殊荣的代表也上台交流成果。4位省市政协委员以访谈形式为福建生态保护建言献策。
12: 依托我省多地纳入全国林业套品4点这个良好的基础，强化省级层面的统筹联动，积极争取政策4点的落地。
13: 建议在河海交汇的断面，比如说闽江口、九龙江口，来布设陆海污染物通量的智能监控系统，形成点线面域的多维智能感知网络，进一步建设海洋数据的可信空间，整合跨部门的数据资源，数字赋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
7: 本次活动全程践行绿色节能、零碳办会理念，全面推行无纸化、绿色化，全程启用电子议程，嘉宾证件、会务物料优先采用种子纸、再生纸等环保材质，现场展板全部使用再生环保材质，最大限度减少物料消耗，节约资源。据介绍，我省生态建设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省各项生态环境指标自实施国家监测以来创历史最优，入选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0: 工业强县福清竟然成为了全省乡村振兴的课代表，您没听错，昔日穷镇化身云上网红打卡地，鸡舍配上机器人，鳗鱼产值实现10个亿。跟随我们仨下乡记者赵彦兵一起去看看那儿的乡村如何用工业思维美出新高度。
14: 现在流行跨界，福建三农圈最近也推出了一个跨界的新概念，像抓工业一样抓农业。这是上周闭幕的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提出的，以工业化思维抓农业，这是一种什么打法呢？这次现场会的举办地福州福清或许可以提供答案。长久以来，福清都给人以工业重镇的形象，支柱产业包括电子、化工、食品等，恰恰是这座以工业建厂的城市把乡村全面振兴玩出了新高度。福清做对了什么呢？首先是龙头带飞智慧开挂，福清拥有福州市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9家，全国最大的鳗鲡养殖基地，全国最大的蛋品生产出口基地，全国最大的花蛤育苗基地都在福清。关键是啊，大块头还有大智慧，比如养鸡，福清的光阳蛋业给60万只鸡配了机器人管家，自动化生产线，年加工蛋品10亿枚，企业还参与制定了国家蛋制品生产管理规范的规定，妥妥的行业化石人级别。
15: 我们企业是贯穿于养殖、加工跟服务的全产业链，我们带动的农户数达到4200户，年增收达到2.9亿元以上。
14: 再一个呢是绿色拉满循环变现，农业生产啊最让人头疼的顽疾之一就是粪污。福清投资1.78亿元建成运营农业循环产业园，形成了完整的生态闭环，专用车辆定时上门收运废污，大型沼气工程发电供气，智能化设备把废弃物加工成优质有机肥，全程密闭干净高效。有人会问了，1.78亿这个投资数目不小，值得吗？这一套系统年处理 畜禽废污16.9万吨，废污产生的沼气年发电量约580万千瓦时，加上7万吨有机肥，直接创造经济价值达4500万元，辐射周边300户农户，促进种植业产量提升，间接带动每亩增收1500元。
16: 以前养殖场户看见粪污就头疼，现在交由我们园区这样的第三方集中处置，成了香饽饽。
14: 瞧瞧，这就是双赢。最后啊，接二连三卷成上游，围绕粮头工尾、农头石尾。

0: 逐渐将农业这个第一产业嫁接第二产业工业，打造绿色食品产业链。比如深耕慢犁产业多年的天马科技，育苗端攻坚核心种苗技术，中间端标准化养殖加工，成熟渠道直达海外，实现从育苗到餐桌，从孵青到全球。
1: 栏料销量全球第一，带动上下游企业养殖户及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0: 第三产业服务业，福清也不含糊。南岭镇啊，过去是福清最穷的乡镇，常住人口啊最少是不足1000人。2024年8月，福清启动了泛南岭旅游度假区开发建设，靠云上南岭星空草原，现在山上的3A 景区一年游客70万人次，山下的矿坑咖啡城网红打卡点，半山养黄牛、种茶油，乡镇财政结余从800万涨到了9000多万，人口回流到3300人。以前年轻人的
2: 往外跑，现在游客多了，就真的回来开民宿、开咖啡馆，赚的钱比外面打工还多。
0: 如果说以前的农业是旱地禾下土，现在引入工业化思维，农业可能是数据跑满场。同一片天地，用工业的标准、数据的精度、全链的思维，种出新式生产力，也种出了乡村振兴的硬核底气。
3: 明天就要高考了，为了避免海岛考生因为天气渡轮等因素影响高考，昨天下午莆田当地组织湄洲岛上的高考考生提前出岛进驻考点。当天下午2:20，湄洲岛上莆田妈祖中学的226名考生统一乘坐快艇出岛。记者了解到，这些考生无需前往莆田市区考点，就近在莆田市外国语学校参加高考。 为迎接岛上的高考生，莆田市外国语学校统筹调配资源，划分住宿楼层，提供标准化私人住宿配置，并单独划定用餐区自习区域，实行分区管理专属保障。同时，该校精细制定6月5号到9号每天3餐及夜宵食谱，兼顾营养均衡、口味适配与夏季饮食特点。
1: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留样管理、全流程，为考生提供安全、卫生、营养的餐饮保障。
4: 在新的环境，同学们一定可以适应，在心态上我也非常的稳定。
5: 我们希望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复。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高考期间，福建全省最高气温大部县市在26至33摄氏度之间。
3: 9号最高气温有所下滑，但湿度较大，体感闷热，考生和家长仍需做好防暑措施。福建省农科院产业研究院建设工作推进会5号召开，会上，省农科院木伊所与福建光阳蛋液公司签约连成白鸭青壳新品系制种发明专利许可，签约额100万元。据统计。
6: 省农科院已在全省9地市30个县市区建成38家产业研究院，实现地域与特色农林产业全覆盖。今天是全国爱眼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全民眼健康工作的关键一环。如何守护孩子们的清晰世界？一起走进一家充满童趣的眼科诊室。
7: 这里自己做的，这么棒啊！这是解压的，是不是？太棒了，真的，谢谢你。在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眼科门诊，这里的看诊环境和普通诊室的紧张氛围不同。相比于简单的诊疗干预，这里更注重孩子的心理接纳和习惯培养。最主要是找到我们跟他的一个孩子的一个共通点，近视它并不单纯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眼科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社会性因素，所以需要通过我们首先户外运动，第二个物理干预，第三个地眼药水这些一起的因素。
6: 据了解，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眼科开设了夜间防控门诊和周末门诊，错峰满足青少年就医需求。科室为每位就诊儿童建立完整的屈光发育档案，长期动态监测眼轴变化，从源头预防和控制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
7: 就是让孩子尽量，就是在起早干预他，而不是说近视了再去，在没有近视的时候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处理，让孩子尽量不近视，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端口前移的，从家长、从医院、从学校、从社会多方面来共同的控制孩子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发展，这个会实现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这个东西很尤为的一个重要。
6: 福建省首届福满亭杯家庭匹克球大赛总决赛。

0: 赛六号下午在福州举行，来自全省各地市以及省直机关各单位的近百家晋级家庭将在为期两天的总决赛中同场竞技。作为福建首届家庭匹克球赛事，从福州地区选拔赛到各地市各行业分站赛层层推选，成功将匹克球这项运动推广至众多家庭，促进了运动进家庭、健康你我他的理念传播。
1: 顺昌县近日举行美育惠民日系列活动，活动中当地20余名学生在文化特派员和画家的指导下，用画笔记录家乡之美，
2: 以艺术搭台，既丰富乡村少儿美育，又以画作推广古村文旅。
1: 当天，中国农业银行南平分行的工作人员还围绕惠农贷款政策、理性投资理财、防范电信诈骗等主题开展讲解。
0: 汇聚融城，扶贫进高校，暨青融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六号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端午假期及毕业季消费节点，现场设置扶贫优选、扶潮文创、扶味烟火三大特色展区，集纳了数码3C、运动潮牌、人气美妆、福州老字号、精品商超等近百个商户，现场发放100万消费补贴。接下来，福州市还将围绕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方向，重点聚焦服务消费、商文旅融合、绿色消费、智能算力等领域，推出一系列贯穿全年的促消费举措。
3: 通过政策、消费与就业服务的融合，深化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让更多青年感受到福州引才留才的诚意，实现城市与青年的双向奔赴。
4: 学防控近视，共享清晰世界。
5: 福建地理标志总量规模居全国前列，产业总规模超4300亿，覆盖所有县域，汇集千万人口，驰名商标29件，全国第一。地理标志，发明亮丽名片。
6: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7: 守护蔚蓝，向海无墙。
8: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9: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0: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11: 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使用电子屏幕学习时，屏幕中心位置应在眼睛视线下方10厘米左右，连续观看30至40分钟后，应休息远眺放松10分钟。
12: 仙游木兰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首台发电机组设备吊装日前启动，该项目总投资超80亿元，2028年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4亿千瓦时，抽水电量18.6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节约标煤53.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行进与变迁，当代山水画的学术与梳理，全国高校联合巡展第9站5号在福建师范大学美术馆举行。本次巡展由21所国内高校、美院共同主办，遴选100余位当代画家作品，呈现当下山水画的创作生态与多元化发展，展期将持续至6月18号。海湾新城浪漫夏日2026宁德萨克斯草坪音乐会近日在宁德人民公园开演，挡不住的思念、同一首歌等经典乐曲轮番奏响，将文艺展演融入市民休闲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艺术之美。 莆田市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日前开赛，活动汇聚优质退役军人创业项目，搭建交流推介、资源对接专业平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青阳街道、梅岭街道；
1: 市领导调研安海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0: 平安建好，聚力同行第七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专场活动举行；
1: 晋江举行最小应急单元实战化场景大练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调研青阳街道、梅岭街道，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各街道重点工作思路，推动各街道立足自身定位，发挥特色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王明源指出，当前各街道新班子履新就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工作力量全面增强，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要迅速进入角色，找准工作定位，融入发展大局。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夯实基层力量。要凝聚发展合力，积极对接在外乡贤、华侨等资源，全力推动晋商回归工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吸纳民意，结合辖区实际科学谋划，让各项决策贴合民情，契合需求。王明源要求，要立足各辖区不同功能定位，聚焦产业转型、城区提质、民生增效，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奋勇争先推进各项工作。青阳街道要紧扣宜居、兴商、强教主线，盘活老旧商业空间、闲置资源，推动产业换新升级，重点培育高端服务业，激活商圈经济、文旅经济、平台经济、临空经济活力，精心筹备618城市消费季等特色活动，持续释放超级晋江消费动能，打造晋江城区消费中心。要总结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经验做法，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让群众更有获得感。梅岭街道要聚焦品质生活核心区、商贸服务集聚区、消费活力引领区、城市更新样板区目标，深耕楼宇经济、商贸服务、文旅消费，依托五店市国潮街区、华润晋江中心项目等核心载体，辐射带动商圈发展，激活片区活力。要扎实推进城市微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优化产业居住空间布局，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探索形成更多可借鉴、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全面提升城区品质和民生质感。王明源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效工程，紧抓社会治安、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重要工作，聚焦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要敬畏党纪国法，带头遵规守纪，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坚决守住纪律底线。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参加调研。 6月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实地调研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大深县南环路等事故隐患突出路段，现场查看道路改造提升进展，随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晓阳指出，道路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市发展稳定大局，安海镇及相关职能部门

0: 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补基础、强管理、统筹抓好隐患整改、执法监管、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全面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王晓阳要求，要加快推进镇区重点道路改造提升及隐患整治工程，做细做实群众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尽早见效。要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年人、学生等重点群体，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紧盯车流高峰时段及事故多发路口，科学调配警力，优化勤务部署，持续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要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道路通行秩序，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市领导陈清平参加活动。
1: 6月6号，平安进好，聚力同行第七个平安进江共建日专场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0: 活动在诗歌朗诵《平安力量》中拉开序幕。现场，晋江市安商互企、知遇文旅语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项目正式启动。第二批6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侨界、科技、青商、教育、基层及驻晋异地商会等领域。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向平安哨兵激励、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赠予专项补助。活动还致谢一批平安建设一线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当天，吴林传统村落朝东楼广场还同步开展了平安摊位宣传、平安游戏互动、平安光影拍照打卡等互动体验环节，吸引市民踊跃参与。近年来，晋江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保持下降。辞灶法庭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群众安全感率始终保持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下一步，晋江将以第七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为新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晋江新格局。市领导吴尊义、蔡文清、陈清平、吴丽婷等参加活动。5号上午，晋江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晋江市公安局以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为主题，联合举办全市最小应急单元实战化场景大练兵。现场，来自各派出所前期选拔的12支优秀示范队伍轮番上阵。这些队伍分别来自教育、卫健、文旅、村社区巡逻队、文旅商超等领域，经过层层比拼脱颖而出。本次比武紧贴实战化场景，重点检验最小应急单元与最小作战单元在突发应急状况中的协同处置能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队员配合默契，动作规范熟练。
2: 最小应急单元是我们社会的群防群治力量，是我们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提高最小应急单元他们的小组的处置能力，对我们这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当天到场领导为获奖参赛队伍颁奖，并勉励大家以此次比武为新起点，练在平时，用在及时，真正成为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平安尖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台湾谱牒文史研究专家。来自台湾彰化的他，近20年来多次参加全台文化交流活动，且撰写了多篇与全台文史相关的文章。就在今年，他与晋江安海因缘际会，成为了安海的一名公益导游，用他渊博的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安海丰富的人文历史。
1: 有机会来安海跟大家结个缘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读一下你们的安海。安海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彰化的鹿港太像，好像孪生兄弟啊。
2: 眼前这位戴着黄色导游帽的老者，就是来自台湾的江敏泉。这天，他正带着一队来自晋江本地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安海葵光阁、方皮巷、通天巷等古建故巷。在错综复杂的老街巷里，旧宅宫庙、门楣画墙、深井石敢当，江敏泉随手拈来都是故事传说，口中还不时蹦出几句俗谚金句，把游客逗得开怀大笑。
3: 蒋老师啊，对我们安海的文化这么了解，哎呀，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还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还有闽南俗语穿插在一起。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后多做到举行，我还要来参加。
2: 对安海古镇近乎了如指掌的江敏泉，其实在安海生活才一个多月。说起与安海的缘分，还得追溯至去年底。那时他在友人安排下参观龙山寺，认识了一些本地朋友，大家被蒋老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同时他也对安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深入安海进一步研究学习。
4: 我自己就感觉怎么安海跟鹿港那么像，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好像被这块土地吸引，我就跟他们相约呢，今年4月就来安海了。我在台湾时常在上课，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千年土地800族，其实在千年的历史里面，已经人物啊地善就变化很多，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物变化的一个故事，我希望也变成我未来书写文学作品的题材，能够在大陆采集更多的故事。这样
2: 来到安海的江敏泉，在友人带领下对安平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耆老访谈和史料搜集，迅速成为一名安海通。后来恰逢五一假期，大量游客来到安海，他便在朋友的怂恿下当起了临时公益导游。
4: 安海还有什么一句俗谚叫做文有王圣宗，武有郑成功啊，那郑成功我研究了很多啊，所以我就感悟到这次又来短短的一个月，我自己在安海里面走读，我自己又学习了很多我不足的学分要补课了，所以说补课了之后，我自己感到就很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来交流。
2: 江敏泉原本就是彰化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口才了得，加上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积淀，他在安海的第一次公益导游立马受到了大众的围观，并收获了不少粉丝。随后在与安海学者的商议组织下，短短一个来月里，蒋敏泉为各类群体做了3-4场的安海深度走读导游，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把安海的历史文脉一点一滴讲给这里的学生、幼儿和家长听，让安海的古巷长桥活了起来。
5: 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把安海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通透，我觉得好让我们敬仰。
2: 江敏泉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在金井福泉村，这次来晋江度过了非常愉快和充实的时光，马上就要回彰化了，但是后续他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晋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既是他学术上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心灵想要回归的故乡。未来他也希望能为两岸融合发展培养一些青年导游，传承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谈古又说今的风格，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做贡献。
4: 我把我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承下去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让每一个人来分享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它的文化风采、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想要去做的。
6: 6月5号上午，石井书院展陈提升研讨会在安海举行，来自文史界、设计单位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议，围绕

0: 项目现状及提升创新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 石井书院作为泉州古代四大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备的书院，是诸子理学传播的重要载体。会议指出，目前项目在内容挖掘上存在诸子理学、海丝商贸等地域特色叙事凸显不足、展陈形式数字化互动体验较弱等短板。初步确立文脉深耕、数字赋能、空间统筹、业态融合的提升思路，着力打造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场景。设计单位代表现场进行方案汇报，从项目解读和项目设计两个方向进行详细介绍。设计方案涵盖朱松、朱熹父子过画、科举名人、郑成功专题等板块，在尊重传统规制及还原书院旧貌的基础上，融入多媒体投影、触摸屏等数字化手段。
2: 因为未来我们整个这个展陈不单纯是要做传统的展陈，还有刚刚有说要把它整个建筑活化起来，包括这方面会做一些研学的活动、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关于朱熹文化或者我们安汉文化的一些文化研讨的活动。
1: 与会文史专家就展陈内容精准性、史实严谨性、地方文脉特色、整体设计思路与方向等内容提出多项建议。下一步，设计单位将综合吸纳专家意见，优化展陈方案，推动石井书院展陈设计实现更高文化传承价值与活态利用功能。四号晚，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启动噪声扰民专项整治、敬业守护、绿色护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学习与考试氛围。当晚，执法人员先后深入青阳街道中海未来之境建筑工地、晋江一中周边及三光天社区平山中学附近等重点区域，对施工噪声、占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边巡查，一边现场约谈相关负责人，重申中高考期间禁噪要求，督促自觉降噪，共同守护静音考场。
3: 我们敬业守护行动是从即日起到6月23号，然后我们是城管执法局会对我们全市所有的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还有周边的餐饮经营场所的一些占道经营噪音，包括一些家属的地下漏开展全面的摸排整治。我们是想通过敬业守护行动，守护每一份考生的梦想。
1: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中考结束，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夜间执法力度，对影响考生休息和备考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确保广大考生在安静环境中安心应考。
0: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立考试服务车，同时安排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路段执勤巡逻，为考生保驾护航。
1: 五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民警和铁骑队员正给警车引擎盖及警用摩托车前挡玻璃粘贴上红色考试服务车车贴。高考期间，部分警车、警用摩托车将化身考试服务车，为考生赴考保驾护航。与往年一样，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对我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考点周边道路禁止车辆随意停车、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
4: 芒种时节，凤凰花开，安平桥畔清风正好。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安平桥，共赏烂漫凤凰繁花，预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

0: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嘿咻！
2: 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3: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红砖错里，家国春秋。赤子丹心，满门忠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老闽南策划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专题节目，敬请关注。
1: 一对闽南农家兄弟于乱世之中踏上革命征途，
2: 吴元登在校内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真理，成立以吴天亮为团长的儿童团。
1: 二人分隔两地，却各自坚守战线，为国奔走。
3: 在这一年的9月，吴元登他就辗转来到了马来亚，参与组建了新州华侨各界联合会总会。
4: 省委机关在板里住了4个多月，在此期间不失一兵一弹，队伍又能吃饱饭，这和吴天亮苦心经营的这片红色的热土是分不开的。
1: 老闽南侨乡鸿运薪火相传系列，带您了解吴彦腾、吴天亮兄弟同心坚守、矢志不渝的革命故事。哥哥吴彦腾从白安党支部出发，即使远在南洋，依旧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弟弟吴天亮则留守故土，投身本地革命事业。
5: 这一张照片拍摄于1940年，照片上面这一个是他的战友，叫郑唐楚，他们两个人同一个时期参加儿童团，同一个时期入党。那时吴天亮奉命到中兴县委担任政治交通员，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纪念。
1: 这张旧照是吴天亮留给家人的唯一影像。在往后的岁月里，吴天亮远离故土，辗转奔走在地下革命一线。
3: 他总是往来于晋江、南安、永春等地，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还学会了莆田话。吴天亮还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总是将文件一字不漏地背熟，然后口头传述，达到了准确无误的效果。
1: 兄弟二人，一个扎根闽中，一个远赴南洋，从此天各一方，却共赴国难。吴天亮更是一步步成长为泉州地下党的核心领导者。
3: 在1941年，时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书记的徐运火牺牲后，泉州中心县委改为临时工委吴天亮任书记。随后在1941年改为特派员制，吴天亮任特派员。随后吴天亮在泉州地区开展组织整顿工作，
6: 重新登记党员，发展党组织。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全属各个地区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较大的进展。
1: 在开展整顿工作的同时，吴天亮也肩负着开辟革命新区的重任。毛厝位于德化、永泰、仙游三县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便于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42年初，平时少有外人涉足的毛厝，来了一个收购香菇的年轻商贩，他就是吴天亮。在毛厝期间，吴天亮借住在岐山堂，房主人正是毛票。
4: 吴天亮来到毛厝后，给毛票传输了很多革命道理，并鼓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有一天晚上，吴天亮问毛票要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毛票回答，只要是为穷人的党，我就参加。
1: 1943年3月，中共毛厝支部成立了，以此为基点，10多个秘密联络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一条贯通闽南、闽西北的红色交通线悄然成型。

0: 这一切为一个更宏大的战略布局埋下了伏笔。
1: 1943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一边消极抗日，一边疯狂反共。那当时位于闽北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面对敌人的围剿，行动非常困难。那为了尽快打开局面，省委机关遵照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的重要指示，做出了将省委机关南迁闽中山区的战略部署。
0: 寻找落脚点的重任，落在了时任中共永德大特派员的吴天亮肩上。经过一番走访调查，他的目光锁定在旧时属于毛错堡的板里牛寮沟。
2: 因为我们板里呢，它是位于闽中屋脊大云山腹地，这边呢四面群山环绕，地势险要，再加上这边民风非常的淳朴，群众基础很好，便于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0: 易守难攻的牛寮沟也得到了省委机关的认可，但是为了加强省委机关安全保卫力量，省委决定抽调位于大田的挺进队到牛寮沟。然而德化通往大田的道路关卡林立，危机四伏。1943年10月，吴天亮临危受命，必须打通这条生命线。
2: 当时吴天亮带着毛票等人化妆成商贩，冒着生命危险，按照不同的路线两次前往大田。一路上他们不仅要观察地形，还要突破国民党设置的重重关卡。
0: 从德化毛厝到大田武陵庵的地下交通线上，吴天亮设立多个秘密交通站，德化上永镇下永村交通站便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站。
3: 在1940年，吴天亮带领第二批挺进队路过下永村，以短工的身份帮农民耕种农作物，晚上的时候在老街头家秘密宣传革命道理，与群众打成一片。
1: 吴天亮在上永镇发展了郭茂聘等党员，并建立了下永交通站、山茶交通站，为省委机关南迁板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吴天亮终于打通了我党闽中与闽西北的联络。沿着这条红色地下交通线，吴天亮将挺进队安全接到板里，有力壮大省委机关的防卫实力。
1: 1944年3月，福建省委干部顺利完成了从永泰清溪到德化板里的转移任务。那五月呢，省委机关的主力武装与先期到达的各武装力量在板里顺利会师，至此中共福建省委顺利完成了领导机关南迁闽中的重要任务。
0: 省委机关在板里驻扎近4个月，统筹指挥全省抗日反顽斗争，期间队伍不仅无一伤亡，供给还得到了保障。这一切离不开吴天亮的苦心经营。
2: 为了保障省委机关在板里的安全，吴天亮召集20多户村民在此歃血为盟，他们立誓要拥护共产党，保守党的秘密，见到陌生人要主动报告，并为共产党主动地提供物资，传送情报。
0: 1945年底，艰苦卓绝的抗战已经胜利，然而内战的阴云却再度笼罩。此时离家8年的吴天亮奉命回晋江筹措经费，除夕夜他终于踏上故土，与家人围坐吃一顿久违的年夜饭，但这却是他与家人最后的团聚。
4: 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有一阵这个很杂的脚步声，他马上警觉起来，他就告诉我奶奶说，不好了，可能我要走了。他跑到后门以后，听到后门外面喊抓的声音，他就马上就再跑回来了，想通过这边有一个小楼阁从窗户爬出去。但是呢，当他走到这个楼梯下的时候，这个门已经被这个国民党特务踹开了。国民党特务用拳头把吴天亮打昏过去，就拖着出去。
0: 吴天亮被捕后，国民党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中获取我党

0: 重要情报。即便遍体鳞伤，吴天亮却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
1: 当我的奶奶和我父亲到监狱里去看望他的时候，看到吴天亮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裤，脚上戴着沉重的锁镣，那么冷的天气，我父亲问天亮说：“会冷吗？会饿吗？”吴天亮说：“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和你们，也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这个幸福的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1946年2月，吴天亮被押赴莆田。天亮之前，他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5岁。而远在南洋的吴彦腾，直到1951年才归国，兄弟二人至死未能再见。
1: 1965年，我父亲到了莆田东山报恩寺，在寺里老和尚的帮助下，找到了吴天亮烈士当年被国民党活埋的地方。1965年的清明节，就把吴天亮烈士的遗骸运回了晋江，安葬在这里。
0: 时隔19年，英雄终于魂归故里。此后每年的清明节和吴天亮的忌日，吴府群和亲人都要到这里祭拜吴天亮。岁月无声，初心永恒。吴彦腾、吴天亮这对平凡的农家兄弟，一人远赴南洋，一人扎根故土，他们的生命轨迹截然不同，却用同样的赤诚与热血践行了永远革命的誓言。他们以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兄弟同心，一生向党，也照亮了后来人脚下的路。

0: 真是会洗面免做汤，我会洗面一水光。
1: 你先啊，这个人随便哦，浪费一光水，这种行为的批评者吼，可见这个人的这个生活能力力是无够的。
2: 在闽南有一句俗语叫做“会洗面免做汤，未洗面一水光”。伊就甲咱说，你若是会晓洗面，唔免用遐侪水；啊，若是袂晓洗面，你用一水光的水也无路用。说你若是做事做代志咯，你着掌握规律，安尼就袂浪费资源，代志就放最好。啊，你若是无掌握规律，你浪费真侪资源，代志也是做袂好势。
1: 大家看到咱这个用俗语话里面哦，有两字字是这个做同时就是会甲袂咯。
2: 会伫闽南话当中是表示可能能力。会，伊其实的本字哦，唔是写做一字，伊是写做普通一字解。但是你解，你本字嘛是写做诶，表示可能能力诶。即句俗语当中啊，佫一个否定词是袂，袂其实伊是唔甲诶的合音，除即个唔的声母甲诶韵母声调合音组成诶，表示不会。不能。
1: 所以说，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不断地提升家己的能力，做一些的会洗面免做汤的人。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哦，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共享头盔自助设备投友，为群众安全出行提供保障。乡贤捐资送清凉，安海镇西边小学实现空调全覆盖。晋江匠心精品亮相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情暖老兵守护健康，2026年三下乡活动在安海镇举行。群众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门，却发现没有头盔或者头盔不够怎么办？近段时间以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青阳、梅岭、安海等重点镇街的重点区域设置了共享头盔自助设备，以智能便民举措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
1: 安海上月城是首批投用的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之一。4号上午，市民陈大红与朋友准备骑乘摩托车出门，却发现摩托车上只有一顶安全头盔，于是他便来到共享头盔自助设备点位借用安全头盔，用手机扫描自助设备的二维码登记信息。按照流程，不到一分钟，陈大红便完成了共享头盔的借用程序。
2: 只要手机打开拍一拍这个二维码，然后看哪个箱子它跳出来，我们直接戴帽子，然后稍微调整一下帽子就可以用了。那这关键交警共享头盔那个服务大众都很方便。
1: 电动车、摩托车作为不少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在提供便捷的同时，部分骑乘人员一时疏忽忘记携带安全头盔，这给出行安全带来隐患。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车流人流分布特点，精准布局，在青阳、梅岭、安海等重点镇街的重点区域新增设了共享头盔自助设备。
3: 直接扫码的话，直接也马上就可以租借了，也很简单，归还也很简单，直接就是说那个拍直接还进去拍个照就可以了，上传就可以了，也很简单啊，的确是很方便。
4: 目前首批10个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已安装完成并投入使用，那设备内的共享头盔都是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并且支持24小时自助，免费自助扫码借还。
1: 首批自助设备点位覆盖阳光灯控路口、新华街灯控路口、SM 灯控路口、大润发广场、安平警务站、安海文化中心门口、成功中心小学门口等10处重点区域，覆盖商圈、警务点、文体场所、校园等高频出行场景，方便市民就近取用。
4: 那通过智能共享、循环复用的模式，既能有效整治骑行不戴头盔的这个陋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也能引导市民养成文明骑行的习惯。
1: 除了设置共享头盔自助设备外，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还在我市部分校园设置共享头盔，缓解学生家长的燃眉之急。
5: 在上下学期间安排护学岗，我们在学校值班室放置安全帽，让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借用，同时也起到一个交通安全的警示作用。
1: 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优化共享头盔点位布局，做好设备常态化运维保障，同时结合宣传引导与路面整治，严查不规范骑行行为，进一步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全力保障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稳定向上发展。
0: 连日来气温不断攀升，安海镇西滨小学的师生们却收到了一份特殊的清凉礼物。学校校董会董事长张石跑先生个人出资20万元，为全校教室安装空调，让孩子们在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1: 走进西滨小学的教室，阵阵凉意扑面而来。从设计规划到施工调试，短短一个月的时间，15间教室、3间专用室，共计36台全新空调全部安装到位。至此，西边小学教学区域实现空调全覆盖。
6: 以前上课的时候总是会

0: 又闷又热，同学们的头上会流出汗珠，写字的时候手也会一直冒汗。但安了空调之后，气温一下子会变得比较凉爽，比较宜人，上课的时候也更加有精气神。
1: 我们就会特别感谢张石袍爷爷，他为我们捐赠空调，我们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努力学习，刻苦读书，来报答他对我们的善良。
2: 这份沉甸甸的清凉礼物，凝聚着乡贤张石袍对家乡教育的赤子之心。本次空调安装工程约20万元的全部费用均由他个人承担。从提出设想到落地实施，张石袍全程跟进，只为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炎炎夏日里，师生们终于可以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安心教学，快乐学习。
3: 我们校董会始终关注学校的教育，立足本地实际，力所能及地改善校园的硬件条件，如去年的停车场改造，彻底解决学校人车混流的安全隐患。这次六一，石袍先生捐赠36台空调，就是想优化师生上课的环境，提升我们学校硬件的设施。
2: 长期以来，张石袍情系桑梓，深耕教育。2025年5月，张石袍董事长主动出资66万元，启动学校停车场建设项目。如今，宽敞整洁的停车场投入使用，真正实现了人车分流，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根治了拥堵难题。
4: 西边小学作为一所农村小学，现有在校生652人。近年来，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悉心指导，村两委的全力保障，校董会与广大乡贤的持续关心支持下，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师资队伍稳步加强，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校园育人氛围日益浓厚。同时立足蓝鹰，设建特色，严格落实体育健康要求，致力于让农村孩子爱学、乐学、喜欢学校，办好家门口的优质教育。
5: 在晋江有一家无声茶摊，它是由26岁听障青年郑炳焕开设的奶茶店。虽然身处无声世界，日常交流只能依靠手机打字沟通，但郑炳焕凭着不服输的韧劲自主创业，在一杯杯奶茶香中追逐梦想。
6: 听说市区啊有一家特殊的奶茶店，那么具体是怎样特殊的呢？跟着 BB 一起去看一下。
7: 走进这家名为闽南茶摊的奶茶店，店主郑炳焕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
6: 哦，他夸我很漂亮，我跟他说谢谢谢谢。
7: 郑炳焕是一名听障人士，由于无法听声说话，我们只能通过手机用文字跟他交流。郑炳焕告诉我，由于沟通难题，他一直以来都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从16岁开始，他就一直尝试自主创业，曾经尝试过跨境电商，摆过摊，如今则选择开这家本土奶茶店。
8: 在这社会上，我们这个群体找工作都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就被拒绝，不管我做什么生意，家里人都不支持，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不服输，得想办法让他们支持。
7: 创业的初衷，郑炳焕也提到了听障群体的就业困难。
8: 是因为沟通的问题就被拒绝，我也经历这段时间，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不得不改变他们对社会上的看法，把这一个奶茶做好的方向可以解决他们的就业，然后他们有机会与外界多多沟通。
7: 虽然沟通主要靠手机打字，但郑炳焕并不认为这是障碍。他告诉我们，开这家奶茶店已经3个月了，尽管沟通存在一点难题，但是大部分的顾客都能够耐心地与他用文字交流，让他感受到社会满满的关爱。
8: 知道我听不见，所以沟通方式比较特殊，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跟他们沟通，就像英文和普通话的沟通。
7: 在闽南茶摊的墙上贴满了顾客留下的便签祝福，郑炳焕说，这些简单的祝福就是他努力的 满满动力。
8: 听人有能力的聋人，聋哑人照样有能力，所以通过让别人觉得

0: 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以组团参展，在福州搭建起一座彰显闽南文化特色的工美晋江展示窗口。
1: 本次晋江馆共设12个展会，集中展出传统庙宇木雕、佛雕、七线雕、漆器、闽南砖雕、瓷造窑陶瓷、石艺画、禅花、烙画等多类技艺精品，既保留了深厚的传统底蕴，又融入了时代审美，吸引众多嘉宾与观众驻足欣赏。
2: 把我们晋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传统手工艺的一些砖雕啊、石头画啊等那个非遗传承的一些技能，传播到这个全国的这个展台上面，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些传承，又是对我们晋江文化走出去、传播出去。
1: 参展匠人同样收获颇丰，不少匠人表示，以此次博览会为契机，借鉴其他省份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动晋江工艺美术的传承创新与融合发展，持续打造更多具有交流价值的优秀作品。
3: 这里面有很多的精品，也看到了很多老师们的一些作品，那我们在这之间的话，我们可以吸取一些好的学习经验，然后在未来的话可以说把自己的作品做得更好。
4: 我们晋江工艺美术主要是做古建筑、古建木雕、古建文化还有砖雕、漆线雕，把晋江工艺走出来，让人家知道晋江工艺美术。
1: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汇聚全国工艺美术精品与创新成果，晋江展团的精彩亮相不仅展示了闽南传统技艺的匠心传承，也为区域文化交流与合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0: 3号上午，情暖老兵守护健康暨2026年送医送药送政策三下乡活动在安海镇举行。
5: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为退伍老兵开展测血糖、量血压以及眼睛检查等健康体检服务，并针对常见疾病免费发放常用药品。同时，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设立了咨询服务台，提供了就业创业指导、优待服务等政策咨询，为退役军人带来就业岗位推介、创业指导等暖心服务。
6: 这些医生过来服务很好，这个为这些退伍老兵服务的帮助很好，退伍老兵退伍回来了有保障，身体健康什么检查都很好。
5: 此外，现场还面向服务对象开展了《退役军人保障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政策法规宣传，安排专人提供退役军人法规政策咨询。整个活动气氛热烈，老兵们纷纷点赞，表示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温暖与尊崇。
0: 下面来看简讯。
5: 6日下午，晋江市伟冠双语实验学校高三全体师生齐聚校园，举行第2026届高考仪式，为高三的同学们加油鼓劲儿。现场各班同学精神饱满，步伐坚定地走上红毯，穿过象征胜利与梦想的拱门，道路两旁老师们和家长早早等候，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同学们依次与老师击掌互动，一个个有力的击掌传递着信任、鼓励与力量。
7: 那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欢送我们的孩子，进行一场有仪式感的出征仪式。今天我们的家长很多都到现场，希望我们的这个伟冠的学子，这个今年的高考666。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身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雕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福鼎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情意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0: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决赛的现场。我是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的节目主持人冰冰，欢迎大家的到来。本场呢将迎来的是语言类的决赛，让我们共同期待小选手们精彩的表现吧。好的，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请允许我向大家隆重的介绍本次担任语言类决赛的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
1: 耿永泉，泉州市演讲与口才学会会长；刘建生，泉州艺术学校副校长，二级艺术管理；尤春成，第六届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泉州南音乐团原团长；韦红，资深广播电视主持人、配音员；刘倩，泉州晚报融媒编辑二部副主任。
0: 好的，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决赛的比赛规则。
1: 每个节目按抽签号数上台展示才艺，个人不超过3分钟，团体不超过4分钟。节目需严格控制展示时间，超时10到30秒扣0.1分，超时30秒以上扣0.2分。比赛采用现场打分方式进行，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在专业水平、专业技巧、综合素质、才艺表现力、舞台形象5个方面进行综合性评定。评分采用10分制，五位评委的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取其余3位评委的平均分作为该节目最终得分，取小数点后2位有效。
0: 接下来呢，我们的精彩继续有请儿童 B 组的小选手们。首先呢，有请儿童 B 组1号选手带来作品《海的孩子》，掌声欢迎。
2: 我是被闽江口潮汐养大的孩子，武夷的云雾是摇篮边的纱帐，泉州的月光是渔网里漏下的银铃。阿妈说，我的血脉里一半是九曲溪的清澈，一半是台湾海峡的蔚蓝。我的童年是太姥山的雾凇，在日光里融化成茶垄的露珠，是鼓浪屿的琴键把浪花的音符谱成南音里的梅花操，妈祖庙的香火在每一粒海盐里种下平安的歇语。长大后，我读懂了大海的密语，整合的帆影曾从这里丈量世界，下南洋的族谱写满唐山的乡愁，而今日平潭的蓝眼泪是海峡对岸的星河倒影，福厦高铁的轨道正把回家的路锻造成光的桥梁。我是海的孩子啊，我的胸腔里跳动着林则徐虎门硝烟的烈火，陈嘉庚集美学村的书声。当五星红旗在梅州湾升起，我听见武夷岩茶与阿里山乌龙在同一片土地沸腾成春天的温度。若你问我故乡在何方，它藏在巴山依水的褶皱里，站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浪尖上。我是福建的孩子，更是中国的孩子，我的足印是海岸线。

0: 的标点，我的歌声永远朝着北斗的方向扬帆。哇，
1: 是陈延年，你可能没有听说过我。我有一个有名的爸爸，他叫陈独秀。还有一件事情，你可能也不一定知道，96年前，我亲手给一位中学生戴上了红领巾，那是中国的第一条红领巾。我要告诉你，红领巾真的是用鲜血染红的。94年前，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屠杀，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刑场，我和这个世界诀别。刽子手用刀逼我下跪，我偏要站着死。我对他们说，革命者绝不下跪，只能站着死。他们拿我没办法，只能乱刀砍死我。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都已抱定必死的信念。我的父亲被捕时，也有人问我怕不怕，既做就不怕，怕就不要做。我们要做的事情意义千古未有，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有何恐怖可言。我的二弟陈乔年，他跟我死在了同一个刑场。他说过，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今天你感到幸福了吗？你会不会为了一个看起来很遥远的目标而放弃眼下很确定的幸福呢？我要走了，我还会再来。让我们击掌约定，相会在中华复兴时。再见。

这曲调中流淌的是千年男音的雅韵，这琵琶弦上跳动的是泉州人骨子里的浪漫。今天让我们循着这把男音琵琶的指引，走进这座被烟火与仙气缠绕的古城。公元127年的泉州港，马可波罗的羽毛笔在羊皮纸上沙沙作响，商船浮凑，翻墙如林，那些满载丝绸与瓷器的商船就像刺桐树飘落的红花瓣，顺着季风飘向波斯湾，把东方文明的火种洒向世界。在开元寺的飞天月季石刻前，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元素和谐共存，清净寺的阿拉伯式拱门与关帝庙的香火相映成趣。这种包容让泉州成了一座活的宗教博物馆，连空气里都飘着不同信仰的香火味儿。看那顶黄斗笠、花头巾、蓝短衫的惠安女，正用银腰链拍打着海风的节奏，她们弯腰不往的姿势像极了提线木偶里的经典动作。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德礼老师总说，一根丝线牵动的是文化血脉，更是民族。

0: 从惠安海边的渔歌与丝线，顺着海风往内陆慢速，便到了晋江五岭古村落。红砖古厝的燕尾脊下，藏着南洋华侨的百年乡愁。一栋栋翻仔楼，是下南洋的游子用血汗钱堆砌成的家书。每一块砖石，都刻着落叶归根的执念。白岩松说：“这是你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城市。”而我想说，泉州是来了就舍不得走的故乡，它不仅能用非遗的丝线串起古今，让侨乡的砖瓦承载乡愁，更能让每一个踏足此地的人都能在山海与烟火间找到心灵的归处。那是1950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我行将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成为一名光荣的随军记者。离家的最后一刻，妈妈将那支钢笔放到我的手里，我就怀揣着那支钢笔在枪林弹雨中穿梭，眼前是血雨腥风，身后却是万家灯火。我永远记得那位战友临终前说的话，他说：“等以后日子过好了，那时的人还会不会记得我们？”这话深深扎痛着我的心。他就这样走了，而我却只能紧握着那支钢笔。我要用那支钢笔记下这些，多记下些，再多记下些。我用那支钢笔记下了汉江边那50多个日日夜夜，我用那支钢笔记下了上甘岭的血肉拼搏，我用那支钢笔记下了邱少云在浓烟烈火中如凤凰涅槃，我用那支钢笔记下了黄继光他高喊着为了祖国。我想告诉人们，为什么我们的战士用胸膛去堵敌人的枪眼，敌人的坦克是怎样碾碎了我们战士们的骨骼。我想告诉人们，我们不能后退，因为身后头就是咱们的国，就是咱们的家。我还想告诉人们，落后就得挨打，落后就得血流成河，这是197653位烈士的忠魂在呐喊。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你要强大，你要强大。妈妈，我的前世用那支钢笔记下的都是你的苦难，而我的今生要用那支钢笔描绘出你的盛世欢歌。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
1: 我叫八妹，我从小就爱唱山歌，附近的乡亲们都特别爱听我唱歌。1929年，红军来到了我们村，我问红军是干什么的，指导员叔叔告诉我，红军就是带领穷苦的人民翻身得解放，创建人人平等的新中国的人呐。人人平等是真的吗？那我们女娃娃也可以学习认字吗？后来在平民夜校，我慢慢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有了自己的名字张景辉，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小小红军宣传员。

这些歌声是革命的道理，像黑夜里的灯火那样，给乡亲们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恐慌。由于暗藏在村里的反革命分子告密，我不幸被捕了。凶残的敌人把我吊起来，用皮鞭子狠狠毒打，残忍地把钢针一根一根扎进我的手指。整整三天，我痛得昏过去，不知道多少次，牙齿把嘴唇都咬破了，却坚持没有说出半个字。我被押赴刑场，却仍然昂首挺胸地边走边唱：起来，饥寒教我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越来越多人一起唱道：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敌人慌忙架起了罪恶的机枪，面对死亡，我不害怕，我一个人倒下了，会唤醒千千万万的人站起来。我仿佛看见了人人平等的新中国，就在不远处闪闪发光。

0: 风漫起，碧波千里，趟过一条墨水河，就来到了高密，我的家乡。我叫齐官，这里的姑娘勤劳勇敢，我的娘戴九莲，就像田野上那遥远的红穗穗儿，傲然挺立。这里的汉子身心彪悍，我的爹战敖，还有大伯们都喜欢大碗大碗的喝着高粱酒。可是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铁蹄野蛮地踏入了这片土地，鲜血染红了泥土。只听见爹爹说，弟兄们，我们一起留下打鬼子，把鬼子赶出高密，赶出中国。就这样，爹带着我们躲过了枪林弹雨，赤着脚走进了这片高粱地。娘摸着我的脸笑着说，齐官，让娘好好看看，你要记住娘啊。
1: 娘，你真美，等我长大了也和爹一起打鬼子。
0: 可是娘，你要去哪儿？这四周都是鬼子，你这去就是送死啊。娘，你别走。娘， 十里高粱地是爹把它封坛，是娘把它燃烧。娘把这一坛又一坛的三十里红永远地葬在了这片生我养我的高粱地里。
2: 那是俺娘还有俺家的三十里红。三十里红的高粱啊，深深地扎根在这黑土地上，这红高粱就像一颗颗抗战的种子，就算是血流成河抗战到底，高密的儿女是不会投降的。
0: 娘走了，让齐官来送送。
2: 娘，你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娘。
3: 每当我看见这件毛

0: 无意总会想起我的妈妈。那年秋天，妈妈因病住院了，可我却一直想买一件漂亮的毛衣。有一天，我去医院看妈妈，我对妈妈说：“
1: 妈，你瞧我这件旧毛衣都是好几年了，袖口都破了，你再给我买件新的吧。”
0: 只听妈妈微弱的声音：“孩子，妈妈知道这天一天比一天冷了，等妈身体好点儿，就给你织一件。”“
1: 织织织又是织，行了，不买算了。”
0: 没等妈妈说完，我便气哼哼地走了。在爸爸的规劝下，我一周之后才肯去看妈妈。妈妈见我来了，急忙起身，拿出她织了一半的毛衣。“来，瞧瞧，看这样子，你喜欢吗？如果不好，拆了，妈再给你重织，不麻烦的。”此时此刻，我的喉咙像塞了铅似的，千言万语涌到嘴边，只挤出三个字：“妈妈，您。”忽然有一天，医院来了紧急电话，我不顾一切地跑到医院。只见妈妈躺在一张病床上，盖着雪白的床单。我扑了过去，用力摇晃妈妈那一动不动的身体，大声喊道：“妈，妈，你看我一眼啊，我是娇娇啊，妈。”妈妈听不见女儿的声音了，可女儿依然听得到妈妈的声音：“如果不好，拆了，妈再给你重织，不麻烦的。”妈妈远去了，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紧紧地抱着那件没有织完的毛衣。
2: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越过这湾海峡，对岸是祖国母亲的游子金门，这边是家乡晋江的东南角围头。每当海风吹散所有的云遮雾绕，游子总是垂着泪，默念乡愁。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呐喊着，怒吼着，奔腾着，用最坚定、最勇敢、最豪迈的心，扫清团圆路上所有的障碍与阻隔。改革开放之初，围头村人均年收入仅为150元，而今的围头早已实现了日月换新天，成就了闽台五元村，海峡第一村。昔年炮火纷飞的战地，蝶变成美丽富饶的沃土，祖国母亲在这片沃土上张罗着，为漂泊游子娶了亲，成了业，续了情。这里办起了结婚宴，办起了返亲节，这里也成为了外公的围头湾。除了这满湾的温情，更有一根跨越山海的血管，在习近平爷爷亲自推动部署下，将甘甜的晋江水以及浓得化不开的慈母情，源源不断地送往了金门，百吨、千吨、万吨、千万吨，这一切皆因国家富强、家乡发展、江山如画、盛世如歌。昔我往矣。

0: 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浅浅海峡藏深情，两岸同欢享盛平。我们坚信祖国母亲会越来越富强，中华民族会越来越兴旺，两岸同胞会团圆在一起，手牵手心连心，共同追逐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 那个时候呀，我和几个小伙伴都参加了女兵运输队，我们赶着牦牛运送物资进军西藏。你看，这些是格桑花，西藏的吉祥之花。我们的队长叫苏玉英，那年他才22岁，就已经是军官了。我们走在通往拉萨的漫漫途中，终于有一天，牦牛也累垮了。突然，牦牛发出撑地一口，带动整个牦牛群的吼叫。我走在前头，给了牦牛引拳：“雪梅姐，快，快来帮忙！”我和雪梅姐拉起牛头上的绳子，快，快使劲儿啊！可是牦牛发了疯，一脚把雪梅姐踹在了地上。这个时候，苏队长想都没想，一把抓住了绳子。苏队长，快松手！不，不行，牛背上有物资。牦牛拖着苏队长跑到了悬崖边上，紧接着我们听到了牦牛摔下悬崖发出的惨叫声。雪梅姐扑过去，一把抓住裹在悬崖边上苏队长的胳膊，我也一把死死拽住雪梅姐的腿。苏队长，你要坚持住啊！快，快松手吧，不然你们也会掉下去的。要照顾好自己，记住，你们都是合格的女兵，苏队长。

0: 进藏运输队的女兵们是靠两条腿走到拉萨的。不管时代怎样变迁，社会怎样发展，我都敬重那些以生命为起，灵魂为辅，终生行走的人。他们就是盛开在雪域高原的格桑梅朵。
1: 路是什么？路是时间的触角，在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画卷。路是一首优美的诗篇，记录着我们的足迹，引领我们通向未来的方向。路是一页口中关于泉州的记忆，沉淀着多彩而艰辛的泉州公路人的奋斗故事。跟随着公路人爷爷，我翻开历史厚重的扉页，寻觅泉州公路变化的气息。新中国成立，整个泉州的公路只有218公里，晴天阳辉路，雨天泥巴路。改革开放后，泉州公路建设如沐春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泉州大桥、晋江大桥、沿海大通道等交通大项目相继通车。党的18大之后，泉州国省干线公路正式进入机械化阶段，实现公路养护。从人工作业为主到机械化作业为主的革命变革。如今，全市公路通车里程达20000公里，实现现代公路交通网半小时经济圈。与时俱进，寻入转型，76年悠悠岁月，一代又一代泉州公路人坚守施工一线，迎难而上，敢当重任。沙土路变成宽阔平整的沥青混凝土路，从路通路畅升级为路美路优。76年沧桑巨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路向党，一路为民，养一条路，保一方平安，富一方百姓。我读懂了爷爷和无数泉州公路人的平凡、伟大、一路生花。新时代作为泉州的小主人，我们要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做自己一生的养路工，把未来的路修得更宽、更广。
2: 我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他留给了我一颗金灿灿的子弹，给我讲述了一段震撼的往事。在直罗镇战斗中，东北军109师几乎被红军全歼，残余敌军逃出了重围，在山坳里捉到了一个红军的伤病员。这个小红军只有15、16岁，他稚气未退，衣衫褴褛，军装上那斑斑血痕像迎风绽放的山丹丹。小共匪，还不跪下！敌人向小红军挥舞着皮鞭，小红军昂起他那不屑的头颅，哼，想让红军下跪，真是瞎了你的眼！嘿，你个小东西，看我不毙了你！等等，你们别用枪打死我，最好改用刀砍。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请求，惊呆了的敌人一片哗然。你这是啥意思？说，你为啥非要用刀砍？你们不知道白山黑水，狼烟四起，你们不知道日寇已占了家园，咱们的父母惨遭蹂躏，咱们的姐妹已被凌辱，咱们是同根同种的中国人，为 啥不打日寇，却来收租相残？今天你们用刀砍死我，好省下这颗子弹回东北打日寇，为咱们的骨肉同胞报仇雪冤。这些五大三粗的关东汉子如梦初醒，为首一人擦去滚落腮边的泪水，从枪膛里退下了这颗子弹。弟兄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投了共产党，杀敌报国，苍天可见。弟兄们上马，目标延安。
3: 截至目前，语言类的决赛就全部的结束了。下一场我们将迎来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的收官之战，器乐类的决赛。乘风破浪，逐梦前行，请大家持续关注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我们下次见。
4: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小北出事前，你俩见过吗？
1: ，
2: 这边。
1: 北哥，你这选什么地儿啊？
2: 别废话了，没人跟着你吧？
1: 没有，放心吧，转好几圈了都。
2: 那就行。
1: 你最近躲哪儿了？去你家敲门，怎么就有人堵着呢？还，幸亏出事不知道，否则呀，这。
2: 我临时搬了个地儿，离这不远，等会儿告诉你地址，千万保密啊！
1: 哎，放心吧，我嘴严着呢。找我什么事儿？
3: 都没人听我说说话，我就想看看你，听听你声音，男的。
1: 哥，你这状态不对呀，跟老爹吵架呢？
2: 男的，你也知道那帮人的手段。我也没拜托过你什么事儿。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替我去看看我家人，尤其是我姐。你别让她太孤单了。
1: 不是北哥，你别吓唬我啊！怎么跟说遗书似的？不管你老爹了。
2: 瞧你这点出息，他用不着我管，死不了。
4: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拉黑我，
5: 新女友啊！
2: 男的，我跟你说的事你记住了呀？
4: 放心吧，记住了。
1: 我看到新闻里面田孝和那个事儿，我前几天还去他家了，发现确实没跟我开玩笑。那个，他们那帮人要是再来找我的话怎么办？
0: 不会了，
1: 为啥？
6: 因为那一片一共有11个治安摄像头，一会儿核对就会给负责那一片的派出所打电话，那些人一个都跑不了。
0: 大南，你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帮你和小北？你们啊，虽然偶尔干点这个出格的事儿，但是本质都不坏。但你说小北这回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几十个警察忙了几天了，他现在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你可给我一定好好的啊！
1: 嗯，我一定，我为了啥？我就为了不让你丢面，我肯定为了好好的。
0: 行，回家了。
1: 那我走了
0: 啊。
1: 行，那个小北要是有消息的话，知会我一声。
5: 行，我走了。
0: 哎，等一下。
1: 谢谢。
0: 省点话啊。这是饭钱，
1: 好好好。
6: 啊，给你，
0: 谢谢。
7: 这些小子怎么都过得稀里糊涂的？
0: 你呀，在检察官里头已经算是很优秀的了，但你缺了一课，你知道是什么？
6: 说呀，我等你说呢。
0: 生活，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我呢，当刑警这些年，有两次有幸被放到了基层派出所。像我们这种在机关待惯的人，以为自己很了解生活，但是一到那儿发现，生活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6: 你说这个，我倒是挺服气的，确实。干我们这行的人确实是得接地气，什么是地气啊？不就是那些张家长李家短那些老百姓之间的事儿？展开来说说，你是怎么从火热的生活中来，再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哎呀，
0: 我真的有点困了，改天。你像我这些经验，它也不是一下子来的，那都是付出过成本的。你怎么也得请我吃顿大餐啊，起码火锅，啊。哪天请我吃火锅，我跟你讲。
6: 我说你这人真的有点得寸进尺了。
0: 你明天干什么？
6: 明天你的事儿啊。
0: 我的事儿。
6: 朱星的案子，
8: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对方的律师真的是有备而来。
0: 还有呢？
6: 还有李泉的事儿，应该是有点效果。他今天还主动要求见我，但我呢就打算晾他一晾。明天呢我再去趟监狱审一下他同伙里那几个人。
0: 然后把这个消息放出去，让他自己着急。
6: 你呢？干嘛去？去找罗小婷、张叔、詹梅。
0: 开始了解我了。
6: 行，咱们都开始相互了解了。先走了啊。
0: 注意安全啊。
9: 何警官，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张小北呀，没来找过我呀。
10: 那您再想想，有没有什么陌生人来找过您？
9: 陌生，没有。哎，对了，前几天有一个叫张小光的，我人都没见着，他扔了一封信在地上，我给你看一下啊。就这个，里面有封信，还有些钱。
10: 果然是他。
9: 谁呀？

0: 郭姐，您找我？啊，进来。哎，是这样啊，这个最近这段呢，张小北这个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我在想啊，既然张小北事件能够通过直播啊、短视频这些网络工具发酵，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借助网络啊，更好地进行普法？ 也提高这个群众的法治观念。嗯，您的意思是？我想啊，就是咱们检察院呢，也开一个账号，平时，播一些这个普法的短视频，然后适当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跟法律有关的直播，在线替咱们老百姓答疑解惑。检委会研究了一下，还是由你来打这个头阵。 今天就搞第一场直播。让我来。来，还是你。啊，那当然了，这个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咱们尽量还是利用休息时间。啊，这个账号呢，宣传处已经做好了，待会儿您跟他们对接一下。好。来，今天就先播一个小时试试，你看看这个。
1: 贺警官，安妮姐跟我嘱咐过了，不瞒你，张小北确实给我发过私信。
2: 他为什么给你发私信？
1: 他信里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之前为市小虎发过声，所以他很信任我，希望我能帮到他。毕竟我是个大 V 嘛。张小北有消息了吗？到目前还没有消息。为他祈祷，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2: 觉得他不应该就这样放弃生命。谢谢你。对了，小婷，我们在张小北的电脑里看到了他给你发的私信的草稿，但是全文看不到，具体内容是什么呀？
1: 就跟他直播的时候说的差不多。方不方便给我看一眼？ 您看，他就是说了一些释小虎的事儿，因为这个事儿针对汇权，还提到了非法网贷，还因为这个事儿牵扯到了我爸，说我爸收了黑心钱替汇权干脏事儿。
2: 你就因为这个，所以？

0: 没有第一时间跟你安妮姐说，是吗？
1: 他毕竟是我爸呀。小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不管真假，我希望你能第一时间的跟我们公安机关或者跟你安妮姐讲，毕竟事关人命，你早点告诉我们，没准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
0: 我知道何警官，要是有小北的消息，你能告诉我一声吗？
1: 没问题。
2: 这还是我第一次直播呢，你说对面是不是有几千个人看着我呀？紧张了，姐。
3: 这有什么紧张的？不就是说话吗？临阵不慌是咱们公司人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你紧张也没事儿，反正直播间现在就三个人，还有一个是我。
2: 为什么这么少人啊？你不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气涨上去吗？
3: 是有办法呀，比如 PK 啊，打榜或者连麦。哎，你要不是连麦吧？ 对方粉丝要是喜欢你的话，也会关注你的。家人们，赶紧给我点点关注，一会儿就给大家表演一段热舞。
4: OK, some of the people, 家人们，兄弟们，咱们关注走一波。我是你们的南山龙哥。
5: 兄弟们，家人们，咱们今天必须给力。今天谁来连我，我都不怕。哎，有人连线，让我们看看他是谁。
6: 你好，南山龙哥，我是中江省江城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5: 我叫安妮，贸然跟你连麦，我想问一下，
6: 检察官，对不起，检察官姐姐，我真错了，我真不是什么坏人，我从小就老实孩子，我今天说过那个南山我罩着，我吹牛的，对不起啊，检察官姐姐，我真不是什么坏人，
5: 不好意思，我是，
2: 给我挂了。
5: 咱这一波涨好多粉丝呢，你要这样的话，一晚上能破万了吧？咱们，你赶紧再连一个，防范电信网络犯罪的成效工作机制，同时我们也会不断的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的诚信体系。最后提醒大家，不存贪婪心，诈骗难得逞。虚拟号码多陷阱，
7: 接听陌生号码要谨慎。
5: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以后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祝大家晚安。

1: 你快看手机，你快看，咱们江城市检察院短视频号一晚上涨了80万粉丝，80万了！你现在是网红了？
2: 什么网红啊？我的论文成了。
3: 就是他，他儿子死了。
4: 你看这当爸的，居然一点也不伤心。
3: 这父子俩啊，缘分太浅了。他老爸住医院这么长时间，他顶天只来过3次。
5: 他买起来啊，都把他老爸气得够呛。最后啊，都是让护士给轰出去的。
6: 我眼不花耳不聋啊！别在背地里嚼舌根，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7: 张叔啊，
5: 哎，何警官来了！
7: 哎，你好，
5: 你好，
7: 何队来了啊！哎，
5: 张叔您别动，来，我把床摇起来。啊，好。
8: 最近怎么样啊？哎，不死不活的，就那样呗。
9: 小北来看过您吗？
10: 老胡同，
9: 龚医生呢？我要疏通远门，要是有任何人问起你啊，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8: 你要是听到任何关于我死了的消息啊，你可千万别信，也别激动，那都是老子玩的金蝉脱壳的把戏啊！
9: 小兔崽子，你又干什么去？淘金去。哎，你可千万别咽气儿了，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这个你眼里的废物是怎么发财的。等我回来以后啊，你就不用再过苦日子了，我给你换个 VIP 病房。 请个看护，再请个保姆，天天换着花样伺候您。妈和姐走的都早，这些年呀，除了你这个老光棍儿，
10: 我告诉你，现在老子啊，啥都不要，
8: 病胡。

0: 你糊涂了吧你？儿子花钱孝敬你，你还不乐意了？
1: 哼！等我的病治好了，能下床了，我做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把你的膝盖。

0: 不可能！他什么时候这样孝顺过我？我这辈子没他这样的儿子，啊，他根本没办法跟他姐姐比。好了好了好了，
1: 你怎么想把我一步走了我的弯路？宛如啊，爹！
2: 这张老爷子戏有点过啊，但我觉得至少能证明一件事：张小北这招很有可能玩的就是个瞒天过海。哎，不对，瞒天过河，
1: 过的就是他跳的那条清水河。
2: 这小子肯定是做戏的，我就说嘛，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扑通了。但是我看呢，他爹有可能确实不知道他去哪儿，毕竟知道的人越少，对他越安全。
1: 只要人没真死，一切都好说。
3: 下一步就是要找出他的问题了。哎，这你可得多费点心啊，毕竟是你们公安部门的事儿。
4: 好，
5: 你在这儿呢，
1: 那先这样，
5: 赶紧开会了。
1: 我先挂了啊。
3: 哎呦，给谁打电话呢？这是，这自己找上洋的。
1: 别贫了，开会。
3: 东西带了。大人，同志们都知道啊，最高检在过去不到3年的时间里。 陆续发出了5次检查建议，范围呢涉及校园性侵、规范公告送达、强化金融监管、严防印警吃人、防治虚假诉讼、努力探索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新模式，提升平安中国建设的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这一次。 围绕着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网络保护等有关问题，又专门发出了6号检查建议。在这里呢，我想插一句，同志们，当新时期的犯罪手段具备了网络的属性，那么它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无孔不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 贯彻落实6号检查建议中提出的核心任务，斩断网络犯罪的黑手。希望大家回去以后啊，再深入的总结消化。啊，一会儿安妮和王鹤宇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散会。
6: 是有口福了，这是我老家刚出的新茶，刚刚家里人快递过来的，好好品品。
1: 好，我来的。
6: 这个根据高检院6号检查建议的相关精神，院党组还有检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由你们两位负责攻克打击新型网络犯罪这个难题。 先熟悉一下业务，进入情况，为咱们将来成立专门的打击新型网络犯罪的相关机制铺个路，同时呢，也要把打击新型网络犯罪作为一个课题，啊，重点研究一下如何引导公安机关电子远程勘验取证，如何规范提取、存储、转移电子数据，如何审查甄别电子数据的真伪。 对于可能会面试的电子数据，那么如何把它转化成其他类型的证据？等等吧，你们有什么意见？
7: 没意见。
8: 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我要申诉，
6: 你们检察院一定要替我做主，我要申诉，你们检察院要替我做主，
8: 我要申诉。
6: 哎，对了。 就你们手头的案子，也还是要本着谁主办、谁负责的态度。

0: 一定要负责到底，直到办理完结，啊，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有丝毫放松。这个阶段呢，可能就辛苦两位，得多加点班，克服一下，啊，这个度过这个阶段，等着网络犯罪这事儿咱给他理清楚了，上了正轨，我给你们放假。哎呀，郭姐，您放心啊，这个技多不压身，再多的案子呀，也累不垮我俩。
1: 再说了，这个网络犯罪的确是新课题。
2: 那我们俩更应该主动的适应新环境。
3: 对。
1: 喂，好的，我马上过来。来，你们俩一块儿吧。
3: 不行，你们要替我撑腰，我要找你们领导。
4: 这怎么回事？
3: 我要上诉，我要找领导。
1: 您起来说，您起来说。
5: 都别怕，都别怕。
3: 我不起来。 我要上诉，我要找你们领导。我要上诉，
1: 大姐，这是市检察院一二三零九服务中心，我是检察长郭洪江，啊，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所有的问题咱们慢慢解决，好吧？啊，
3: 您真的是检察长？
1: 是。
3: 领导，你要替我撑腰啊！
1: 您到检察院来就是寻求帮助的，咱们检察院呢也是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待有什么话咱们站起来慢慢说，好吧？
3: 哎，阿姨，我扶您起来。姑娘，姑娘，要让你来帮我。
1: 我？
3: 这样吧，咱们进去说，好不好？领导，你一定要让他来帮我。我听说他是十佳检察官，特别能够替我们老百姓撑腰。你要答应我，我就进去。
1: 好，您放心。
3: 阿姨，咱们进去。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6: 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1: 大姐，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了解了。关于你要求再审被法院驳回，再找到我们检察院希望抗诉，这个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检察院要抗诉呢，有一套非常规范的标准和程序，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这个法律程序来走。 这个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啊，一会儿有专门负责接待抗诉的第六检察部的王娜检察官来和您对接，具体呢，他要审查一下这个案子是不是符合抗诉这个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我们检察院才能启动抗诉程序。至于你这个事呢，这个也确实是不归安检察官他们部门管。
3: 我只相信安检察官，安检察官他要不管，我这心里不踏实。
1: 哎呦，原来小安这石家真是没白拿啊，深入人心了啊！啊，是这样，大姐，我们这儿每一个检察官都会和安检察官一样啊，认真负责，秉公办事，这个你放心。当然了，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安检察官也会为你提供帮助，好吧？啊，不好意思啊，我待会儿呢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了啊。
3: 不行，领导，我求求你了。
6: 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让安检察官他全程盯我这个案子，好，就算我求你了。哎呀，
1: 大姐，你这个情况也确实特殊。这样吧，安检察官，待会儿你陪王娜检察官一块儿审查下资料，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搞一场检察听证会来解决大姐家这个问题。
3: 好的，郭姐。
6: 哎呀，大姐，您放心了啊，这回我们安检察官陪着您。
3: 哦，哎呦，太感谢了，
1: 大姐。
3: 我们这
1: 123090服务中心呢，就是为咱百姓释法说理的地方。我们是7天有回应，3个月有答复，一定是为民办事，秉公执法。这个请您放心。
3: 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还有啊，咱们今后呢，有事说事啊，有冤说冤啊，有困难说困难。但是咱们不能下跪。
3: 好，谢谢领导，谢谢。
1: 您先坐，请坐。
7: 您坐，好。哦，对，我走了。哎，
8: 师傅，本案派出所转过来一个案子，想让咱们跟进一下。
7: 什么案子？入室抢劫的。上人了吗？
8: 没有，受害人周旋了半天，拿了8000块钱给嫌疑人，然后报的警。
7: 这人还挺聪明。你让小刘跟进这案子吧，找当事人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我一会儿得去找他安妮。
8: 师傅。 您这会儿吃的哪顿？

0: 午饭呀？
1: 吃多几点了？哦，对了，张小北有消息了吗？我估计快了。
2: 韩轩，调一下网络回放，我看一下庭审全程。
0: 这水给您晾好了，温度刚好。
2: 好，快看。
3: 早给您调出来了，看。
2: 审判长。 出于人道主义，我十分同情死者施小虎的母亲，但是本案还是要围绕法律关系本身。一个人选择自杀，到底和他玩的游戏有多大关系？更何况侵权责任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原告律师的有效论证。
3: 施小虎是在沉迷汇权游戏之后，与其家长的关系急转直下，继而离家出走。 怎么能够说施小虎的死亡与汇权公司没有关系呢？
4: 原告律师的这番推论，我实在无法认同。说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按照您这个逻辑，有人车祸，有人食物中毒，只要玩过游戏，全都可以怪在游戏身上，而且完全可以和我们汇权相关了。
3: 施小虎在离家出走之前。 已经被诊断为双向精神障碍，
4: 这是一份诊断证明。其主治医生判断，施小虎因为长期沉溺在游戏中，缺少和家长、朋友之间的正常交流，故而导致其病情的加重。这也是导致施小虎离家出走极端行为的诱发原因。综上所述，正是因为汇权游戏的。
3: 高层领导人对于游戏时间的不限制，所以施小虎的病情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这个悲剧的结果。针对原告律师的观点，汇权游戏对游戏时长不加限制，导致施小虎病情加重，进而走向绝路，被告作何答复？
5: 审判长，我能说两句吗？说。 首先，对于这个施小虎的意外身亡，我们汇权上下深表遗憾。其次，关于限制游戏时长的问题，我们汇权和其他业内同仁一样，依法做好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只是我们没有考虑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也有可能拥有各种先天的或是后天的不同的。 精神方面的问题，最近我已经带领我的技术团队紧急开发并上线了精神健康调查问卷。在未来，只有通过确认精神健康无误的用户，才能享受我们汇权提供的符合健康人群自主判断的更长的游戏时间。也希望将来啊，能少一些同类型的悲剧的发生。 对于施小虎，我表示很遗憾。是我们没有考虑到，施小虎作为一个成年人，竟然是具有不为人知的精神问题和心理问题的一个特殊的用户。作为汇权集团下属汇权科技的总裁，我今天。 亲自参与这场应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场悲剧，或者说这场逻辑错误的诉讼，向观众传达我们汇权的态度。我们是一家有担当的企业，我们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守法合规的企业。以前有人说，管管游戏，救救孩子，但我认为，在如今这个充满着秩序和规则的时代，这个口号。
2: 是不是要变一下？管好孩子，人人有责。我说完了。审判长，双向情感障碍成因复杂，不能简单认定患病人员的精神疾病就是沉迷游戏直接导致的。从对方律师刚才的发言中，我们可以发现，施小虎与原生家庭情感关系紧张，换句话说。
0: 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施小虎的父母对施小虎高压控制，亲子关系紧张，

0: 而施小虎的离家出走
1: 就是为了逃避家长的管束。审判长，我的发言完毕。
2: 这种侵权案件能告赢的屈指可数啊，以网络安全造成人身伤害为由提起诉讼，无法适用于举证责任倒置啊。这此侵权非彼侵权啊。
3: 詹梅要想证明慧泉具有侵权行为，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去证明慧泉公司的侵权行为和施小虎自杀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而民事诉讼法里又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这造成施小虎自杀的原因可能太多了，
2: 比如暴力啊、抑郁啊、失败啊等等，都有可能造成施小虎自杀呀。嗯，这取证难度怪不得他败诉呢。
4: 从现在掌握的信息来看呀，我觉得十分棘手。你说再加上詹梅又这事儿又摆在这儿，阿妮，你什么意见？
5: 尽人事吧。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得到施小虎生前游戏账号里的相关信息。
2: 这代表汇泉公司的可是李一堂，你们闺蜜俩不得为这事闹崩了？
4: 不是，你小子，你是这么小瞧我们安大检察官啊？
5: 你是不相信我的格局呢，还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啊？
2: 得，我错了。
6: 我现在活着呀，就希望给小虎把这官司打赢。说真的，安检察官，我现在真的我一点继续活下去的这个动力都没有。现在活着就跟一个死人一样。
5: 阿姨，我还是得劝你一句，哪怕只剩下一天，您都要好好的活着。毕竟小虎他在天之灵应该也不希望看到你像现在这样。这些材料我都会带走，我好好审核一下。您放心。阿姨，您之前在哪儿见过我吗？因为之前您不认识我，却让我来负责您的案子，所以您是在哪儿认识到我的呢？
6: 我是在你们检察院的那个网络视频那个直播上面，也不全是。
5: 是，还有吗？阿姨，我想知道答案。
6: 你等等。

0: 这些是不是之前有个男的也来找您看过？是，有一个姓何的警官，他来过我家。你怎么知道？
1: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他没告诉我，他看过还有一些更有相关的材料。毕竟啊，汇全这家公司，他只手遮天，我是怕。 万一他们知道了我下一步要找你，我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呢，我就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我要早知道你们俩认识，我之前还到检察院去跪什么来着。
0: 您放心，阿姨，一会儿呢，我也正好要去找这个何警官，让他给我帮一个忙。您这边呢，您就保证好自己的身体，检察院那边的事情您就交给我来负责就好了。
1: 谢谢你。

0: 谢谢。你这大中午的就请我吃这个呀？
1: 人呐，最重要的是得知足。我们有的时候在外边办案子，连着十几天，就只吃泡面，能吃一碗正儿八经煮的面条，就很满足了。
0: 行吧，在你们这边看来，我倒是有些养尊处优了。那边查的怎么样？
1: 平静的像清水河的河面一样。我觉得小北把大家都耍了，但是我又觉得马上就会有动静。
0: 他这个人看似大大咧咧的，其实心思很细，和他姐姐一样。
1: 我一开始就怀疑他自杀这事儿就是一出自导自演的戏。
0: 你之前在基层办公室和他挺熟的吧？
1: 嗯。小北这孩子不坏，有点自我，挺有主意的。我原来是担心那么多钱他是不是吸毒啊，或者是赌博什么的，现在知道全权给汇拨了。
0: 网贷这边查的怎么样？
1: 人去楼空，这种公司都是打一枪换个例子。
0: 其实他们俩这案子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游戏，而且都是汇权游戏。我觉得得从汇权开始查。
1: 现在就得抓紧找到石小虎的邮寄账户。
0: 我这边就从解放开始入手，那边看看要不要继续深挖，要不就把两个案子并案了。
2: 侯玉，你负责的那个非法交易的案子是4天后开庭对吧？
3: 对啊，怎么了？
2: 没事儿，我规划一下那天的早餐、下午茶和宵夜。
4: 至于吗？这
2: 当然至于啊！您这两袖清风的，我们还天天让您给我们带早餐，多过意不去啊，是吧？我得适当反哺一下。
4: 这反什么？
3: 哎，好，我这就过来啊。那什么，韩轩，我有事我先走了。
4: 然后那个我会跟郭检电话请个假啊，有事电话联系啊。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你说，你们两可是真心的？你老婆怀孕一个多月了，你们居然都不知道，她是高龄产妇，这一摔孩子都没了，多可惜啊！
6: 他还不知道呢吧？
5: 送来的时候头部着地，人都昏迷了，直接手术，哪有时间说这些？
6: 那这样，大夫，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没跟他说，回头我告诉他。
5: 你们这些年轻人，眼里只有工作，内卷这么严重，太拼有什么意思？好好照顾病人。
7: 汉云，你就安心在医院陪老婆啊。这些年年假你也没休过，就是感冒发烧也从来不请假，我都看在眼里，给你记着呢啊。关于后天那个网络非法经营的案子，你先放一放，我已经另外安排人去了。你现阶段主要任务，唯一的任务就是陪好李军啊。啊，另外啊，替我给李军带好，就说我代表院里的班子问候他。行，你赶紧忙去吧。

0: 你怎么过来了？
1: 不是你说今天晚上要说事先伙案子的事儿吗？哦，寒暄，你们这儿有吃的吗？
2: 饿了，我这儿有饼干，来。
1: 给我师傅的，师傅。
2: 你不中午吃挺多的吗？
0: 我晚上也吃了，胃病老毛病，当警察的有几个胃是好的。
2: 本来我最近兜里都装点瓜子儿，饿了吃两口就没事了，结果今天换衣服忘装了。
0: 怎么样了？哦，今下午又有个新的发现。那个，施小虎给涉黄网站打赏，但是用的不是汇拨的账户。
2: 涉黄网站？
0: 嗯。

0: 哎，好想要发财啊。
1: 奥特婆，你最有门路了，有什么好的介绍吗？
2: 当然有啊，我手头上正好有个赚大钱的项目，你们有没有兴趣投资啊？
3: 嗯，如何赚钱呢？
2: 保本保息怎么样啊？哦，零风险如何呀？哇，高收益够不够？好啊，
4: 好，
5: 投了这个项目，保证你们干上又开光，赚到翻了。
0: 这个项目我出3万，
6: 我出5万。
1: 小明，你呢？
6: 机会难得哦。
3: 好，这个项目我出8万。
2: 5万，单票你8万。
1: 难道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青阳街道、梅岭街道；
1: 市领导调研安海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0: 平安建好，聚力同行第七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专场活动举行；
1: 晋江举行最小应急单元实战化场景大练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调研青阳街道、梅岭街道，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各街道重点工作思路，推动各街道立足自身定位，发挥特色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王明源指出，当前各街道新班子履新就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工作力量全面增强，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要迅速进入角色，找准工作定位，融入发展大局。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夯实基层力量。要凝聚发展合力，积极对接在外乡贤、华侨等资源，全力推动晋商回归工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吸纳民意，结合辖区实际科学谋划，让各项决策贴合民情，契合需求。王明源要求，要立足各辖区不同功能定位，聚焦产业转型、城区提质、民生增效，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奋勇争先推进各项工作。青阳街道要紧扣宜居、兴商、强教主线，盘活老旧商业空间、闲置资源，推动产业换新升级，重点培育高端服务业，激活商圈经济、文旅经济、平台经济、临空经济活力，精心筹备618城市消费季等特色活动，持续释放超级晋江消费动能，打造晋江城区消费中心。要总结推广阳光里自主更新经验做法，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让群众更有获得感。梅岭街道要聚焦品质生活核心区、商贸服务集聚区、消费活力引领区、城市更新样板区目标，深耕楼宇经济、商贸服务、文旅消费，依托五店市国潮街区、华润晋江中心项目等核心载体，辐射带动商圈发展，激活片区活力。要扎实推进城市微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优化产业居住空间布局，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探索形成更多可借鉴、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全面提升城区品质和民生质感。王明源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效工程，紧抓社会治安、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重要工作，聚焦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要敬畏党纪国法，带头遵规守纪，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坚决守住纪律底线。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参加调研。 6月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实地调研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大深县南环路等事故隐患突出路段，现场查看道路改造提升进展，随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晓阳指出，道路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市发展稳定大局，安海镇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补基础、强管理、统筹抓好隐患整改、执法监管、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全面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 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王晓阳要求，要加快推进镇区重点道路改造提升及隐患整治工程，做细做实群众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尽早见效。要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年人、学生等重点群体，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紧盯车流高峰时段及事故多发路口，科学调配警力，优化勤务部署，持续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要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道路通行秩序，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市领导陈清平参加活动。
2: 6月6号平安进好聚力同行第七个平安进江共建日专场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1: 活动在诗歌朗诵《平安力量》中拉开序幕。现场晋江市鞍山护企、知遇文旅语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项目正式启动。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侨界、科技、轻商、教育、基层及驻进异地商会等领域。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向平安哨兵激励、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赠予专项补助。活动还致谢一批平安建设一线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当天，吴林传统村落朝东楼广场还同步开展了平安摊位宣传、平安游戏互动、平安光影拍照打卡等互动体验环节，吸引市民踊跃参与。近年来，晋江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保持下降。辞灶法庭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群众安全感率始终保持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下一步，晋江将以第七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为新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晋江新格局。市领导吴尊义、蔡文清、陈清平、吴丽婷等参加活动。5号上午，晋江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晋江市公安局以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为主题，联合举办全市最小应急单元实战化场景大练兵。现场来自各派出所前期选拔的12支优秀示范队伍轮番上阵，这些队伍分别来自教育、卫健、文旅、村社区巡逻队、文旅商超等领域，经过层层比拼脱颖而出。本次比武紧贴实战化场景，重点检验最小应急单元与最小作战单元在突发应急状况中的协同处置能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队员配合默契，动作规范熟练。
3: 最小应急单元是我们社会的群防群治力量，是我们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提高最小应急单元他们的小组的处置能力，对我们这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当天到场领导为获奖参赛队伍颁奖，并勉励大家以此次比武为新起点，练在平时，用在及时，真正成为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平安尖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蒋敏泉是一名台湾谱牒文史研究专家，来自台湾彰化的他，近20年来多次参加全台文化交流活动，且撰写了多篇与全台文史相关的文章。就在今年，他与晋江安海因缘际会，成为了安海的一名公益导游，用他渊博的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安海丰富的人文历史。
1: 有机会来安海跟大家结个缘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读一下你们的安海。安海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彰化的鹿港太像，好像孪生兄弟啊。
2: 眼前这位戴着黄色导游帽的老者，就是来自台湾的蒋敏泉。这天，他正带着一队来自晋江本地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安海葵光阁、方皮巷、通天巷等古建故巷。在错综复杂的老街巷里，旧宅宫庙、门楣画墙、深井石敢当，蒋敏泉随手拈来都是故事传说，口中还不时蹦出几句俗谚金句，把游客逗得开怀大笑。
3: 蒋老师啊，对我们安海的文化这么了解，哎呀，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还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还有闽南俗语穿插在一起。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后多做到举行，我还要来参加。
2: 对安海古镇近乎了如指掌的蒋敏泉，其实在安海生活才一个多月。说起与安海的缘分，还得追溯至去年底。那时他在友人安排下参观龙山寺，认识了一些本地朋友，大家被蒋老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同时他也对安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深入安海进一步研究学习。
4: 我自己就感觉怎么安海跟鹿港那么像，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哎，好像被这一块土地吸引，我就跟他们相约呢，今年4月就来安海了。我在台湾时常在上课，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千年土地800族，其实在千年的历史里面，已经人物啊地善就变化很多，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物变化的一个故事，我希望也变成我未来书写文学作品的题材，能够在大陆采集更多的故事。这样
2: 来到安海的蒋敏泉，在友人带领下对安平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耆老访谈和史料搜集，迅速成为一名安海通。后来恰逢五一假期，大量游客来到安海，他便在朋友的怂恿下当起了临时公益导游。
4: 安海还有什么一句俗谚叫做文有王慎终，武有郑成功啊，那郑成功我研究了很多啊，所以我就感悟到哎，这次又来短短的一个月，我自己在安海里面走读，我自己又学习了很多我不足的学分要补课了，所以说补课了之后，我自己感到就很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来交流。
2: 蒋敏泉原本就是彰化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口才了得，加上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积淀，他在安海的第一次公益导游立马受到了大众的围观，并收获了不少粉丝。随后在与安海学者的商议组织下，短短一个来月里，蒋敏泉为各类群体做了3-4场的安海深度走读导游，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把安海的历史文脉一点一滴讲给这里的学生、幼儿和家长听，让安海的古巷长桥活了起来。
5: 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把安海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通透，我觉得好让我们敬仰。
2: 蒋敏泉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在金井福泉村，这次来晋江度过了非常愉快和充实的时光，马上就要回彰化了，但是后续他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晋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既是他学术上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心灵想要回归的故乡。未来他也希望能为两岸融合发展培养一些青年导游，传承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谈古又说今的风格，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做贡献。
4: 我把我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承下去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让每一个人来分享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它的这个文化风采、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想要去做的。
6: 6月5号上午，石井书院展陈提升研讨会在安海举行，来自文史界、设计单位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议，围绕项目现状及提升创新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0: 石井书院作为泉州古代四大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备的书院，是诸子理学传播的重要载体。会议指出，目前项目在内容挖掘上存在诸子理学、海丝商贸等地域特色叙事凸显不足，展陈形式数字化互动体验较弱等短板。初步确立文脉深耕、数字赋能、空间统筹、业态融合的提升思路，着力打造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场景。设计单位代表现场进行方案汇报，从项目解读和项目设计两个方向进行详细介绍。设计方案涵盖朱松朱熹父子过画、科举名人、郑成功专题等板块，在尊重传统规制及还原书院旧貌的基础上，融入多媒体投影、触摸屏等数字化手段。
7: 因为未来我们整个这个展陈不单纯是要做传统的展陈，还有刚刚有说要把它整个建筑活化起来，包括这后面会做一些研学的活动，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关于朱熹文化或者我们安海文化的一些文化研讨的活动。
0: 与会文史专家就展陈内容精准性、史实严谨性、地方文脉特色、整体设计思路与方向等内容提出多项建议。下一步，设计单位将综合吸纳专家意见，优化展陈方案，推动石井书院展陈设计实现更高文化传承价值与活态利用功能。 4号晚，晋江市城管。

0: 执法局启动噪声扰民专项整治敬业守护绿色户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学习与考试氛围。
1: 当晚，执法人员先后深入青阳街道中海未来之境建筑工地、晋江一中周边及三光天社区平山中学附近等重点区域，对施工噪声、占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边巡查，一边现场约谈相关负责人，重申中高考期间禁噪要求，督促自觉降噪，共同守护静音考场。
2: 我们敬业守护行动是从即日起到6月23号，然后我们是城管执法局会对我们全市考所有的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还有周边的餐饮经营场所的一些占道经营噪音，包括一些家属的地沼漏开展全面的摸排整治。我们是想通过敬业守护行动守护每一份考生的梦想。
1: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中考结束，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夜间执法力度，对影响考生休息和备考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确保广大考生在安静环境中安心应考。
3: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立考试服务车，同时安排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路段执勤巡逻，为考生保驾护航。
1: 5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民警和铁骑队员正给警车引擎盖及警用摩托车前挡玻璃粘贴上红色考试服务车车贴。高考期间，部分警车、警用摩托车将化身考试服务车，为考生赴考保驾护航。与往年一样，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对我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考点周边道路禁止车辆随意停车、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
0: 芒种时节，凤凰花开，安平桥畔清风正好。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安平桥，共赏烂漫凤凰繁花，预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

0: 要是你暴露了，朱一卫知道你我的身份，反而会对使团不利。
1: 那好办，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0: 好了，放心吧，我明天会尽早回驿馆的。
1: 那这样，我去弥山镇买完药之后，我就到刘家庄附近等你，到时候我们一块回驿馆，好不好？

0: 好，这样。哎，小心点儿。哆嗦。
1: 啰嗦吗？走。

0: 你就是如意，省省力气吧。镇伟真入血，一息之内必成废人。
1: 他们，你为什么要滥杀冠中之人？
0: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故意设伏引我前来？万一他们是你的同党呢？
1: 他们是无辜的。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0: 怎么不可以呀？说，你到底是哪国的奸细？什么时候闯进无都分部的？我不信。
1: 说还是不说？我说了，你一定会杀了我的。堂堂飞鹰使，竟然出卖自己手下整个无都分部，这事如果闹出去，你们指挥使的位置只怕能坐不住。我要见出还能管用的人，否则你就算杀了我，我的手下也会将这件事捅到安国的朝堂上去。
0: 就凭你，还想见尊上？
1: 对不住，这镇伟真还是我当初亲手练出来的，你居然想用它来伤我，镇伟真，你不是不良人。
2: 人作甚？刚才我套你的话，你说了嘴。那位尊上既然知情，想必就是指使岳三娘旨。诸一卫里，能向尊上敬称的，只有指挥使和左右使三人。说，他到底是谁？
1: 是我自己练的，你解不掉，我永远不会背叛尊上，永远不会。
2: 无非就是那三人而已，你不说，难道我就查不出来吗？你一模。
1: 查得出，他也完了。你在武都的时候，分明可以逃走，但却为了他，还是当了一年白驹。他对你而言，一定很重要。
2: 你说什么？
1: 你母娘，或者说你异母欧阳氏，我已经派人捉了他。

0: 那是刘家庄的方向，不好，大人遇险了，不行，我们得马上赶回去。
1: 柯大人要我们押着欧阳氏尽快回京，不得耽误啊。
0: 单一石以上，凡见火雨令者，需马上增援。你们连规矩都忘了吗？走。

0: 不然我杀了你娘！
1: 娘错了，都怪娘没听你们的安排，才落在他们手里。
0: 把剑放下！如意，不能放如意，不让我们两个都没命了。
1: 闭嘴！

0: 受伤的好像比你值钱。
1: 再熬夜，
0: 你看着吧，你冷静一点。
1: 你。

殿下，殿下，他们看得这么紧，你是怎么出来的？看着我的那个内侍，你知道吗？我之前在天星峡救过他的命，那我求他，他肯定就答应了。

0: 不行！着火了！着火了！快救火！快！殿下，殿下，殿下呢？不见了！怎么看的人？我……我把殿下救出来了！殿下，殿下，都长史呢？都长史在哪？
1: 在那儿！
2: 都在这儿呢！殿下，
1: 饶命来！
3: 火了！
1: 快走！
4: 次郎，
1: 不好，殿下都长史，现在跟我来！
4: 是，
1: 跟我走！
4: 哎，看好心正啊，小子，
1: 放心。

殿下，您就在内殿休息，外面我们负责把守。

0: 殿下快走，走！
1: 老七，云江，
0: 别管了。
1: 哎，到底出什么事了？
0: 盗匪抢走了所有黄金，先保密再说。走。

0: 我其实跟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多。5年前，他救了旧伤复发的我，帮我上药。后来，我帮他干活，他给我做饭。没过多久，他就告诉村子里的人，我就是他那个嫁人后落了水的女儿。直到他死，我也只叫过他几声娘。可昨晚，他为了不让我受制于人，自己撞在了朱一卫的剑上。
1: 论心不论迹，在你心里，她就是你娘。

0: 先去吧。以后我会查清幕后主使的。
1: 你有没有想过，昭济皇后为什么给你留了那样一句遗言？
0: 她不愿意我孤单。
1: 我认为不仅仅如此，她想让你忘掉朱一薇，忘掉杀人，忘掉复仇，想让你过平凡人的生活。
0: 她只是让我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而且不要轻易爱上男人。
1: 没错，娘娘如此关怀你，但她为什么不让你爱上男人呢？她身为一国的皇后，遇到危险，她的夫君并没有派侍卫去保护她，而是让你一个人孤身去救。等你从火场逃出来之后，她就立刻定了你的死罪，而且让朝堂上下再也不允许提起你的名字。这些你都想过吗？
0: 我当然想过。
1: 我知道，在你心中，那位睿智的娘娘绝对不会所托非人，所以你会下意识地替安迪辩解。我相信你已经猜到了，在邀月楼起火的时候，娘娘已经对安迪失望透顶，她只是一心想寻死。她有儿子，但她临死之前最牵挂的人却是你。她知道你对情感一知半解，但又不希望你步她的后尘，爱上不该爱的男人，所以才会留下这么一条奇怪的遗言。他只是希望你能够安乐如意地活着。
0: 娘娘，
1: 如意，我也希望你能够安乐如意地活着。
0: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1: 因为我知道，我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你一样的女子，能够跟我心意相通。我是六道堂的人，我人生一大半都活在了见不得阳光的阴影下，刺探、密报、杀人、刑讯，这些都是不能对别人提起的秘言。就算是六道堂的女提起，都不能真正了解我。但你不是，你跟我有同样的位置，同样的想法，同样的过往，也有同样的顾虑。我了解你的痛苦，你也明白我的无奈，所以在你面前我可以完完全全地敞开我自己。
0: 那为什么你一开始不答应？
1: 因为这一次去安国，注定九死一生。与其在死的时候牵肠挂肚，还不如在最初的时候就不要开始。

0: 叫。
1: 不行，青云，昨晚我们出来的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盗匪，盗匪去了哪里？杜大人还有孙朗又逃到哪里去了？我不能这样一走了之。
2: 殿下，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何必再给自己找麻烦呢？
1: 那是我的使团，怎么能是麻烦呢？不行，我必须回去。
0: 别走。
2: 殿下，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昨天晚上盗匪劫走了10万两黄金，孙朗他们一口咬定我也是同伙，在庙外头就想对我下手，多亏我反应机敏，没着了他们的道。后来我又打晕了他们，这才一路带你逃了出来。
1: 你说什么？
2: 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妥当，但事急从权。
1: 这和事急从不从权无关，你一定是误会孙朗了。青云，你，我一定能马上赶回医馆去，不然我消失了那么久，他们一定很着急。
0: 殿下，
2: 你走可以，但你走之前，看看这个。这是昨晚孙朗刺伤我的，差点伤了心肺，怕你担心，我一句未提护着你跑了半宿，你不但不信我，还责备我。
1: 我看这么深你疼不疼啊？
2: 臣卑贱之躯哪当得起殿下关怀。
1: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是我刚才太着急了，都怨我。可是我也不能不管大家呀。
2: 我知道殿下你为难，但殿下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没有黄金了，就算是着急赶着回去，你又能拿什么去赎回圣上呢？殿下，
3: 可即便是这样，我也要去安国带回皇兄，这是我身为吴国皇族的责任。
2: 这不是你的责任。这一路上使团的人没少给你灌输为国为民的大话是吧？可你只是一个出生在冷宫不通世事的小公主，什么军国大事跟你都没有关系。这天底下真心为你着想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啊。阿雅，看着我的眼睛，你想不想做我的妻子？点头或者摇头。快啊！阿莹，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快活过。
1: 我也是。
2: 我郑青云对天发誓，此生永不负杨莹，若违此愿，天打雷劈。

0: 不行，不可以！
1: 哎呀，别吧，让我们真正的在一起，好吗？我会对你好的。不行！你什么时候会的武功？
0: 你别管了，青云，这样不对。我愿意嫁给你，但是必须得光明正大，就不能乌眉苟合。
1: 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吧，至少等确保大家都平安了，我们再提婚事。阿英，阿英，阿英，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想着他呢？明明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阿英，阿英，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我会对你好的。
0: 混账！元禄，
1: 殿下，臣就驾来迟。
0: 没事，你是怎么找过来的？
1: 大火兵分六路，我负责这一路。混账，居然敢劫持殿下！我
0: 别动！哎，你快放开青云，他没有劫持我，你误会了。
1: 什么？
0: 你的病又犯了，你的糖丸呢？你的糖丸呢，元禄？

得罪了。

阿姨，你冷静一点。

0: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可你杀了袁璐，是他先动手的，我只是为了自保。难道在你心里，他比我重要？使团的人很快就会找到石铁，他们一定会咬定是你不想去安国，才会勾结我杀人道金。阿阳，事已至此，我们回不去了。
1: 什么都不跟我商量。
0: 拖了我出来杀了袁璐，让我变成叛国之人，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对我好吗？
2: 青云，
1: 你变了。
0: 变了的是你。以前在宫里，你总是温温柔柔的，什么事都听我着想，什么事都听我的。可你现在……
1: 因为我现在不单是你的阿姨，我还是吴国的公主，使团的李王。我要回去救袁璐。 我要明明白白地跟大家解释清楚，郑青云，你要是还真想和我在一起，就别拦着我了。

0: 我给袁璐包扎过了，伤在肋骨之间，还好只是失血过多。
1: 那就好。我们先别杀他，黄金的事儿一定跟他有关。你审还是我审？我来吧，事关吴国政事，你不方便。
0: 袁璐，阿英，救我！殿下，救我！
2: 如果现在你还是觉得他是无辜的，还是想替他求情，我只会觉得自己叫出来的是个蠢货。
0: 阿英，我问你，你是心甘情愿和他一块离开使团的吗？还有，袁璐的伤，有没有你的份儿？
3: 他说盗匪来袭，我就迷迷糊糊跟他一起逃了。我醒过神儿，我想赶回使团，可是他不让。后来袁璐追了过来，他就伤了袁璐。
0: 阿英，明明你说好了跟我私奔的。放开我！你放开我！阿英，阿英救救我！阿英，阿英，
3: 青云。
0: 阿英，如意，带阿英回去，她受不了这些。
3: 阿英，阿英，你别走，他会杀了我的。阿英，
0: 袁州哥哥，我只求你别杀了他，他纵有千错万错，也只是为了我。你给我起来！你身为一国亲王，可贵天，可贵地，可贵君王，但是绝对不能为了这么一个卑鄙小人卑躬屈膝。
4: 起来。

0: 不管远征哥哥问你什么，你都老实交代吧，他不会害你的。
1: 阿英，你就这么走了？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死啊？阿英，我们的山盟海誓，你全都忘光了？我。
2: 说，谁支持你这么做的？黄金在哪儿？

0: 你诱拐殿下意欲何为？我没有诱拐殿下，没有人这说。同样的话我不会说第二遍。
1: 阿英，阿英，阿英，救救我！
2: 救救我！我内心真心的。他想用弩箭杀你也是真心的。脓包还是早点挑破的好。真相有时候比拷问更残酷。你这样太慢了，阎罗还等着看大夫。一，这里。
1: 二，这里，三，这里，没有第四。我说，我说，我说，盗匪负责偷走黄金，我负责带走殿下，更不相干。我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只是约好了三天后，在唐家镇碰面。你跟盗匪是同伙？
2: 是谁指使你做的？丹阳王，还是皇后？是丹阳王，
3: 他让我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公主去安国。
1: 对不起，他是摄政王，我只能听命行事。
3: 可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为什么一直骗我，还想杀我？我没有，阿英。
2: 我只是想射伤马，让你回不去而已。我真的只是迫不得已，但我对你的情意，你还想得到的？之所以支开别人和盗匪分头行事，也是为了这个吧？你是不是觉得，只要她成为了你的女人，就会对你言听计从？就算以后知道了真相，也不会责怪你。
1: 你说，你说，对不起！阿英，你难道不是心心念念的想要嫁给我？那早一点，晚一点，又有什么分别？你为了我女扮男装出使安国，我当然也要为你做点什么。阿英，我不想你受苦，我不想你生死未卜。丹阳王查到了我们俩之前的事，他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当然要好好把握。
2: 阿英，你快叫他们放开我！丹阳王兄许诺了你什么？是长城，是加官还是警爵？驸马都尉，
1: 按官礼，也可以兼个禁卫的护军将军。好。
3: 将军，燕州跟恩定姐没有，他只要把我骗出来，只要骗了我从了他，就能和拼了十几年命的你一样当上将军了呀！真有趣，真划算呢！
0: 阿英，你先回去。
3: 我没事，如意姐。
1: 我们走，阿英别走，
3: 燕州哥哥，他就交给你处置了。
1: 阿英，别走，你不能行走。我是你男人，你居然敢丢下我不管，杨英，你好没良心！你说什么？我说你没良心，没脑子。我是你男人，你居然和他们一起来害我。 当初你在冷宫里只是一个没人理的小可怜，是谁对你好，是谁疼你怜你，你全都忘光了。杨颖，你负心薄幸，你水性杨花。
3: 燕州哥哥，你让他说完。

0: 你现在跟我斗起来了，在我面前耍王爷威风，你忘了你当初在冷宫里有多难看，多卑贱了吗？斗大身子短，像棵黄豆芽，随便一个宫女都可以肆意对你呼呼喝喝。为了御膳房的那块田饼，对我哥哥长哥哥短的抛媚眼，要不是看在你还有个公主的空头名号，我才懒得搭理你。你说你要嫁给我，好，我等了三年。 我还只是一个御前侍卫，我没有对你抛过媚眼，别理他。杨英，你记住了，你浑身都被我磨遍了，你是我的人了，就算跟他们回去，他们也一样会瞧不起你。
1: 你说，我没有，我没有！
0: 滚！郑诗音，都退下！他们让我杀了他。

我死了，就没人会看得起我。我没有负心薄幸，是你骗了我。

我就是个蠢货，我居然为了这么一个男人被骗得团团转，我居然为了他连命都不想要了。

0: 去找人过来，把门楼和墙面修复一下。是。全都搜过了，没什么有用的东西。他们就是土地庙那帮盗匪，郑青云就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伤了孙郎他们。
1: 郑青云应该没有撒谎。这些人耳后的肌肤很是细腻，不像是附近的本地人，应该就是丹阳王的手下。
0: 你走之前交代我看好使团，我既没护住殿下有丢了黄金，是我的失职。
1: 行了，十三，你也起来吧。这事儿其实也怪我，托大善力，路上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所以造成现在这种情况。只要是做事，总有预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人家有心趁你不在伏击，躲过是侥幸。
0: 躲不过才是常事。你们与其在这里互相认错，不如早些把黄金找回来才是正经。
2: 而且必须得在安国人发现之前把黄金找回来，否则和谈的事儿会再起波澜。
3: 你们是在哪儿跟丢盗匪的？
2: 三里外的山崖，我和老钱追到那里，可他们早有准备，把装着金子的车推下了崖，人也当着绳子跑了。
1: 我们绕了好大的圈子，到了崖底，金子和人都不见了。
4: 我们发现不对之后，立马让没受伤的人分八个方向追查，只是目前还没有回报。
0: 分八个方向太散了，我们人手不够，还是把人都叫回来，我们重新制定计划。

0: 你们派出的人中，只有东南方向的原路碰到了殿下。我和宁远州是从南边来，郑巧碰上原路的那匹马，这才知道肯定出了事。郑青云既然和盗匪兵分两路，那么盗匪肯定不会走东南，正南两个方向。
1: 他们三日后要在唐家镇会合，两路人马不可能绕一个大圈子，所以正东和西南。
0: 也可以排除。山崖在北边，所以镇西、西北、镇北三个方向最有可能。
2: 没错。这第一，他们着急把黄金运出去，必定不会走崎岖的山路。这第二，无论他们分成几路，为了安全，黄金一定不会分开运送，所以这队人马。 至少也得20人以上。第三，此处并非丹阳王的地界，他也怕黄金落入安人的手里，所以他们必然会避开有盘查的大道，走小路。根据以上的线索，我们只需要在小路上寻找有20人左右的队伍，就能有所斩获。
1: 那我立马去锦城找镇守，要这一带的地图。不用。
0: 我之前在州建的看过地图，我现在就能画出来。这里，还有这里，三个村庄，四个路口，分头行动。
1: 好，我们立马去清点人手。
0: 好，
1: 走吧。
0: 哎，等等，你现在伤还没好，就先别去了。我需要你留在这儿，帮我看着殿下还有原路他们。 现在是当口确认，我们不能再出任何事儿了。这清风观你都一个人闯了，接下来该我们六道堂一展身手了。
1: 小心。

0: 大叔，有没有见过20个人从这儿经过？哎，
1: 见过，往那边走了。
0: 走，好。
2: 咦，
3: 二位小娘子，知网呢？哎呀，唐突了，原来是二位姐姐啊！刚才看背影，还以为是十几岁的小娘子呢。
1: 你有什么事情吗？哼，
0: 外乡人是吧？
2: 是，晚上在这里住下吧。
0: 呀，我也正有此意啊。
4: 不过弟弟现在有些事要忙，有没有看到过一伙人20个左右不是本地人从这边路过？
1: 有的有的，
4: 往那边走。
1: 对，往那边去了。
4: 行，等弟弟忙完，今天晚上就留下来陪二位姐姐吃饭谈心。整个河县抛开驿馆除去散客，能住下20个人以上的客栈就只有你们家。是有人威胁你们不能说出去？没关系，我给你两个选择。 自己选。
1: 我看到了20几个人，抬着这么大的箱子，看起来好沉啊！他们往那边去了。
0: 好，谢谢。

0: 怎么样？已经查问过了，两个时辰以前，有两队人马先后经过这个岔路口，都是打着标航的旗号，都是几辆车，三十几号人。只不过，有一队走的是这条路，另一队走的是这条。这是通往驼岭镇，这是通往渡口，兵分两路。
1: 兵分两路太麻烦了，还是得看看这车辙印。
2: 这两条车辙印深度都差不多，咱们还是得算一下，到底哪边的货物会重一些。咦，
3: 头儿，
2: 呀，你小子可以啊，又捡回一条命。
3: 头，十三哥，
2: 怎么样？咱们这身体倍儿棒，现在就能干倒一头牛。
1: 原路来的正好，看看这车辙印，帮我们算一算，哪边的货物更重一些。
2: 没问题，头儿，
1: 慢点。

0: 怎么样？测完了，两条路上的车，分别都载了千斤重的货物，但分不出哪条路上走的是黄金。不过我敢断定，盗匪走的是这条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条路上的马蹄印，有麂皮和别的不同，印上的花纹是特制的，只有经理的高门大户才会常用。
1: 那应该就是这面了。 这个方向是杜甫，他们两个时辰之前就路过这儿，说不定已经乘江而下。我们直接到下游堵他们。
0: 好，袁路，你赶紧回去歇息吧，我们去追就好。
1: 是，回去休息。走。

0: 太好了，全都找回来了，多亏了你啊，宁大人。
1: 杜大人不必客气，这是我侄子所在。殿下呢？怎么样了？啊，殿下还在发着高热，不过大夫跟如意姑娘在陪着殿下。
0: 好，我去看看他们。
1: 哎，对了，安国镇守河县的吴将军来盘问过，昨夜咱们发生了什么事儿？
2: 被我找了个理由，支应过去了。辛苦杜大人。
1: 哎，
3: 殿下，殿下你醒醒，你好歹喝点药啊。
4: 我来吧，你们下去吧。
5: 是。

0: 怎么样了？
1: 只是被男人伤透了心而已，死不了，但得脱层皮。刚才我已经审过盗匪头目了，他说丹阳王并没有想要阿英的命，他只是想阻止他去安国，他也没跟郑青云许诺驸马之位。
0: 是郑青云太过于着急，买通了几个盗匪，想来一个生米煮成熟饭吧。这样看来，这个丹阳王还算有良心。
1: 其实无论张松也好，丹阳王也好，都要比我们的圣上更懂治国。那你们大可以不救无帝，反正张松要的只是一份传位于皇后之子的诏书而已。我就不相信刀剑之下，那个无帝敢不写诏书。
0: 不行，因为天道兄弟们的身后清白，还得靠他跟天下人证实了。传位都只需要圣旨就行，证明为什么还需要亲口证实？
1: 因为往往人们听到的话，要比文字更有力量。不过你说的也对，郑青云这个麻烦，既然迟早都要解决。
0: 还不如早一点让阿莹看清他的真面目，这样他也好早点下定决心去安国。
1: 他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你要是以后敢变成郑青云，我肯定不会几刀就杀了你，一定会灵敲碎打，让你拖上好几个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放心吧。
0: 我一定不会变成郑青云那样的。但是呢，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怎么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嗯？
1: 你在消遣我。
0: 那又如何？嗯

0: 我不消遣你，难道我就消遣别人吗？你敢？当然不敢。对不起。 本来还想着，我们刚在一起，想带你出去逛一逛，看看花，或者看看鸟，都行。但没想到还是遇到这么多事儿，委屈你了。这没什么，反正我也不喜欢什么花啊草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我，才离开使团。 以后你会喜欢的。等我们把使团这档的事儿结束之后，我就带你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到时候可以一起种花，一起劈柴，一起做饭，一起钓钓鱼。总之呢，什么事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你一定会喜欢的。你怎么？
1: 变得这么蛮横了，就这么蛮横，但只对你。可我还是更喜欢跟你一起并肩作战的感觉。现在我们不就在并肩作战？
2: 老宁，殿下醒了没有？哎呀，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呀？
1: 怎么，殿下还没醒呢？安国的官儿知道殿下病了，已经带着重礼来探望了。
2: 好，那赶紧让杜大人应付一二。
1: 不行，这次来的可不是什么和县的守将，而是奉着安帝旨意，特意从安都来接待我们使团的引进使。还有什么红炉寺少卿之类的，不重要。杜大人说了，这个引进使。 和我们殿下这个营地使是同一个等级的，必须要殿下亲自接待。杜大人客气了。贵国李王在我安国境内受到匪盗之灾，于情于理，我等。说话的那个就是红炉寺少卿，旁边那个是引进使。这个引进使地位比少卿高出不少。
3: 少卿言语之中，处处奉他为尊。是以列位之客，
4: 我等是主。既然殿下身体抱恙，哪有不客随主便之道理啊？
3: 今日听到一则无稽流言，说贵国李王贪生怕死，不敢亲至我安国，早已私下逃离。我本来是不信的。
0: 可引进使大人亲来探访，你们却推三阻四，这其中有什么不妥吗？你好生无礼！
4: 不如就让他见我殿下，反正我们在身边也不会出什么岔子。
0: 不可，如果他带着名医过来，殿下是男是女，以后买便知。找个法子，让他们不接近殿下就行。你先进去拖住他们。 跟我走。
5: 今日吾等就要见李王殿下，你放肆！你敢？
6: 这么大阵仗呢？

0: 在下，我听朱一卫回报说，你不过是来充数的，
1: 是吗？可看样子，使团里真正做主的人是你吧？
0: 你应该很清楚，本使与李王殿下地位相若，李王若是刻意避而不见，便是对我大安无礼。是有。
2: 要么你带本使进去，要么本使自己进去。你敢？李王大人身体抱恙，让二位久等，实在抱歉。
3: 既然引进使大人这么想探望殿下，那宁某领路便是。不过呢，还请引进使大人务必屏息静气，否则打扰了殿下休息，加重了病情，我想贵国国主也会不开心的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调研青阳街道、梅岭街道；
1: 市领导调研安海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
0: 平安尽好，聚力同行第7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专场活动举行。
1: 晋江举行最小应急单元实战化场景大练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6月5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带队调研青阳街道、梅岭街道，与街道班子成员面对面交流，征集晋江第15次党代会意见建议，听取各街道重点工作思路，推动各街道立足自身定位，发挥特色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王明源指出，当前各街道新班子履新就位，队伍结构持续优化，工作力量全面增强，精神面貌昂扬向上，干事创业氛围浓厚。新班子要有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要迅速进入角色，找准工作定位，融入发展大局。要坚持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树立标杆，做好表率，扎实做好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建强基层队伍，夯实基层力量。要凝聚发展合力，积极对接在外乡贤、华侨等资源，全力推动晋商回归工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倾听民生，吸纳民意，结合辖区实际科学谋划，让各项决策贴合民情，契合需求。王明源要求，要立足各辖区不同功能定位，聚焦产业转型、城区提质、民生增效，精准发力，重点突破，奋勇争先推进。

0: 一、城市更新样板区目标，深耕楼宇经济、商贸服务、文旅消费，依托五电市国潮街区、华润晋江中心项目等核心载体，辐射带动商圈发展，激活片区活力。要扎实推进城市微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优化产业居住空间布局，提升物业管理水平，探索形成更多可借鉴、可推广的基层治理经验，全面提升城区品质和民生质感。王明元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深入开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效工程，紧抓社会治安、信访维稳、安全生产等重要工作，聚焦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景区和非景区景点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做到守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要敬畏党纪国法，带头遵规守纪，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坚决守住纪律底线。市领导林家达、林小维参加调研。6月5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实地调研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大深县南环路等事故隐患突出路段，现场查看道路改造提升进展，随后召开专题会议，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王晓阳指出，道路交通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市发展稳定大局，安海镇及相关职能部门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补基础、强管理、统筹抓好隐患整改、执法监管、宣传教育等重点工作，全面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有序。王晓阳要求，要加快推进镇区重点道路改造提升及隐患整治工程，做细做实群众工作，确保项目早日完工，尽早见效。要迅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聚焦老年人、学生等重点群体，深入开展宣传教育，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紧盯车流高峰时段及事故多发路口，科学调配警力，优化勤务部署，持续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要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规范道路通行秩序，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市领导陈清平参加活动。
1: 6月6号平安进好聚力同行第七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专场活动在吴林传统村落举行。
0: 活动在诗歌朗诵《平安力量》中拉开序幕，现场晋江市安商互企、知育文旅语法同行、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馆等项目正式启动。第二批六名平安晋江推介官集中亮相，涵盖侨界、科技、青商、教育、基层及驻晋异地商会等领域。平安行公益慈善基金向平安哨兵激励、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矛盾纠纷化解等民生项目赠予专项补助。活动还致谢一批平安建设一线代表，致敬基层群防群治力量。当天，吴林传统村落朝东楼广场还同步开展了平安摊位宣传、平安游戏互动、平安光影拍照打卡等互动体验环节，吸引市民踊跃参与。近年来，晋江大力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和晋江经验深度融合，高标准推进市镇两级综治中心建设，持续深化三网联动，全市刑事案件立案数保持下降，辞造法庭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群众安全感率始终保持98%以上，平安建设氛围愈加浓厚。下一步，晋江将以第七个平安晋江共建日为新起点，不断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凝聚社会各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安晋江新格局。市领导吴尊义、蔡文清、陈清平、吴丽婷等参加活动。
2: 5号上午，晋江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晋江市公安局以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为主题，联合举办全市最小应急单元实战化场景大练兵。
0: 现场来自各派出所前期选拔的12支

0: 秀示范队伍轮番上阵，这些队伍分别来自教育、卫健、文旅、村社区巡逻队、文旅商超等领域，经过层层比拼脱颖而出。本次比武紧贴实战化场景，重点检验最小应急单元与最小作战单元在突发应急状况中的协同处置能力。现场气氛紧张热烈，队员配合默契，动作规范熟练。
1: 最小应急单元是我们社会的群防群治力量，是我们平安的第一道防线。提高最小应急单元他们的小组的处置能力，对我们这个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安居乐业，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0: 当天到场领导为获奖参赛队伍颁奖，并勉励大家以此次比武为新起点，练在平时，用在及时，真正成为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平安尖兵。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0: 蒋敏泉是一名台湾谱牒文史研究专家，来自台湾彰化的他，近20年来多次参加全台文化交流活动，且撰写了多篇与全台文史相关的文章。就在今年，他与晋江安海因缘际会，成为了安海的一名公益导游，用他渊博的知识向世人诠释着安海丰富的人文历史。
1: 有机会来安海跟大家结个缘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走读一下你们的安海。安海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彰化的鹿港太像，好像孪生兄弟啊。
2: 眼前这位戴着黄色导游帽的老者，就是来自台湾的蒋敏泉。这天，他正带着一队来自晋江本地的游客，兴致勃勃地参观安海葵光阁、方皮巷、通天巷等古建古巷。在错综复杂的老街巷里，旧宅宫庙、门楣画墙、深井石敢当，蒋敏泉随手拈来都是故事传说，口中还不时蹦出几句俗谚金句，把游客逗得开怀大笑。
3: 蒋老师啊，对我们安海的文化这么了解，哎呀，我真的很感动。而且他还有普通话和闽南话，还有闽南俗语穿插在一起。这个活动啊，希望今后多做到举行，我还要来参加。
2: 对安海古镇近乎了如指掌的蒋敏泉，其实在安海生活才一个多月。说起与安海的缘分，还得追溯至去年底。那时他在友人安排下参观龙山寺，认识了一些本地朋友，大家被蒋老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同时他也对安海独特的人文底蕴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够深入安海进一步研究学习。
4: 我自己就感觉怎么安海跟鹿港那么像，所以我就自己感觉，哎，好像被这块土地吸引，我就跟他们相约了，今年4月就来安海了。我在台湾时常在上课，我就讲一句话叫做千年土地800祖，其实在千年的历史里面，已经人物啊地善就变化很多，那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人物变化的一个故事，我希望也变成我未来书写文学作品的题材，能够在大陆采集更多的故事。这样
2: 来到安海的蒋敏泉，在友人带领下对安平古镇进行了细致的考古调查、耆老访谈和史料搜集，迅速成为一名安海通。后来恰逢五一假期大量游客来到安海，他便在朋友的怂恿下当起了临时公益导游。
4: 安海还有什么一句俗谚叫做文有王圣宗，武有郑成功啊，那郑成功我研究了很多啊，所以我就感悟到，哎，这次又来短短的一个月，我自己在安海里面走读，我自己又学习了很多我不足的学分，要补课了。所以说补课了之后，我自己感到就很有信心能够在这个地方里面跟大家来交流。
2: 蒋敏泉原本就是彰化观光导览解说协会的创会理事长，口才了得，加上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积淀，他在安海的第一次公益导游立马受到了大众的围观，并收获了不少粉丝。随后在与安海学者的商议组织下，短短一个来月里，蒋敏泉为各类群体做了3-4场的安海深度走读导游，用一个台湾人的视角把安海的历史文脉一点一滴讲给这里的学生、幼儿和家长听，让安海的古巷长桥活了起来。
5: 他虽然是台湾人，但是他怎么可以把安海的这种古老的这个故事讲得这么的通透，我觉得好让我们敬仰。
2: 蒋敏泉告诉记者，他的祖籍在金井福泉村，这次来晋江度过了非常愉快和充实的时光，马上就要回彰化了，但是后续他一定会再回来，因为晋江这座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既是他学术上要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他心灵想要回归的故乡。未来他也希望能为两岸融合发展培养一些青年导游，传承他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谈古又说今的风格，为两岸文化交流和传承做贡献。
4: 我把我田野调查的经验传承下去是最好的一个途径，让每一个人来分享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文化，它的这个文化风采、文化底蕴，这个是我想要去做的。
6: 6月5号上午，石井书院展陈提升研讨会在安海举行，来自文史界、设计单位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部门代表参加会议，围绕项目现状及提升创新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0: 石井书院作为泉州古代四大书院中规模最大、规制最完备的书院，是诸子理学传播的重要载体。会议指出，目前项目在内容挖掘上存在诸子理学、海丝商贸等地域特色叙事凸显不足，展陈形式数字化互动体验较弱等短板。初步确立文脉深耕、数字赋能、空间统筹、业态融合的提升思路，着力打造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场景。设计单位代表现场进行方案汇报，从项目解读和项目设计两个方向进行详细介绍。设计方案涵盖朱松、朱熹父子过画、科举名人、郑成功专题等板块，在尊重传统规制及还原书院旧貌的基础上，融入多媒体投影、触摸屏等数字化手段。
7: 因为未来我们整个这个展陈不单纯是要做传统的展陈，还有刚刚有说要把它整个建筑活化起来，包括这后面会做一些研学的活动，一些两岸交流的活动，关于朱熹文化或者我们安海文化的一些文化研讨的活动。
0: 与会文史专家就展陈内容精准性、史实严谨性、地方文脉特色、整体设计思路与方向等内容提出多项建议。下一步，设计单位将综合吸纳专家意见，优化展陈方案，推动石井书院展陈设计实现更高文化传承价值与活态利用功能。4号晚，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启动噪声扰民专项整治敬业守护绿色户考，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夜间巡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学习与考试氛围。当晚，执法人员先后深入青阳街道中海未来之境建筑工地、晋江一中周边及三光天社区平山中学附近等重点区域，对施工噪声、占道经营和餐饮油烟扰民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边巡查，一边现场约谈相关负责人，重申中高考期间禁噪要求，督促自觉降噪，共同守护静音考场。
8: 我们敬业守护行动是从即日起到6月23号，然后我们是城管执法局会对我们全市所有的考点周边的施工工地，还有周边的餐饮经营场所的一些占道经营噪音，包括一些家属的地杂漏开展全面的摸排整治。我们是想通过敬业守护行动守护每一份考生的梦想。
0: 此次行动将持续至中考结束，晋江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大夜间执法力度，对影响考生休息和备考的违法行为从严查处，确保广大考生在安静环境中安心应考。
6: 记者从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设立考试服务车，同时安排执勤人员在考点周边路段执勤巡逻，为考生保驾护航。
0: 5号上午，在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一中队，民警和铁骑队员正给警车引擎盖及警用摩托车前挡玻璃粘贴上红色考试服务车车贴。高考期间，部分警车、警用摩托车将化身考试服务车，为考生赴考保驾护航。与往年一样，高考期间，公安交警部门将对我市各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考点周边道路禁止车辆随意停车、禁鸣喇叭，货运车辆禁止驶入。 芒种时节，凤凰花开，安平桥畔清风正好。
6: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安平桥，共赏烂漫凤凰繁花，预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

0: 殿下还在昏睡中，尔等若想拜见，在此行礼便是。
1: 大安红龙寺少卿范东明拜见李王殿下。看相貌与吴帝面目相似，应该不是来闯书的，但是否真的昏迷，属下无法断定。
2: 诸位既然拜见殿下已毕，就请诸位退下吧。
1: 殿下抱恙，我等怎能就此离去？在下也颇善岐黄之术。
0: 斗胆为殿下请脉，放肆！殿下贵体，岂容尔曹所辱？
2: 你是何人？
0: 大吴胡杨郡主，奉诏以女史之职陪送李王帝入安。
2: 尔等还不参见郡主？嗯。

0: 师父，我是秀儿，你不认得我了吗？
1: 他说什么？谁是秀儿？
0: 他母亲也出身皇族，那不是跟秀儿很像吗？
2: 是我呀，是秀儿。
0: 休得放肆！
3: 我现在已经是长庆侯了，这人还赐了国姓给我。师父，秀儿再也不是没有姓的孩子了。哦，对，朱烟，这是您当年指给我的亲随，您不记得了吗？

0: 我赢了，师傅。不错，你赏我什么？
1: 青云剑，送你了。
0: 就这个啊？
1: 娘娘赐我的，前朝天云铁打造的，还嫌不够？真的？谢谢师傅。少说话，嗓子跟公鸭似的，真难听。
0: 偏不。

0: 师傅，刚才我一招没有明白，就是那个……从明儿起，你就不必再来了。
1: 不必再来了？什么意思啊？
0: 你既然已经赢得了我，日后只需自己练习就好。娘娘已经为你安排了名师，往后你就进太玄念书吧。公主府那个叫朱茵的随从，流离试了他一年，还不错，以后就让他跟着你吧。
1: 我不去，我只要跟着师傅您。
0: 你武功已有大成，除了习武，我没什么可教你的了。跟着太学的师傅好好念书，学兵法，以后才好为官做宰。
1: 我才不要为官做宰！我只想跟着师傅您，挣扎、自杀，我什么都愿意干。
0: 胡闹！你是长公主的儿子，娘娘心慈，自会照顾你。 日后朝堂之中，少不了你一个位置。
1: 我才不要皇后给我的什么位置！我只要你。

0: 你是不是和我娘一样，早就想好不要我了，随便应付一句就要抛下我离开，对不对？
1: 你娘没有抛下你，她这些年病得很重，一直在行宫疗养。
0: 我不管，我只知道你们就是不要我了。听话。我不。
1: 我只想要师父您，师父，我求你了，您别不要我行吗？师父没有不要你，而是刚刚领了圣命，要去刺杀楚国凤翔君的节度使。如果不事先安排好你，我怎么放心走？
0: 不能不去吗？我去求圣上，我让他换人去。
2: 从出生到现在，你见过他几回？大人，马匹备好了。
1: 我该走了，你好好念书。要是不听话，我回来饶不了你。

0: 师傅，您回来了，对不对？您还活着，对不对？
1: 跪下！
0: 侯爷，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师傅，您真的不认识我了吗？我真的是俊儿呀！你送我的天云铁、青云剑，我每天都带着，一天都没有离过手。你看。
2: 说了，退下！
3: 我不认识你，也不是你师父，你认错人了。
0: 你不是我师父。
3: 我不是。

0: 对不住，是本侯失态了。看来这何县的风水果然不好，不单害得李王病重，就连本侯也失态了，还请郡主恕罪。
1: 旅途劳累在所难免，既然侯爷身体不适，那就请先行回去休息，待我家殿下康复再两相思见如何？
0: 恭敬不如从命，走。

0: 刚刚那位少卿说，这位侯爷跟咱们圣上不打不相识，颇为交好，所以安帝才特意派他来当引进使。老夫不知如意姑娘，
1: 如意不是说了吗？他不认识什么长庆侯。
0: 可是长庆侯
1: 杜大人，今天你也累了，回去歇息吧。

0: 帮我安排飞哥，我要跟媚娘联系。好，回县衙，胆敢泄露刚才之事者，死！
1: 马上去查那位胡杨郡主，明天早上我要看到他所有的卷宗，立刻八百里飞鸽传出回去，让琉璃马上过来跟我会合。
2: 是。
3: 侯爷，您还在怀疑那位？
1: 你也见过我师父？你觉得我会认错吗？
3: 他是不是我师父？
1: 是不是我师父？恕我，
3: 小的没福。 只是，原来远远的看过人作师几面，实在不敢确认。不过属下觉得这位郡主这么骄纵，口音又是江南的，似乎和人作师不太……
1: 他肯定是装的。
3: 但吴国人对他的恭敬不像是装的。侯爷，属下知道您对人作师的一片担心，可人作师的遗骸，不是您亲自刨出来悄悄安葬的吗？骨头、伤痕都对得上。
1: 那也肯定是假的。我师父无所不能，随便拿具尸体来伪装自己，根本算不了什么。
3: 是。
1: 我师父肯定是有在执行什么隐秘的任务，所以才会伪装身份。对，一定是这样。
3: 他的救儿啊，对，一定会的。啊，对，他告诉过我朱一伟的型号——孔明灯。朱烟，你去找这孔明灯来。
1: 是。
3: 我要见到师父了。

0: 那个是朱一薇的信号，
1: 样式有出入，不是朱一薇放的，是李同光。
2: 师傅，你送我的天云铁青云剑，我每天都带着。正好
0: 我身边有一块前朝天云铁的碎片，我送礼本来就是为了讨好你啊。
1: 我真的是舅儿呀。
2: 谁是舅儿？说起来，我也很久没有舅儿的消息了，也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如何。
1: 我想问，舅儿是谁？宁堂主，还是自己问尊上吧。你真是他师傅？是。我从前就收过他这么一个徒弟，那会儿他还是个小孩子呢。没想到一晃几年过去，他都长那么高了。可没想到，当年动不动就哭得小泪包。 竟然就是生擒你们吴地的长庆侯，这小子真是出息了，也不枉我当年费那么大劲教他。
2: 那你会去见他吗？
1: 当然不会。我现在的身份不是你们吴国的郡主吗？人心既然已经死了，前尘往事就已经了结了。
2: 那就好。

0: 你怎么了？
1: 没怎么，我是在想，以前你是朱一卫的左使，我是六道堂副堂主，但我们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如果我们能早点遇到，会不会更好？
0: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那时候我们是敌人，如果我遇见你，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刺杀你的。
1: 如意啊，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要先说，我才能答应。
1: 等殿下康复之后，你就抓紧离开使团。郡主护送李王入安，现在已经到了边境，就算大功告成了。你先回宁家老宅等我，等我回去找你，好不好？
0: 为什么？是因为旧儿？不，李同光，你觉得他会有影响？
1: 这李同光现在是安国重臣，又是迎接殿下的引进使，就算你不承认你是人心，他一定也会有所怀疑。到时候一旦发现你的真实身份，朱一卫必定会开始追杀你，这样也会影响到使团。
0: 影响到使团？怎么会？我乔装的本事也不差，今天跟他照面又是在昏暗的房间里，之后只要再慎重些，再改装一下，我相信他只会觉得自己认错了人。再说了，我教了他那么多年，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就算他认定我是人心，我相信他也没有本事跟我作对。
1: 可你们这么多年没见了，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你根本就不知道。如意，听我的，就当为我好，好不好？
0: 宁远洲，你今天怎么了？你在怀疑我的本事，怀疑我会拖累使团？
1: 我不是在怀疑你。
0: 宁远，别忘了我是刺客，我的直觉从不出错。告诉我，为什么？
1: 我真的没怀疑什么，我只是担心你和李同光。
0: 等等，你这语气，你说我和李同光，原来你在嫉妒啊？
1: 我没在嫉妒。
0: 否认那么快，你心虚了。
1: 好，就算有一点，但问题是这小子他今天看你的眼神不对，我很担心你。
0: 你在吃一个半大小子的闲醋。他自幼不在母亲身边长大，所以才有些黏我。
1: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半大小子，他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少年，他是能够22岁就生擒我国吴地的长庆侯。你可能念着师徒之情，你觉得没什么，但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今天我看到他，他看你的眼神就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我是男人，我明白。
0: 我也明白。或许我是不太懂平常人家夫妻是如何相处的，但我做过白雀，对男人欲望的了解未必就比你差。
1: 所以啊，
0: 是俊儿或许是在年少的时候对比他大的我有过那么一点若有若无的起思，但哪个男人不是如此？你和裴女官定过亲，我心里头也不舒服，可我有要求过你从此不再与他联络吗？若是哪一日在安都你遇到和你曾经把酒言欢的歌姬，我是不是也可以用我担心我希望为理由，让你离开使团立刻返回吴国？
1: 这几件事怎么能混为一谈呢？第一，我跟裴女官婚约作废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主动找过她。第二，使团现在这么多事儿，我怎么可能轻易离开？如意，倒是你，自从在金沙楼听了金媚娘说了安国政要之后，你就对李同光极为伤心，而且你有这么一个徒弟的事儿，你从来都没跟我说过。刚才你一口一个舅儿，一口一个舅儿的叫他，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

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与韵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